0: 市服务中心，把产业链更多环节留在农村，更多的增值也要留给农民，留给他们，他们有心思专心的为大家做好的产品，种好的农产品。那我们其实好多人在城市里头，这些不可能自给自足，必然来自于他们的努力。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农产品，然后每一个做农产品的人都有做优做强做好的这样的心思。九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八点到九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呢联合对外发布了通知，说在全国范围内呢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呢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等相关问题，进一步呢优化群众办事体验。那两地呢是依托当地的政务系统，建设完善的个人身后一件事儿联办平台，构建了多部门综合服务体系，并且呢把个人身后金融事办理纳入到了联办事项。目前呢已经试点的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的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呢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所面临着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现在啊，全国呢都推广这个便民服务其实是应该的，这个呢也是直击民众办事的痛点。多部门联办啊，简化了身后事的金融业的流程，其实呢这也是政务服务的精细化、人性化升级的生动体现。咱们接着往下看，8月21号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一条公告，把9家新能源车企呢拍在了同一个尴尬的镜头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一共是9家车企，都是因为呢同一个隐患备案召回，一共是427.51万辆。其中呢特斯拉一家就召回了297.59万辆，接近了总数的70%。隐患呢很简单，就是隐藏式电释放车门把手，在极端情况之下呢存在着安全隐患。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车身发生了严重的碰撞，那很难把车门打开。其实呢这已经不是某一家的设计失误了，也不是哪一个供应商的物料缺陷，这是整个新能源车在客户应用这堂课上的急中失手。你以为你在做炫酷、做差异化、做品牌升级，实际上呢你在为打不开车门买单。其实啊，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呢也是暴露了新能源车行业的问题啊，重颜值轻安全的这样的通病。酷炫设计呢不能够凌驾于安全驾驶之上，车企呢也需要回归产品的本质，守住安全底线，否则你再漂亮的外观也没用。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火车占座放零食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其实呢已经探讨了好几天了，人民日报呢也发表了评论啊。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近日呢旅客买票占

案座放零食这件事儿是持续发酵，舆论场啊中立各异，哎，争议也是不断。即便说呢，铁路部门已经明确回应了，说旅客没有检票乘车，第三方呢也不能够占用和处置这个车这个座位。但是呢，公共讨论似乎仍然没有平息啊，就是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中立的。其实网友啊一直在吵这件事儿，它呢既体现了公众对于公共出行规则的深度关切，当然也折射出了在公共空间当中所凝聚共识的迫切性。应该说呢，因为规则边界啊还没有完全理清，并且呢普及，所以说会产生一些误解冲突，不易对当事人呢过度的苛责，对当事人因此所产生的差错也不易呢揪住不放。公众呢对于没有检票能否由他人处置，现在呢确实是存在着分歧，这个也恰恰说明呢规则普及亟待加强，而非单纯的情绪宣泄就可以解决的。聚焦关切，理性讨论，有助于呢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呢底线要求是拒绝人身攻击，观点咱们可以交锋，而人格呢不容侮辱，这也是网络发言应该有的基本素养。此外呢，冲突发生的时候拍摄视频并且把它上传到网络，并不能够让拍摄者自动获得事实的定义权，更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天然就具有正义性。以视频来展示现场陈述事实必须要全面准确，否则那也是一种越界。其实呢，舆论争论啊主要是源于高铁它的这个出行规则普及不足，而非呢单一当事人的过错。现在网络呢过度的去讨论，但问题呢也是要坚守底线的，不能够网络暴力片面解读，以清晰的规则去凝聚社会的共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换句话说，我有钱我就想多买一张票，尽管说呢我也没有坐车，但是这个座位呢你铁路部门是不能够处置的，我不想让座那也是情有可原。好，说完了这件事儿呢，咱们再来说说高铁上可以吃自助餐了，也不能说是高铁吧，是这个列车啊，因为这一次好像全是 K 字头的。不过呢，将来高铁能不能也有这样的机会啊？那要看情况。最近呢，国铁济南局对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1281、K1282 和 K1283 列车餐车服务进行了升级，因为大家伙都不喜欢吃预制菜，怎么办呢？干脆我给你来一个自助餐的模式啊！早餐25，午餐晚餐45，五荤三素，都是现炒的，不限量的供应，老人呢享受85折，一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还在坐 K 字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坐过了。其实你看啊，坐 K 字头的车，可享受的还是蛮多的。那么这个改变呢，不仅让广大的旅客啊在旅途当中可以吃上烟火气十足的现炒的这种热乎饭，哎，更折射出了铁路系统从运输思维向服务思维转变的改革信号。过去呢，你看普通的这种列车呀，一般都是采用单点的模式，几个灶台，哎，应对呢旅客的零散点餐。但是现在呢，推出了自助餐，而且价格又不高，这个是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另外呢，在营收端啊，一人一票、固定成本、菜色多样的这种模式，也代替了单点单收，价格透明。哎，而且呢选择丰富，所以说列车自助现炒餐啊是铁路服务提质的暖心创新，当然也兼顾了广大旅客用餐的体验和运营的效率。希望这种模式啊在有可能的情况之下多推广一些，就是不知道这个高铁的密闭性啊是否允许这种有烟火气的现炒出现，因为毕竟你抽根烟都可能会造成这个高铁的停运，是吧？所以说在技术上目前可能还是个难题。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新的一周，我们先来梳理十大券商最新一致策略，全球重磅事件与产业催化。机构整体共识明确， A 股中线反弹尚未结束，当前属于结构性震荡修复阶段，整体无需过度悲观。多家头部券商统一研判当前市场节奏。中信证券指出，近期科技股调整并非单纯受美债利率影响，核心在于市场对 AI 商业化落地速度、算力格局分化、远期模型差距三大变量的预期博弈加剧，短期市场博弈复杂度提升，震荡阶段需合理降低预期。招商证券认为，美债长端利率高位压力仍存，短期回购操作仅缓解流动性，不改中长期压力。国内政策持续加码，六张网新型基建落地，一线城市地产政策持续松绑，新旧产业景气分化延续，高技术制造、AI 算力、高端装备景气度领先，建议均衡布局科技创新、制造出海、低估值政策受益三大主线。中信建投表示，海外风险整体可控，科技板块仍在出清阶段，当前市场属于存量博弈，有底有顶。指数突破需更强催化，可关注 AI 上游设备、国产算力、创新药、有色、红利资产。银河证券分析，地缘、油价、美联储政策等外部扰动仍在，但国内政策托底，产业主线逻辑稳固，三季度后半段将以结构性轮动修复为主要行情特征。兴业证券明确，九月将是科技板块决胜窗口，短期科技波动源于美债利率与海外 AI 数据扰动，中长期产业景气仍是核心，高景气硬科技能够对冲估值压制，重点看好光模块、PCB、北美算力链，同时关注 AI 上游材料、创新药、储能电网、小金属等低位景气赛道。国金证券提出，全球高债务背景下，科技债务扩张压力显现，实物资产配置价值抬升，有色金属、能源、高股息红利资产迎来配置机会，同时看好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等中国制造出海方向。光大证券判断，半年报财报季是下半年最佳布局窗口，全 A 盈利稳步修复，市场将从估值消化转向业绩驱动，重点布局三大主线：科技硬件、半导体与存储、有色化工涨价链、储能电力设备出口制造，同时关注创新药、军工、非银金融机会。中银证券提示，本轮调整是外部定价收紧叠加 AI 乐观预期修正，并非产业逻辑证伪，短期建议降低高估值成长仓位，增配有色、医药等稳健复线对冲波动。浙商证券总结市场节奏，目前是中线反弹进二退一的正常修整，后市仍有上行空间，中线仓位可持有不动，短线逢低布局创新药、证券、传媒、计算机、中字头及地产链。放眼全球，本周将迎来全年关键市场考验窗口，重磅事件密集落地，周三将公布美国核心 PCE 通胀数据，直接影响美联储加息预期。周五晚间，美联储主席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关键讲话。同时 AI 龙头英伟达将于本周披露最新财报与业绩指引，将直接决定全球 AI 产业链短期估值与情绪走向。全球地缘与经贸风险持续升温，加拿大宣布对美国新关税实施全额对等反制，北美贸易摩擦升级，中东局势依旧紧张，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其掌控，原油运输与供给风险持续扰动大宗商品。特朗普放出极端表态，称必要时将动用军队干预债市，海外市场不确定性进一步抬升。产业与资本市场层面重磅消息密集，国产存储巨头长存控股科创板 IPO 或受理，拟募资330亿，一季度净利超330亿，龙头超强盈利，验证国内存储产业周期反转。英伟达战略入股电力基建企业，攻坚 AI 算力中心电力瓶颈，持续加码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监管持续规范市场，上交所持续重点监控高位异动题材股，同时恒大人寿因严重违规被吊销业务许可证，金融风险持续出清。综合来看，当前 A 股中期修复趋势未变，短期受美债波动、外围事件扰动进入震荡轮动阶段，市场重心全面转向半年报业绩兑现，结构性机会明确。操作上规避纯情绪炒作高位标的，均衡布局 AI 硬件、半导体存储、创新药、顺周期资源、高端制造五大高景气主线，控制仓位，逢低布局， 耐心等待本轮休整结束后的中线反弹延续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买菜呀，各位别只看卖相，其实呢有五种食物可能是甲醛的重灾区。首先呢就是有异味的娃娃菜、大白菜，可能呢是违规涂抹了甲醛水去保鲜，久放不坏的这种袋装的金针菇还有粉条，可能呢是为了延长保质期加入了甲醛。还有呢白净泡满的这种鸡爪和异常光亮的海鲜，也可能呢是违规使用了甲醛泡过的。如果担心啊有甲醛的残留，应该呢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尤其是蔬菜食物一定要煮熟煮透，甲醛的沸点低，加热呢能够加速挥发。说起这个事儿呢，就不得不提8月22号，有一位博主呢去张家口的康保县，当时呢正好拍摄了这个蔬菜啊装车现场，随机呢就对几辆准备外运的大货车进行了检验。结果呢一个触目真心的这个真相被公之于众，就是每一颗白菜在上车之前都被蘸上了这个甲醛啊。而且这件事儿呢通过网络传播之后啊迅速的发酵。其实呢这个也是直接威胁着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当地呢也是迅速啊查处并且呢追溯问题的白菜。但是类似的事件呢确实是屡禁不止。为此呢人民日报也是发表了相关的评论啊，必须呢让不法商贩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呢甲醛大白菜啊刺痛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黑心收购商坑苦老百姓。提高违法成本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很多人都清楚啊，这

甲醛，它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一类致癌物，对人体的呼吸道啊、内脏啊都会带来伤害。我国法律条文也是写得明明白白，甲醛是严禁用于农产品的保鲜、储存和运输环节，不属于呢合法的食品保鲜剂。这些商贩呢心里不是不懂，只是呢在利润面前把普通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抛到了脑后，把致癌物往老百姓的嘴里头塞，说的难听一点，你说这和往餐桌上投毒是不是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啊，甲醛保鲜农产品是漠视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主要是源于这个违法成本太低啊，监管更需要常态化严查啊，从严追责，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反正买大白菜的时候，各位还是要多个心眼儿。说完了大白菜呢，再来说说2026年的暑期。哎，这租车呀，便宜的不像话。2026年的夏天呢，租车这事儿有点意思啊。像新疆、青海一些热门的环线，往年呢一台丰田霸道一天1000起步，还得提前抢。今年呢，价格呢直接砍了一半。停车场里头有一堆车都在晒太阳，落了一层的灰。不光是霸道啊，什么坦克300呀、吉普啊，还有牧马人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车型呢价格都比往年低了50%。可是呢，你要是换一个地方，这价格曲线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像7月份，四川省的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呢环比就上涨了7.3%。有些地方的热门车型啊，一到需求高峰就涨价。哎，涨幅呢1-3成，照样是一车难求。就算是同一个城市，不同平台呢，也像是两个世界。有网友就对比说，8月初啊，两家平台从贵阳到安顺黄果树机场3天异地还车的价格数据，一嗨租车38款车型全线涨价，平均是涨了75%。同期的神州租车23款可比车型，涨幅呢只有0.6%。所以说呢，你看不同地区、不同车型、不同平台，像是在过着不同的夏天啊。那么暑期租车市场价格分化明显啊，供需差异、平台运营策略不同是核心的原因。那低价呢，也是带动了消费的增长，同时呢，也反映出了大众短途、跨城出行的需求持续升温。在此呢，也跟各位来提个醒啊，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暑期旅游的尾巴。大家租车的时候呢，别只看一个平台啊，一定要货比三家，说不定就能够捡到便宜货。

0: 北京时间8:30，
1: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5: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6: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7: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早上呢，给大家蒸汽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好视力眼贴26年大品牌，现在拨打电话呢会有礼物送给你啊，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装，哎，还有这个叶黄素、收音机、健康枕，哎，同时呢解决大家眼睛干涩疲劳啊，这个视力。

0: 模糊的问题，4008331912，不同人群咱们有不同的产品，总有一款适合您，贴在眼睛上那是非常的水润舒服，让你立刻感觉到世界的清澈。4008331912，各位现在就拨打。
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月份开始呢，滴滴专车啊，在这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的部分车辆上，新增加了一个300毫升的无糖可口可乐。这个活动呢，大概是2个月啊，约30%的司机参与。平台呢，主要是以自购加补贴加激励的模式运营，单凭的净让利呢，大概是4毛钱。司机啊也是反馈啊，说这个消耗速度分化，并且担忧啊他能够挤占自己的后备箱，弄脏车厢。其实呢，在上半年净亏3.5亿的压力之下呢，此举也被视为是滴滴以服务分层替代价格战，提升用户粘性的低成本的一个实验。滴滴啊，一年亏3.5个亿啊，其实怎么讲呢？滴滴放弃低价内卷啊，以这种精细化的增值服务呢，提供用户体验，其实也算是良性运营的这种转型吧。但是据我了解，好像真正能够喝车上可乐和水的人并不多。啊，总之只要能够迈出一步，那就是改革，是不是？好，咱们接着往下看。现在呢，很多的场馆啊，还有这个博物馆、游览区都有这个机器人。但机器人伤人的事儿呢，最近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呢，在2025年的11月12号上午，在湖北襄阳，有一名5岁的女童，伴随着幼儿园到这个襄阳市科技馆去参观，被进行表演的机器人呢，突然之间抬腿踢中面部，当时是血流不止。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呢，孩子的上唇伤口需要缝合，有一颗门牙被机器人给踢掉了，另外一颗呢给踢松了，因为呢牙床受损，随后呢又有2颗乳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相继脱落。襄阳科技馆呢在采访当中表示啊，说机器人的操作呢是由人来操作的，当时呢人员没有判断好安全距离，所以说呢才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但家长就不愿意了啊，家长说你看我孩子去参观机器人表演，结果机器人给我孩子揍了，需要赔偿啊。那双方协商呢是赔偿5万，但是呢最后科技馆说我只能赔2万啊。那家长后来呢又说，你看看我现在啊，几年之后还需要2次手术，等等等等啊，把所有的这些交通费啊、疤痕啊、牙齿啊，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呢，又找律师起诉，说要求呢赔偿15万。那双方呢根本就谈不拢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是等待着法院最后的裁决啊，因为你不走诉讼没法谈。一个说给2万，一个要15万，这中间的差距实在巨大。其实啊，机器人的安全事故呢，给孩子会造成身心的双重伤害啊。涉事各方呢，互相推诿责任，僵持赔偿，尽显呢不负责任。那机关机构啊，其实呢也应该正视后续孩子的治疗，同时呢也要引以为戒啊。机器人啊，更多的呢是如何能够让他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让孩子们了解他的科技性，而不是上来就给孩子一脚。 那这种事儿呢，其实不仅是发生在湖北啊，很多地方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呢，主持人在主持的过程当中，机器人上来就给一脚，这也都是失控。所以说呢，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生活很多方面啊，类似的安全问题也应该呢引起厂家以及呢主办方的重视。说到机器人，8月22号晚上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之后啊，网友呢就拍下了机器人救援队扛着担架在各个项目现场救援倒地机器人的画面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网友就调侃说，机器人运动会上最忙的人其实是人啊，救完你的救你的。确实，在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各种滑稽的场面都是机器人突然之间就暴死啊，或者是摔瘫，再也无法运动啊。另外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可穿戴载人飞行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使用者呢，只要背好背带，扣上安全带，脚板呢可以承重大概100公斤的成年人。通过遥控杆自己就可以上天。100公斤哦，100公斤。也就是说呢，你只要在200斤以内的都能够给你带上天。这种方式主要可以解决什么呢？就是救援。譬如说啊，它呢可以升空，然后呢可以贴近高层的楼房，或者说呢是山顶。目前呢已经收到了旅游景区、矿山地区高空巡查等订单。这个东西卖的还是不错的。地上呢它可以负重60公斤的消防机器狗，可以呢优先替消防员冲进火场。这个大家关注度也很高。确实啊，这个在救火过程当中，如果说能够用这个机器狗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人员的伤害降到最低，是吧？尤其是一些可爆炸的地方让机器狗上去，是吧？其实呢，你看各类的机器人啊集中亮相，这既展示了国内科创技术的飞速发展，当然智能设备落地救援还有巡检等实地场景也真正的能够让科技富于民生啊，守护安全。未来呢应用场景也是在不断的扩大当中。举办运动会呢，其实说实话也是为了展示机器人的能力啊，只不过呢这人形机器人还不能够像人那样跑着跑着可能就摔的这个零件都飞散啊。但是呢你像这个载人飞行器呀，还有这个可以跟消防员一样冲进火海的机器狗，肯定是大受欢迎。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鸡蛋。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最近去菜市场买鸡蛋价格高了？近期呢国内鸡蛋市场价格呀是持续反弹走高，多地呢价格已经突破了$5的关口。那这一次鸡蛋价格上涨并非是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呢夏季供给收缩、渠道呢低库存、节日刚需释放多重利好叠加所致。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中心的监测啊，说截止到8月12号呢，本周全国蛋料比价是3.46，环比呢上涨了2.67%。按照目前的价格成本来推算的话呢，未来鸡蛋每只，它的盈利呢大概是蛋鸡啊，应该是42.5块。那么上游价格上涨，最近呢像山姆会员店也发布了通知，因为鸡蛋市场行情上涨，此前维持原价导致的供货紧张，自8月19号开始呢精选鸡蛋1.5公斤的售价由18.9上涨到21.8。不少网友表示啊，说每周都买啊，幸好提前买了。其实这个价格持续走高呢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呢马上就回落。毕竟啊，这鸡的成长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你看鸡蛋价格上涨呢，它主要就是供需嘛。那养殖户盈利改善啊，也是有利于后续的价格稳定。但是商超这个价格呢也是贴近的市场行情，整体物价波动可控，大家呢也无需过度担心。尤其是现在天还这么热，你没必要说碰着这个减价的鸡蛋就买，买多了你也没办法存放，是不是？还没等吃呢就都坏了。

0: 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 500GB 流量，
7: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9: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7: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总台财经调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呢，处方的兽用麻醉剂叫做舒坦50被不法分子提纯，并且呢用它来替代他明，加入电子烟，然后呢制成了新型毒品，被称之为呢是上头电子烟，然后呢在网络上销售谋取暴利。提纯教程呢也是可以轻易的网购。那么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啊，长期吸食呢会损害大脑的神经系统，过量可能会猝死啊。再次提示这些烟民吧，什么样的东西能碰，什么样的东西不能碰啊，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你看新型毒品啊，借助这个网络隐蔽传播，危害性极大啊，相关部门也是需要严查这些非法售卖和提纯的渠道，果断地去斩断黑色的产业链。接着往下看，父亲外出，奶奶在做护工，浙江三姐弟啊一天都没吃上饭，没办法求助民警了。据了解呢，事发当天啊，孩子父亲呢外出办事儿，没办法回家，平日里呢照顾姐弟三人的奶奶又到邻镇呢去当这个护工补贴家用啊，工作繁忙也赶不回来，那家里头就剩下了一个9岁的姐姐，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他们年纪尚小啊，也不会开火做饭，这孩子饿得咕咕叫，没办法点外卖呀，哎，他们就只能在家里头等，硬生生的给孩子饿了整整一天。眼看着这个饿得难受嘛，孩子最后呢想到了一个办法，打了110。这孩子还是挺聪明啊。结果呢，暖心的一幕出现了，这警察上门给做饭，好家伙，从来没看过啊，这当警察咱还得会做饭。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呢，发现孩子一天都没吃饭了，就下厨给孩子做了3碗面。哎呦，看着这些孩子啊大口大口的吃面，这个画面呢是格外的治愈啊。安顿好孩子之后呢，这民警啊又仔细的叮嘱说，你们把这个门窗锁好啊，注意这个居家安全。这个非常温馨啊又温暖的一幕就发生在我们浙江的诸暨啊，确实挺有意思，当然也是给家长们提个醒啊，这种事儿就不要再麻烦警察了，对吧，自己家的孩子多可怜啊，我一听说这孩子一天没吃上饭，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就活生生给孩子饿了一天啊，多亏孩子还算聪明，知道打110去求助 所以说你看啊，普通家庭的生活无奈啊，确实令人心酸，但是民警暖心救助也尽显咱们城市的温情。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个骗子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啊，各位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啊。就骗子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朋友们，已经不仅仅的是想要骗你报名费这么简单。最近呢，北京警方公布了一起特大的招聘诈骗案，犯罪团伙呢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啊，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整整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咱们先来看看啊，第一个就是线上引流，通过直播然后呢招工。第二步呢就是线下收费，他们在哪儿收呢？花钱租的高档写字楼，在这儿收，而且呢那办公室装修非常豪华，还做了好多的奖杯。那你想想，谁去交费都相信这是一家正规的公司嘛。第三步是什么呢？虚假面试。那我招聘你，我必须得面试啊，而且人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面试题都有，所以说呢应聘者就信以为真，说这 HR 太牛了。第四步，模拟入职。那我已经招聘完你了，为什么我得让你上班啊？在办公楼里头假装上班啊，为了长期稳住受害者，他们就安排你临时上班，仅安排表格梳理这些简单的工作。然后呢受害者就以为，哎呀，我终于成功入职了。各位你想想，骗子都能下这么大的功夫啊。所以说这个诈骗团伙的11名成员最后呢全部被逮捕。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说既然已经骗到了这个报名费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就不跑呢？原因主要是有这么几点啊。警方呢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第一个就是受害者呢误以为啊入职的流程非常的正常，主动的压制了疑虑，对吧，哎，不会马上报警。所以说呢这个骗局可以长期的运营。第二个就是强化自我怀疑，每天都让你去打卡，而且还签订了3方协议参加入职培训。受害者呢反而会自我的说服自己啊，我现在已经入职成功了，每天还要打卡。第三个就是延长获利周期，稳住这个受害者之后呢，团伙就可以继续的转正，哎，加急的流通的名义追加收费，扩大骗局的收益。所以说呀，这骗子真是啊越来越进化了。我记得我当年啊，2022年在北京啊，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就被骗了，骗了个150块钱的报名费。但那个他骗完我就再也找不着了。现在可不是，现在呢不但骗你各种各样的费用，而且呢还真让你上班，而且还真让你打卡。只不过是你这个班上就上了，他永远不会给你开工资。那说不定以后骗子还会这个真正开工资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就更失去这种抵抗性了。所以说呢多去查询一下啊，现在大家都知道找工作难，但是千万也别让骗子钻了空子。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春雨惊春谷满天，
5: 一年
6: 夏暖房下
5: 四季，
6: 秋处
5: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

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们一定要有周杰伦的一首《晴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相遇。就你走在路上看到蓝天白云，晚上你在散步的时候依然也能感觉到那个蓝天和白云。其实我觉得夜深人静，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入睡了，很少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好天气，然后蓝天白云，想起那些有雾霾的日子啊，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站在我对面，我却看不到你，那个雾霾深重。所以这样的好天气，我们真的应该让自己多深呼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而不要在方寸的空间里迷失了自己。昨天有一位老师突然给我发微信说，方宇啊，你后来还有没有做过新的 CD？ 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车上一直放的就是你大约10年前送给我的一张 CD， 到现在啊都已经听的，就是已经听的耳朵长茧了。所以我在想，你有没有新的 CD 给我一张啊？其实内心还蛮感动的，因为大家都在换车嘛，以前的油车换成了电车 ，CD 仓好像都退位了，再也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听歌听音乐，没有必要通过一张 CD。所以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哇，那么久你居然还没有换？他说是啊，就是一路听就觉得还蛮舒服的。我说好的，我给你寄一份。然后我今天要在我办公室再搜罗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几张我们之前遗留下来的老 CD。他还特意跟我说了一句，说能不能给我加一些英文歌？其实我觉得你选的英文歌也都蛮好。

其实改变这个字眼，它本身就代表着你在与时俱进。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停在老地方嘛，你就不停地去改变，不停地去顺应潮流。大部分的人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做，好像情比金坚呐、啊，那种一颗永流传呐、啊，恒久远啊，这些词在现在的人看来越来越不靠谱，因为那些久远的东西好像每天都在变，我们眼前的信息每天都在变，包括以前那么多的人一定要买什么这个车那个车，到了今天那些车大肆的降价，然后都进入到了电动车时代。而且上个月的时候，海南还发布了一条规划，说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的推进到了2030年要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运营的新增的更换车辆，节能的新能源的占比，私人用车的增量要达到100%。这个消息传来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方向，就是在未来呢，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开油车。会开油车嘛，那就已经变成一个，就像那个油车有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今天说 CD 的一个概念，我们照样听音乐，但是我们不再通过 CD 来听音乐，更不会通过一张以前的一盘磁带来听音乐。那些机器包括我们用的采访机，有一天呢，我同事拿过来

0: 那个采访机说，哎，这个采访机交给你吧。我说，哇，这个采访机好久没见过了。后来我把它交给我们的管理人员，我说我的这个采访机我要把它退掉。其实交给保管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一种时代的，尤其是科技的变迁还有迭代。之前我们最早，你知道我进入电台最早用的那个录音机或者叫采访机，是一个很大的那种砖头块一样背在身上特别沉的那么一个机器。我记得我以前出去要做采访，背着那个东西比自己的包还要重，然后如果有人帮你一下，说我来帮你背，就很开心。这种迭代势不可挡，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但是情感这件事儿，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刚才的话说了一半，就是情感这件事儿，就是你听音乐的工具在发生改变，但是听音乐的心它还在，这才是我们守住的一种，就有一种会变，就无常嘛，人生是无常的。所谓的无常就是它一直在变化，那种变化才是人生的常态，不变那是你心存幻想。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工具怎么变，但是我们听音乐的那颗心是没有变的。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式来听广播听音乐，你是用手机用车载的，还是也有人车上还有 CD 的，用 CD 来听，但是听音乐的心它是没变的，那就叫我们不会变 We never change。 下面这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你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其实有时候我做节目总会做一下视频直播，是想要靠那些曾经听过我们的人更近，因为他们的途径发生改变了。但偶尔这样很专注的只在电台的直播间里方寸舞台当中好好的听歌，耐心的不去想别人在留言说什么，就是不会左顾右盼，这种专注的做节目的过程本身也是可以让自己凝心聚气的过程。我就在这里等你 Right here waiting。

如果不通过视频直播，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看不到你们给我的留言，就是突然之间就中断了，就变成一个人的独语了。如果你现在正在听我的节目，你们可以在我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没有直播间，就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哎，方宇我在这里，就是我也在这里等你。或者有一些群，我们有十来个群哈，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进群里跟我说一句我在这就好了，我就知道哦你今天也在。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新能源车势不可挡，以前想都不敢想，第一辆特斯拉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未来有各种的弊端嘛，它那个车还不够完善，尤其是里程数啊等等，所以大家还是持怀疑态度。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首选都是电车，另外呢，有很多年长的人要换车的时候想的也是电车。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到海南，它如果作为第一个试点，它就以后就不售卖油车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油车的淘汰速度会慢慢的加快，它是第一个，也一定会有第二个。那么说到电车，它会不会也有一些让人很困惑的很无奈的地方呢？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个男子是江苏那边的，江苏盐城的一个小王，在8月18号把自己反锁在汽车的后备箱内，就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哈。他在近40度的高温下被困了长达5个小时，命悬一线。以前这样的故事只听过说，夫妻俩看到小孩子在睡觉，说我们俩去一趟超市，让小孩子在车里睡觉。结果那个车里的温度骤升嘛，小孩子就窒息了。后来父母回来就吓坏了，出现很多让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在高温天气千万不要把孩子独自放在车里，还有一些校车里也有过这样的悲剧。那么今天说到的这个小王把自己反锁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我估计是到后备箱去找什么东西啊，来不及，或者说没有想到被反锁了出不来。当天下午的5点多钟，然后110报警说他被困在后备箱脱不了身。再之后呢，值班民警和报警人保持电话联系，然后赶到事发区域。由于无法确定车辆的具体位置，民警是沿途鸣响警笛，通过听筒中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一步步的缩小搜索的范围，最终成功的锁定了车辆的位置。赶到现场之后呢，民警发现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车辆的电量完全耗尽，就是打不开车门了，电全部耗尽以后打不开车门了，后备箱内闷热异常，别说后备箱了，整个车里都是闷热异常的。而被困的驾驶员小王半个身子卡在后排座椅和后备箱连接处的夹缝中动弹不得。你想一下那个场景啊，你大概想一下那个场景，他可能是从前面往后挪，挪到半中腰，好出不来了。民警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尝试物理打开，但是空间过于狭窄，小王被卡的是进退两难。民警多次徒手施救都没有结果，就联系了119消防人员前来支援。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利用专业工具对后备箱车体的铁皮进行了精准的安全切割。经过1个多小时，他终于被成功救出。他当天下午是干嘛呢？你可能跟我一样就觉得不可思议，干嘛去呢？当天下午他在拿取后备箱深处的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跨过去想够一下，结果脚不小心碰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自动关闭，把他反锁在内，车钥匙和手机全都在前排座位，而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把自己卡住了，无法够到。值得一提的时候，他还没有慌乱，用力地推开了后排座椅和后备箱之间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语音助手功能喊话，拨打了110的报警。哇，这件事听完以后，我们一边为他感到庆幸，一边就觉得有一些意外，就不是你能够预料到的。其实呢，后备箱车门底部有一个脱困的窍门，我们自己尤其很多女同胞对于后备箱，那天我的轮胎破了，有人去给我补胎的时候打开我的后备箱的工具啊，我说我的后备箱下面还有这么多工具啊，他说这个螺丝的这套工具就是你车上的后备箱的工具，使用起来是最趁手的，比我这里的工具还要全，里面还有一个备胎，好久没去看过，都忘了这一切。其实后备箱车门底下有一个脱困的窍门，你找到后备箱
车门底部的开门标识，打开盖子之后，拉一下里面的拉绳或者拨动一下按钮，后备箱的车门弹出，你就可以逃生了。而且我再次提醒大家，汽车后备箱属于密闭的狭小空间，通风的条件非常差，长时间的你如果停留在其中，就会造成缺氧啊、头晕啊，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如果不慎被困车内，不要慌张，首先保持均匀的呼吸，要第一时间求助，等待救援。就意外发生，你根本不在你的想象当中，你也想不到，那一刻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那么无助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车也要多一些了解，有一些按钮啊，它是派什么用场的，也得去自己研究一下你的那个用车手册，用完之后的多少，在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你还能想到一些脱困的方法。另外呢，就是你的手机不离手，这真的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图一时的方便，想出这种办法来，我去够一下，你就找个地方停车，安全的去解决一些遇到的麻烦，否则的话，这个麻烦没有解决，新的麻烦又来了，真的很为这位小王庆幸。那也再次提醒我们开车的人，不要走捷径，注意用正常的方式，简单的，但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方法，尤其是走捷径的方式，往往就走了弯路。这首歌叫《一朵花》，就好像看到了一朵花脱困的过程一样，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7: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8: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7: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8: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7: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1: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66。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9: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老很老的歌，不同的版本唱出不一样的心情。有一个人唱歌，他唱功很了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记住他的一些歌词啊，或者没有把他列为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原因我后来想了一下，一定是没有走心。就是虽然唱功了得，但是他不走心就打动不了你。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一定是走心的表演。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然觉得有一些走心的味道。林俊杰也很久没有听了，最近你发现那英也在开演唱会，那英的孩子也去现场了，另外呢王菲也去现场了，然后他还不停的说啊，你看你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从那时候唱相约酒吧开始，他们两个就是好朋友啊，到现在呢也依然是啊。所以他演唱会的时候，你和王菲也去捧场，然后他就问他说啊，你们看到了吗？谁还有来？我没有报到名字，那个人叫王菲。所以王菲在很远的地方给了一个特写，他真的在现场。然后那英还打趣说：“哎，你戴了个眼镜啊。”那个王菲一把把眼镜摘下来，就生怕别人发现了自己一样。那一刻觉得，一个人就是他，不管你30岁还是50岁，就个性当中那种很天真的东西，真的他不会改变。所谓的岁月从不败美人。最近我在听《红楼梦》的一个解说者，就是张传芳，是一位教授，厦门大学的，好像这位教授呢，他在讲这里头每一个金陵12钗，每一个人的命运做解读。今天早上我还听到他讲。那个香菱，史湘云的命运，他讲了林黛玉、史湘云，还讲了惜春、元春，另外讲了袭人、晴雯，就是一个一个的把人的个性讲过去，又讲到了啊，我们薛宝钗跟林黛玉为什么宝玉啊，我们存不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讲谁更适应生存，但是只从爱情的角度来讲，就是宝玉为什么更喜欢林黛玉，当然也有一些解读。所以我想，只要是我们看过的书，只要是我们看过的一些经典的读物，真的是翻来覆去的去读，它都会让你悟出人性。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读经典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你可以更了悟人性，因为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只是作为一个参与者。有时候我们在看自己的人生角度的时候，就是一个参与者，参与者往往他是无法客观的，但如果是一个旁观者，就是看那个剧中的每一个人，然后你照进现实，你去做分析理解，你就会有一个偏向，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的理由是因为他纯真善良，是因为他善解人意，他以人为本，还是喜欢那个宽容大度然后大开大合，还是喜欢那个性格大大咧咧的探春，他真的是有一身的武艺啊，或者说他管理家庭整个家族，其实他不比王熙凤差，但是为什么他就那么大的阻力呢？他的出身决定了，第二呢，就是支撑他的力量不够强大。所以一个人哈，他在这个世间能够成为一个众人眼里那个耀眼的明星，不仅是他自己的一种修，可能还有很多他周边的支撑，比如说收拾捡柴的人，比如说你是比较弱的火丁火，那么如果你有人帮你捡柴火，然后你能够找到那个帮你找捡柴火的人，然后慢慢的你就发现你这个丁火能够续上命啊，就不停的有火，就你不停的有柴火让你去续，所以你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为什么总有人告诉你现在的年轻人你还是应该攒一点钱，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攒一点本钱，就本金最重要嘛，你慢慢的攒着，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哇，原来我平时那么挥霍掉的那些小钱可以聚成大钱，那个大钱的就可以让你做一件大的事情。我在此希望我们的听友当中，不管是男生女生小孩子、年轻人啊，还是到了一定年纪的人，储蓄这件事儿，我们虽然要拉动消费，但一定要有一定的储蓄量，而不是让自己动不动就捉襟见肘，动不动就要去寻求帮助。不管是你让父母、兄弟还是家人寻求帮助，那就是两回事了。第一是他愿不愿意给你，第二是他有没有能力给你。第三呢，你只要是用卑微的方式去借钱，那么你自己的那个自尊心就会没有那么敞亮，就没有那么挺胸抬头了。所以我说金钱这件事儿，它往往就代表着你的人生态度当中，你是吃光花尽，还是我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一个给自己留余地的人，他的人生不会太差。好，这首歌叫《冻结》
给自己的资金账户里要冻结一点钱哦，备用的钱。

我印象当中一个还是林俊杰，也是幕后的，他在给阿杜写歌，然后阿杜在前方演唱，然后有一天林俊杰自己，这就是说你如果是有全盘操盘的能力的话，就是你是一个唱作人，跟你唱别人的歌区别就在于你的柴火会续不上啊。但是不管如何，阿杜毕竟曾经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下面这首，是不是有点像跟刚才那个林俊杰的那个唱歌的风格，跟现在这首思夜的这首歌的风格有点像啊？但是嗓音的区别很大。

0: 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物。一个呢就是方宇专属的达人专属的 Dr. Y 的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牙膏，在我的视频号的一号链接，就是打开视频号的那个双商品和橱窗商品，一号链接呢就是绿管的茶树油的这个牙膏。这个茶树油牙膏呢，茶树精油它会渗透到你的牙龈，渗透的作用有多好，我这个很重要，我真的很需要仔细的给大家讲一下。它0.75%的茶树精油，精油会渗透到你的牙龈根部，然后强健它渗透到的不管是牙肉还有持久的作用，就可以润泽你的牙肉、舌头还有黏膜，这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浓厚的膏体呢，黄豆大小就可以刷好整口牙，不需要很多，一点点。这是瑞士百年药厂研发的这款牙刷呢，而且它是原装进口的。这款牙膏呢，我的心思就是属于大家日常护理，如果你的牙龈哈有萎缩状况，牙龈有牙结石，或者说口气不够清新，有时候所谓的牙结石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会流血嘛，这就是很明显的有牙结石了。那第一呢，你一定要去做一下处理，就是到医院里去，要么做严重的就要做牙齿的那个牙周治疗了，它会有刮治。另外呢，你可以就洗一次牙，再之后呢，你就日常使用这款牙膏，它对于滋养你的牙肉、平衡环境效果非常好。第二个链接呢，就是和它配套的粉管和蓝管。那这两款牙膏的效果最大的效果就是把你的牙上的那些脏的有色的东西帮你清理掉，所以我日常都会说这三款牙膏你们是可以交替去使用的，保证你一年的口腔卫生会得到彻底的改善。三号链接呢，是我宠粉的专属2020年的寿眉白茶。这两天有一些茶叶方面的专家都在说秋燥靠什么去治理？你老是觉得口干舌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这个白茶，煮一些白茶，泡一些白茶，一颗龙珠啊，解决你一天的躁动。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通过电话这种方式，会有人专门跟你有交流，了解你的情况，然后给你做推荐，最后你做出选择。那这种眼贴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湿的贴着你的眼睛，另一部分呢是热敷，这样可以让这些精华呢更好的渗透到你的眼周，对你的眼睛会有保护作用。购买呢还有各种礼物相赠啊，电话是400-833-1912。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喝茶读书享受慢生活。
7: 夏天的酒，秋天的入口，不能停留。
0: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方宇朋友圈是不是会有好物推荐？那如果让我给大家觉得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个体的健康来讲更重要的东西，一定是口腔护理。所以我给大家推广了三款颜色，绿色、蓝色、粉色，这三款牙膏可以保证你全家人的口腔卫生。如果有问题哈，你可以来向我们反馈，一定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到现在卖出了那么多的量也没有人来反馈，而且我们的价格是非常实惠的，买一管牙膏还会送你一个他们相配的一个通吃猫的马卡龙颜色的牙刷，就是一起搭配，买三管牙膏刚好三个人的牙刷也都解决咯。这是一号和二号链接，在我的微信视频号，我是方宇的直播间的微信视频号的橱窗里。那三号链接呢，就是秋燥，让大家多喝一些白茶，这个白茶呢就是对你的秋燥改善会非常的明显。我有一个朋友昨天到我家来，就

在说，哎，我现在每天都在喝那个龙珠啊。他说我已经喝了两包了。我说啊，这么久你怎么才喝了两包？他说是那个一包有八颗的那个两包，就是说我每天泡一颗龙珠，然后我已经喝了十几天了，现在还真的就是放不下了。每天一到房间，一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想着给自己泡一杯龙珠。哎，这就对了。我们之所以做小包装宠粉，就是想让大家能够进到这个门，用比较低的门槛进了门。爱上喝茶，然后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你在泡茶的过程当中真的就很松弛。你知道人有时候绷得很紧的时候，第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要停下来。停下来你觉得一下顿住了，停下来你也可以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比如说给自己手冲一杯咖啡，或者手泡一杯茶，然后慢慢的去解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原来的那些烦恼就一下子停下来，然后这一顿呢，可能你就有了新的思路。所以喝茶这件事儿，绝不仅仅只是喝茶本身。好，这是三号链接的龙珠啊，希望大家去购买，里面还有专属的方宇专属的明信片签名的，还有一个钥匙挂件，还有一颗专门给大家做的小挂件。这颗小龙珠挂件你收到以后呢，这颗小龙珠你可以把它挂在自己的钥匙上啊，包上啊，都可以用，还有好几种颜色，有五种颜色大概。我希望大家能买那个108元，因为108元可以买到三包，买一包的要将近40块钱，但是你买三包的话只要108块钱。另外呢，还会给你送一个方宇专属的手机挂件。再就是4号和5号链接，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喝的。四号链接呢是来自天津的，也是老字号的山药核桃酥，真的很好吃。基本上我身边买了的人都会回购，他觉得下午喝一杯茶，然后来这么一块点心，早晨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简单的方式来冲一下鸡，这个早餐就解决了，不用那么复杂。这个核桃酥是一定会回购的东西。再就是5号就是醪糟，这个是我现在早餐最简单的一种处理方式，就是醪糟2勺，然后一个鸡蛋，抓一把枸杞，然后把它炖开。焖那个鸡蛋打进去的时候，就不用把火关掉，以后你把它放进去，然后盖着盖子焖一小会儿，等你洗完脸刷完牙，然后来一碗，吃完就可以出去上班。这个早晨你就这一碗就够了，不要再吃太多东西。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吃的多不够吃，而是偏多了。我们应该吃的少一些，但是要有营养一些，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好了，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5款产品吧，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搜索我是方宇视频号，在我的橱窗里去购买。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后台私信我，我会一一的给你解答。节目最后给大家一些力量吧，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逆光而行。歌的名字叫逆光啊，而我们就是逆光而行的人。我也希望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有光的你。

0: 上就有人去采购这个山药核桃酥，我知道这个还有那个伴手礼盒，就是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你给老人家买那种两盒的，两盒装的就是有一个袋子，这样你可以用袋子拎着两盒，两盒也只要不到50块钱，真的他们吃了以后一定会说哇你好体贴，因为它很酥而且又是山药的，对老人它不甜就很友好。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

0: 优选产品。
1: 要强调的是，所有我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吃的我吃过，穿的我用过，然后就是喝的我喝过，我就是希望所有我自己试过以后，起码要达到我要的这个标准，我才会推荐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妇科的杨建华医生。
1: 嗯，今天和杨主任同大家一起聊到子宫肌瘤的防治问题，我们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放心。那么首先呢，想请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刚刚我提到了，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么它会恶变吗？
0: 其实呢，这个是在我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简单的说啊，子宫肌瘤就是长在子宫肌肉上的一个包块。
1: 嗯，
0: 这个包块呢，它确实是一个肿瘤，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不是癌。子宫肌瘤呢，大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她一生中良性的可能性啊，就是一直是存在的。
1: 嗯，
0: 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它的概率不超过1/1000，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1: 嗯，那么就是说它也会恶变，但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吧？
0: 是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有1/3的育龄女性啊，都有可能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到底哪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得子宫肌瘤？
0: 这个呢，从几个方面来讲啊，如果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育龄期妇女，比方说30多岁，到50岁之间，这些女性呢，容易得子宫肌瘤，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容易刺激子宫肌肉生长。第二个呢，子宫肌瘤啊有遗传的趋势，就是如果妈妈、外婆有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女儿，得子宫肌瘤可能性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生育的或者生育少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容易得子宫肌瘤。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庄稼地里如果不长庄稼的话，就容易长草。其实呢，我们就说如果长时间不生育的话，就是这个子宫还是容易长肌瘤的。
1: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长了子宫肌瘤，这是什么情况？
0: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这个子宫肌瘤在怀孕前啊已经出现了。这是说在怀孕以后呢，因为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
1: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安全。那么提到早知早治啊，如何早发现它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哪些症状会和子宫肌瘤相关？接下来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子宫肌瘤啊，最常见的症状啊，其实就是月经量多啊，甚至就是月经量啊，经期比较延长啊，这些患者呢，如果出血时间久了，容易引起贫血。你像有时候引起了，就是说心慌呀、闷气呀、老是乏力呀，有的还可以引起不怀孕啊。这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子宫肌瘤最重要的症状就是月经改变。第二个就是下部发现包块。一般子宫肌瘤它长到5公分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可以摸到的。它就是一个硬硬的一个包块。如果这个肌瘤再大的话，它可能都会引起压迫症状。它压迫膀胱的话，可以引起尿频尿急啊，如果压迫了直肠，可能引起便秘等等啊。这两个是我们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
1: 就首先是月经的改变，然后月经量变大，可能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说杨主任，肌瘤5公分，但是没有症状，医生建议手术啊，想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0: 一般来说啊，就是子宫肌瘤5公分的手术不手术啊，我们要根据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有没有临床症状。如果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如果在进绝经期他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复查。但是对一个育龄期妇女，她要生育的话啊，5公分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怀孕，有可能引起胚胎发育。因此呢，对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女性，5公分的肌瘤还是要手术的。如果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根据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月经量多呀，有没有那个压迫症状啊，如果没有啊，病人不想手术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1: 观察。
0: 一旦长大了啊，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
1: 就是说这个朋友啊，分成两种情况，看你是否有生育要求。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5公分，然后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动态观察啊。那各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子宫肌瘤，其实呢，我们杨建华主任他对于妇科的疑难杂病也是非常专长的。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 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来交流。那说到子宫肌瘤，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肌瘤它长的位置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

0: 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杨主任。
1: 哦，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嗯，对一个子宫肌瘤来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它处理方法不完全一样。
0: 嗯，
1: 比方说，如果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在宫腔，它往往引起啊月经量多啊，引起就是说月经淋漓不尽啊，甚至有的情况下还引起不孕，引起流产。对于这些黏膜下的子宫肌瘤，一般来说啊，只要有引起症状，不论大小，都是需要手术的。对于一些长在子宫肌层的，就是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啊，一般来说，这个肌壁间肌瘤它的症状和大小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肌瘤越大，引起的症状越多。
0: 嗯，
1: 甚至引起月经量多呀，子宫增大。这是一个。然后一个长在子宫外边的，我们叫缄默下子宫肌瘤。缄默下子宫肌瘤它对子宫内膜没有影响，因此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月经的改变，但是太大的话它可以引起压迫症状。膀胱啊直肠啊引起相应的症状。因此呢就是不同的地方的子宫肌瘤处理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根据它有没有生育要求，根据它瘤的大小，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0: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关注，哎，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底要不要手术。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我是更年期前，然后呢子宫肌瘤现在是4.5公分，50岁啊，需要做子宫肌瘤的手术吗？那这样我们再请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手术的指征。
1: 对一个围绝经期的，也就是快绝经的女性来讲，4.5公分的肌瘤不算大的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血流也不丰富，或者长得也不快，也长了很多年了，又没引起月经多呀，或者引起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可以不手术。因为一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一旦绝经期过了以后，到了绝经以后，激素水平分泌降低了，那么子宫肌瘤会缩小。因此对一个近绝经期的一个女性，只要没有症状，肌瘤不长大，血流信号不那么丰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将来哪一天呢，肌瘤长得非常快，血流很丰富，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定期复查。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3: 欢迎回来啊！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另外也讲到了常见的症状有哪些。那接下来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确诊子宫肌瘤，简单的一个 B 超就足够吗？
4: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其实呢，子宫肌瘤，用来诊断的手段啊，最常见的、最常用的、最有效的啊，意思就是说 B 超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子宫肌瘤都可以通过 B 超啊来确诊。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个数比较多啊，另外呢超过5个、10个、8个，或者是就是瘤子比较大。还有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长得很不好，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那个血供很丰富，当怀疑是恶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确诊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磁共振或者 CT 来进一步确诊啊，就是到底它肿瘤的性质还有的个数啊，来确定怎么样啊进行手术啊。一般来说 B 超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诊还需要磁共振 CT 来进一步啊检查。
3: 一般其实我们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 B 超，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们需要到妇科这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确定是否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对吧？
4: 对，是的。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手术的一些情况啊。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如果我出现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目前手术的术式到底有哪些，我究竟该如何选择？
4: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我们每个就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手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开腹手术，一种方式就是微创手术。我们微创手术里边有分为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如何我们去做呢？一般来说，一个女性如果长了子宫肌瘤，如果肌瘤比较大，大于10公分，有可能变性坏死的，或者是肌瘤个数比较多，长了5-6个。甚至更多，因为这个肌瘤长了5-6个，可能体内有更多的肌瘤，有10几个、20个，甚至30-40个都有，或者是这个肌瘤血流比较丰富，就是血供比较丰富，怀疑是恶性的。相对这种患者，为了做了干净啊，做了彻底，避免种植转移，我们一般采用开腹手术比较安全。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黏膜下子宫肌瘤，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于宫腔内，这些瘤子呢，我们可以用宫腔镜，就是通过阴道置放一个宫腔镜，然后进行手术。这个手术最微创的，对，生育功能，对整个就是子宫影响是最小的。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必须黏膜下子宫肌瘤。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长在子宫外边，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腹腔镜手术了。
3: 好，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肌瘤剔除术之后2年复发了。他说想问一下杨主任，是否有药物可以长期抑制复发，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还是建议做二次手术？
4: 一般来说啊，你知道只要保留子宫进行子宫肌瘤剥除的手术，都会复发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有1/3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患者呢，复发的子宫患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不大，或者长得比较慢，或者没有引起症状，或者没有生育要求啊，对于这些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随访啊，不进行手术。但是，一旦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快，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症状，月经量多啊，或者是压迫症状啊，引起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肌瘤看着像不好的变性了，我们要手术的。
3: 刚刚其实杨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它的复发概率相对来说也还是高的，有1/3的可能都会复发。那么，如果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复发？
4: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啊。因为就是说它复发嘛，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到现在为止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的机制还不是那么清楚。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嘛，我们尽量的啊，就是长了子宫肌瘤以后尽量避免含有服用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药物药品补品。尽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动物脂肪嘛，它可能促进雌激素的合成，我们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啊，应尽量避免啊，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啊，多运动，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啊子宫肌瘤的复发率。
3: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和饮食相关的，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他说年龄40，杨主任想问您，患有肌瘤和囊肿，能吃鸡肉、鸡蛋和豆制品吗？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
4: 可以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观点，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以后，一个是就是不要吃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鸡肉。其实呢，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豆制品里边，大豆里边它含有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但是就是现在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其实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它的功能不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的证据支持，就是你适量吃这些豆制品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刻意的去不吃啊，因为这个两个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你不知道过量吃，正常的吃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鸡肉啊，其实很多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鸡肉不敢吃，我为什么？他说可以长肌瘤。但是其实鸡肉呢，它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鸡皮啊，或者是脂肪里边吃多了，可能会引起就是雌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肌肉长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吃鸡肉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吃鸡皮吧，脂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十克二子都是可以吃的，正常的食品只要没有含大量的雌激素，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3: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你好，我今年是50岁，前年开始月经是一年来一次了，子宫肌瘤呢是多发性的，最大是4公分啊，其他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肌瘤还会长大吗？我要管它吗？
4: 一般来说啊，就是绝经以后呢，卵巢没有功能了，基本上没有分泌激素了。就是我们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的一种肿瘤，当没有激素的时候，就像没有养分，没有养分嘛，它生长的可能性都降低了
3: 啊。
4: 因此以后对一个绝经以后的女性啊，按照正常的情况，肌瘤是慢慢缩小的
3: 啊。
4: 如果该缩小没缩小，反而长大，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如果没有就是长大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定期复查。
3: 您所指的定期复查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4: 如果这个子宫肌瘤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3个月查一次。如果肌瘤比较小的话，就2-3公分的话，我们可以半年查一次。如果肌瘤就1公分，没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3: 我们这位网友啊，就是建议您可以定期随访您的肌瘤，因为基本处于快绝经期的一个女性了啊。她说，50岁嘛，所以建议您就是定期随访，根据肌瘤的大小，可以半年一次啊，或3个月一次，然后观察一下，看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是没有变化或者缩小，可以不用管它。如果它持续的变大，还是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啊。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子宫肌瘤的，他说杨主任想问一下，卵巢畸胎瘤需要手术吗？
4: 卵巢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肿瘤，一个卵巢肿瘤。对于一个卵巢肿瘤来说啊，就是一般来说它有恶变的可能，像畸胎瘤99%可能都是良性的。但是就是剩下那么不到1%的这个患者，它有畸胎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畸胎瘤3公分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的。如果大于5公分以上，因为畸胎瘤它本身它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如果超过5公分以上呢，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肌瘤本身会旋转，引起我们叫卵巢囊动地扭转。地扭转的话，它是个肌肤症，这个扭转以后血管被阻断，阻断以后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就是肿瘤的坏死，确切坏死。那个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的话，是要急诊手术的。所以呢，对于畸胎瘤，我们一般来三公分以上的还是建议手术的。当然，我们可以做微创手术。大家也不用紧张。
3: 好，那关于我们子宫肌瘤包括我们妇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看到其实关于我们妇科疾病有很多很多啊，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宫颈息肉的问题，他说呢他正在备孕，然后有宫颈息肉，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切除吗？
4: 宫颈息肉一般来说啊，宫颈息肉因为长在阴道里，暴露在阴道里边啊，就是容易引起症状，像有时候同房后容易出血，一旦出血嘛容易感染，所以宫颈息肉一旦发现的时候还是建议手术摘除。第二个

0: 如果宫颈息肉太大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不孕啊，阻挡就是说这个就是精子的进入，如果特别大的时候啊，影响怀孕啊。另外呢，怀孕过程中如果怀孕以后就是说容易出血，出血以后可能会并发感染，进而引起流产。所以宫颈息肉还是发现以后还是建议早期做掉，因为它可以引起很多的症状。
1: 其实这个宫颈息肉它的手术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腹腔镜。
0: 宫颈息肉很简单，就是从下边做的，从阴道里做的。手术很快。
1: 宫腔镜。
0: 就是不用宫腔镜，长在外口，我们拿把钳子夹下来，比如说底部给它烧掉就可以了，很简单，几秒钟、十秒钟，很快的。如果这个就长在外边，就是擦一下，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止止血。如果长在宫颈管里边，可能稍微扭转一下，把那底部尽量给它扭断。如果留下地步的话，有可能就是将来再长，复发的概率比较低。宫颈息肉长在外边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长在里边的看不到的，宫颈管里边的宫腔里边的需要做宫腔镜，借助于宫腔镜进行手术。正常宫颈息肉看得到的都是简单的小手术。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杨主任，他有肌瘤还有卵巢囊肿，然后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吃补品吗？或者补血的产品。
0: 这个朋友多大年龄了？
1: 没有说
0: 啊。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型肿瘤。雌激素用多的话，可以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啊。这些患者呢，如果是就是说，就是为了预防肌瘤生长，长了肌瘤以后，我们尽量避免含有雌激素的药品或补品。这要不是雌激素啊，没有雌激素，这些补品是可以的。有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但是对于绝经以后的子宫肌瘤，往往它激素水平很低，你补了一点激素，往往对子宫肌瘤可能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本身缺激素嘛，不够嘛，你吃一点点，对子宫肌瘤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在有月经的时候，本身体内有雌激素，你再补一点，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的长大。
1: 好的，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各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以及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留言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您把您的具体年龄啊、具体需求、您的病史啊、包括您的一些病例啊，都可以发送上来，把您的病情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精准的解答。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4: 北京时间10:30。

0: 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6: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7: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8: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9: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子宫肌瘤相关的话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和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科普前还是先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杨主任，超声啊，右附件区15×13×12囊性暗区是透声可，左附件区呢是72×47×71囊性暗区透声可，这个囊壁光整，女56岁已绝经，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1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厘米还是毫米？
9: 他没有写。
10: 如果是这个是厘米的话，十几公分的肿囊包块的话，一定要手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良性的囊肿，就是5公分以上的囊肿需要手术。如果超过10公分的话，更要手术。如果你的单位是毫米的话，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囊肿啊，里边都是囊性的，没有实性的结构，那是需要定期复查的。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9: 好，这个网友也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超声单上 它的单位啊。如果是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厘米的话需要及时处理了。
10: 对，对吧，太大了
9: 啊，
10: 就像小孩头那么大了。
9: 好，一号线聂先生啊，来，聂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9: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0: 主持人好，杨主任好。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我女儿呢今年新高二，那然后呢她那个月经呢就是不调，也就是说偶尔会来，一般的情况下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来一次。然后呢我夫人呢带她在宁波的很多医院都去看过，而且查过，然后都是包括 B 超都做过，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女儿这个事情这我们不放心。
10: 家长呢就是不用紧张啊，因为小孩子上高二，学业比较重啊，因此呢他可能会影响月经。其实影响月经很多啊，很多因素，特别小孩子的话啊，这个上学的小孩子的话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往往是引起不来月经、月经不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等他压力好了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你做了 B 超以后，说明这个子宫啊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没有长什么瘤子。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孩可能因为压力原因可能发生内分泌的异常，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可以做个内分泌检测，叫女性激素的检测，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就是有没有多囊卵巢啊有没有别的方面，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激素分泌引起的月经不调。对于这个高二的孩子来说，可能最常见的叫做多囊卵巢啊，这个引起的就是激素的改变引起月经不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功能异常，可以去检查一下。
9: 如果是功能性的严重吗？
10: 一般来说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跟压力有关系。当然了，就是压力太大了，他不来月经，我们可以药物进行调整。
9: 好，聂先生听明白了吗？就是带女儿月经来的第二天，
10: 第一天第二天抽个血啊，
9: 抽个血去做一个激素检测。
0: 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月经接受后啊？
10: 就是月经来的，就是出血的第一天、第二天啊，这个阶段去抽血比较准确，
9: 做一个激素检测，看看它是否有内分泌相应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0: 好，
9: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9: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问您一下，过了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几年了，56岁，这个雌激素分泌很低，可以吃一些补充雌激素的药吗？就是听别人说这样可以减缓衰老。
10: 这个朋友，这是我们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啊，怎么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其实呢我们补充激素啊，就是绝经以后补充激素最佳的年龄是在绝经后的一年之内。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雌孕激素这些药物，让我们就是减缓衰老呀，生活质量更好，甚至让骨质疏松来得更晚一点啊，也减少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但是你绝经以后过了5-6年再复激素的话，现在的观点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没有刚开始收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年期症状啊，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想吃激素的话啊，绝经5年以后，真的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些替勃龙啊，这些吃了药以后可以补充一些少量的激素，可能对你的就是说皮肤呀，可能弹性会更好一点啊，包括外阴。这种萎缩呢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可能睡眠呀各个状态会改善一点。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以吃，但是效果可能不如你刚绝经的时候效果好。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任何药都有一定的副反应。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子宫内膜呀，有没有增生呀，乳腺增生怎么样呀，还要看肝功能怎么样。在严密观察下，我们都是可以吃一些激素啊，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质量更加好，更加高啊，
9: 对，
10: 生活更加和谐一点。
9: 这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雌激素，它是可以一直吃的吗？其实你是吃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监测，对吗？
10: 对，就是说绝经以后呢，激素水平没有了，人体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就是功能也好，或者是年轻漂亮美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雌激素、雌孕激素来支撑的，就是他们就是肥料。 庄稼要长肯定要需要肥料，人女性要美丽肯定还是需要雌孕激素的。
9: 嗯
10: 啊，再呢就是绝经以后这个激素水平没有了，我们可以外来补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品都是天然的雌孕激素啊，吃了以后就像模仿体内的这种激素来行使啊功能，这样的话让延缓我们女性的衰

0: 衰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
1: 嗯、
0: 人更加靓丽。
1: 嗯
0: 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现在的观点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女医生嘛，特别女医生的话，我们妇产科医生呢，我们很多女性一直在补，有时候补到60岁。我记得我们协和一个老教授，他补是到70岁，确实他看得非常年轻，状态也非常好。一般来说补充激素啊，你不补充肯定会老的，但是你补充以后，可能让你的状态更好一点。
1: 嗯、
0: 当然，任何东西都要在严密随访观察下。
1: 嗯，而且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找到我们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自己随便看广告然后就买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本身是有肌瘤的，我绝经之后我可不可以补充雌激素？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就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很低很低，它基本上子宫肌瘤处于萎缩状态。
1: 嗯，
0: 那么补充以后你这个量是很低的，远远不如你来月经那个激素量啊，它对子宫肌瘤可能会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就是让它长很大。
1: 嗯
0: 啊，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访嘛，
1: 那
0: 长大了快的话我们就停掉，如果没有变化嘛就吃嘛。啊，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现在有子宫肌瘤的育龄女性真的是非常多哈、啊，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个子宫肌瘤的，但是大家一听说手术啊，还是觉得不太愿意接受啊、
0: 嗯。
1: 那想问一下杨主任，那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控制它吗？比如说药物方式可以吗？
0: 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药物这是治疗症状，可以减少月经量，可以减少痛经、啊，但是呢它不能根治，就是你吃了药以后这个肌瘤会变小一点，但是这个肌瘤是存在的，啊，所以呢就是药物，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药物，就是说对一些不想手术的，肌瘤比较小症状不明显的，或者就是说微绝经期的快绝经的、有不愿意手术的女性，我们可以不做手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症状很厉害，但是呢他有心脏病啊白血病啊，有没办法手术的，我们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总的来讲啊，就是药物永远不能除根嘛，只要长了子宫肌瘤你没症状也可以不治疗呀，就到了非要手术时候你才手术吗？
1: 好的，那一个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手术的问题，刚刚杨主任也给大家一定的建议了啊。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担心，比如说我要子宫切除，那子宫切除对于我们的女性健康是不是有影响，会不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0: 这个是在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的器官啊功能她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知道女性的生殖器官呢包括外阴、阴道啊、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不同的器官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子宫起的作用就是来月经生孩子，卵巢啊它是分泌激素的，就是说我让我们女性变得年轻靓丽啊，就是各种状态的，这是卵巢啊。只要卵巢在女性的激素水平啊是可以保证的，它是可以分泌的 啊，就是衰老是由卵巢激素来决定的，子宫就是生孩子来月经，就是说我们切了子宫，只要不切除卵巢，那么就是不生孩子，不来月经，但是对卵巢的功能对激素的分泌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太过担心、
0: 就是、啊，不要太过担心。
1: 好，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42岁的女性未婚未育，现在诊断是卵巢癌的中末期，存在腹部积液和胸部积液和腹部大量的腹水消瘦，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主任还有手术的机会吗？远期治疗的效果理想吗？这样我们先给杨主任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妇科疾病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也都可以留言啊，公屏区把您的具体的年龄还有病史病情啊，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报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情况来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来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朋友
0: 啊，我初步看了一下，这是应该是个全腹正向 CT 啊，从这个 CT 来看，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肿瘤，盆腹腔广泛转移，因为初步看的嘛，我们还要仔细看，就是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的肠系膜的根部，有没有侵犯重要脏器，然后侵犯的什么程度啊？我们要就是专科医生再重新复核报告以后，我们再进行评估啊。如果一般来 说，这么晚期的肿瘤，如果手术如果不能彻底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先打几个疗程化疗，化疗以后等病灶缩小，然后进行手术。如果是这个手术估计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干净了，我们还是首选手术的。啊，但是对于这么晚期的肿瘤来说啊，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我们会根据小孩的女性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来确诊。啊，如果是你方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邵逸夫医院啊，我们来给你解决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多学科的，包括外科呀、放疗科呀，或者是放射科呀，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MTT 团队。专家团队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啊，会诊完以后决定怎么样做。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涉及到外科的切除，我们外科医生上；如果是泌尿外科、肛肠科，我们都有相关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手术，一起就把这个手术做好啊。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化疗，然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具体是先化疗先手术，我们要会诊完以后，然后再决定一个比较好的针对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网友又补充了，他说昨天做了胃肠镜，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个乙状结肠被压迫，然后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手术的机会大不大。
0: 他其实做胃肠镜的目的就排除是这个肿瘤是原发于子宫，原发于女性，还是原发于胃肠道。一般来说就是胃肠镜正常的话，说明这肿瘤是来源于妇科的，来源于卵巢的，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但是具体怎么做啊，从你现在报告来上，我估计做完全能做干净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相关的科室会诊以后会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手术现在可能是
1: 不是最佳时机，
0: 不是最佳时机啊，
1: 可能还是先要进行化疗是吧，
0: 就是可能要进行化疗，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检测啊，因为单纯这个报告的话每个人看了就是水平不一样，我们要专门的放射科，我们团队的医生看过以后认为我可以通过外科医生、通过妇科医生、通过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医生齐心合力以后，如果能做干净，我们首先是手术的。
1: 好，这个朋友还提了说今天做了 PET CT 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0: 等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也可以
1: 再评估、
0: 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好的啊，各位有任何关于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病啊，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关于子宫肌瘤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想请杨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呢，它表面的意思看着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两种疾病。子宫肌瘤呢就是子宫的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的一个包块啊，它与周围的组织是分解非常清楚的。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土豆长在一个沙土窝里边
1: 啊，
0: 就是说它两个分解清清爽爽，你可以就是完整的把整个肌瘤整个子宫肌瘤拿出来。但是子宫腺肌症呢，就是子宫内膜它扎根长在子宫肌层内，就像一个大树扎根于土壤里边，它有时候分解是不清楚的。你就是在你就是说挖子宫腺肌症病灶的时候你挖不干净，因为到处都是它扎根嘛，到处生长挖不干净，边界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它俩的症状还是有类似的。子宫肌瘤的和子宫腺肌症的症状是子宫月经增多和一个痛经。但是呢子宫腺肌症痛经是非常厉害的，很多患者没有办法忍受，刚开始呢需要吃药，甚至上一个就是说药物的环。当这些不管用的时候都要进行手术。如果是药物效果不好，我们往往可能也可以吃一些别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切子宫的。切子宫对子宫腺肌症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选择吧。
1: 就是二者其实症状是很像的啊，需要到医院医生呢通过一些检查来进行相应的评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而且子宫腺肌症如果通过药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办法很好控制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需要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的，而且手术基本上就是彻底治疗。 对吧？
0: 对，如果子宫切除以后，这种症状，所有症状都
1: 改善
0: 缓解。哎，对。
1: 好，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想知道多囊可以怎么治疗？月经周期呢？有的时候35天，有的时候40天啊，其他都是正常，年龄是40岁。
0: 哦，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月经紊乱的一个疾病，叫多囊卵巢，如果合并多种症状的话，我们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其实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啊，它没有办法根治的，从年轻的时候发病啊，到最后就是说40多岁以后，这种症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就是经常该来不来，有时候延迟1个月2个月甚至3-4个月来一次。另外呢，月经量比较少。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她会怀孕，但是不容易怀孕，因为她排卵功能不好嘛。对于这些患者呢，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是解决她月经问题。如果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吃孕激素啊，然后后半周期吃孕激素让她来月经。另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避孕药。我们最常用的就大英35进行治疗，也可以来月经。年轻女性呢没有生育的，我们先解决她月经的问题，让她来月经。服药是可以治疗的。另外呢，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吃一些药调整那个内分泌，以后调好以后，我们可以让她怀孕，通过药物让她怀孕。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就是让她来月经，让她怀孕。当然呢，就说你怎么根治，我估计根治很困难的。
1: 多囊。那如果绝经之后呢？
0: 绝经以后就无所谓的，
1: 就不用管他了，
0: 他就不排卵了。他最大的是影响月经嘛？
1: 对，其实
0: 怀孕
1: 多囊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育龄女性想要怀孕，
0: 像怀孕月经不好不来月经，她就很苦恼。
1: 对，
0: 再加上很多女性的她会发胖，不来月经会发胖。发胖的话就是发胖和这个月经不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就是不来月经，胖的更厉害，更厉害呢月经更不来。所以对多囊卵巢的病人呢，我们往往叫它减重。减重的话也可以改善这个月经的情况。也可以改善怀孕的情况。
1: 好，提到怀孕，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杨主任，带肌瘤怀孕有哪些风险？孕前一定要手术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专业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激素是一个激素依赖，肿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在激素的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以后，它有大量的激素影响，这个肌瘤长得可能会翻倍的增加。肌瘤大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压迫宫腔，压迫胎儿，可以引起流产，也可以引起早产，甚至就是说肌肉压迫让胎位不正。另外呢，在分娩的过程中，这个阻塞产道引起难产。另外，子宫肌瘤存在的时候，就是产后子宫收缩不好，也可以产后出血。因此呢，对于一个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对待。当然了，这个情况应该在就是怀孕前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的大小，子宫的位置。如果是黏膜下子宫肌瘤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手术前，就是怀孕前把肌瘤做掉。如果一个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就是 怀孕以后它可能翻倍长大，也可能会影响啊胎儿，一要做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比较大，发生了坏死，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子宫肌瘤影响了怀孕，引起了流产，这些子宫肌瘤都是要在术前给它做掉的，在怀孕前给它做掉的。
1: 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老年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吗？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管它，定期观察就可以。
0: 如果老年子宫肌瘤长时间没有变化，也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1: 好，最后我们直播间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黏膜下肌瘤导致严重贫血，然后宫腔镜切除之后，但是血红蛋白仍然偏低，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后续如何纠正铁储备？
0: 这个太专业了啊！其实黏膜下子宫肌瘤啊，它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量多引起的贫血。如果是你做了肌瘤以后，这个贫血没有缓解，月经量增多没有缓解，那往往说明你这个贫血，你这个月经量多不单纯是由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来的，也可能与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啊，或者是就是说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这时候呢，手术以后我们可以加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可以用避孕药，也可以用低端孕素也可以打精原 HA， 就是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减少月经量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如果你通过药物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有气质性的问题，有血液方面毛病，我们要进一步去检查，找明原因。
1: 好，解释得也非常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女性查出肌瘤之后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最后一分钟。
0: 子宫肌瘤呢，如果一个年轻女性长了子宫肌瘤大家一定不要紧张。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就是说你有没有生育要求，或者肌瘤大小位置有没有有没有相应的症状，去跟我们医生进行沟通，和医生呢共同就是决定到底这个手术怎么办怎么随访，怎么手术，制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案，千万不要焦虑这些问题，子宫肌瘤是个小问题，这要就是沟通完以后，把你的诉求，把你的症状和医生沟通完以后，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杨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是礼拜一上午是在钱塘院区，周二周四在我们青春园区本部，然后周五上午呢一般是在大运河园区。
1: 好，周一上午钱塘园区，周二周四在青春园区，周五上午是在大运河园区大家有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今天再次感谢杨主任专业的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今天的直播回放你可以看，同时呢，明天的直播你也可以来预约。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4: 编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啊，这假期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啊，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很多学校啊，早就已经要做开学的准备了。目前像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率先完成了本科新生报到。那其余的高校呢，将集中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迎来新生的报到。另外，浙江高校研究生新生的报到节奏与本科会有一些些错峰啊，集中在九月中上旬啊。我们来看一看吧。目前呢，浙江省内四所高校已经率先迎来小萌新。从时间上看，西湖大学应该是最早迎新的高校了。新生报到日期呢，甚至他们已经上了大概半个月了，8月7号。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紧随其后，8月14号完成，8月15号温州肯恩。浙江大学呢是前两天20号、21号集中报到。

所以有没有给孩子准备好他该用的一些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呢？有朋友留言了，说时间过得真快啊，又到开学季了，想起当年自己上大学报道的场景，爸妈陪着拎着大包小包，既兴奋又紧张，希望新生们能够好好享受大学时光，这可能是人生当中最自由的四年了。自由的去探寻啊，你自己的爱好，自由的去感受校园的美好生活，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幸福的一段时间。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马上要开学了，开学之前哪里最忙呢？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啊。到开学前，其实整个暑假我们的图书馆都非常忙，自习室呢也都在排队，还有一个地方家长跟我们说了，最忙的是照相馆。新学期倒计时，有多个照相馆迎来了证件照的拍摄高峰啊。一张小小的证件照啊，如今有了很多低成本的高效率的替代的方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父母坚持我们每一个学期每一年或者说到了一个新的学龄段就要拍一张，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啊。我这两天也在看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啊，就是打印出来的洗出来的，就会发现这样子好像是永久的留存着，记忆呢也会不断的会被召回啊。但是有时候电子照片存了这么多，会去翻看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有位妈妈跟我们说，手机里的照片是日子，而给孩子拍证件照呢则是年，在成像如此便捷的时代，反而需要一种麻烦的仪式来标记那些不愿意被划过去的时间，快门咔嚓孩子又长大了一岁了，而我们站在镜头外呢，完成了一年一度的注视。不要说啊，你现在要去约这个照相馆啊，要去拍证件照，还真的是不一定约得上啊。这张照片啊，就是很多时间都已经是约满的这种状态。我也看了一下很多小程序当中，有家长跟我们分享说，孩子从幼儿园每年开学前会拍一张证件照，价格呢也从99元一路涨到了180元，就一张小照片还是挺贵的。小孩不需要装。

方法，衣服也是自己穿的，说明明可以手机按一张，让 AI 修一修就能用了。但是呢，吐槽归吐槽啊，多年的习惯真的是不能说断就断的。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了，的确是，就是你真正打出来的证件照好像才能够经常的去使用，经常的去翻看。如果说手机的相册，可能也就没有再单独的翻看出来了。其实这样的一张证件照在很多人看来是很有这个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很郑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机按一下是给不了的， AI 呢也是生成不了的。而且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坚持不修片啊，连他的小痣啊、小斑啊都留着，就是要最真实的样子，以后翻出来才知道那个时候他长什么样啊。其实呢，还有家长跟我们说，在幼儿园到小学这个阶段，让孩子去拍这样的照片，他们也都非常的乐意，或者说呢，也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呢，像有些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他可能拒绝一切镜头，你只要用手机对着他，他不拍啊，挡镜头啊，或者做鬼脸，总归你就留不下他正常的样子。家庭聚会合影，他就躲进房间。出去旅游，他只拍风景。像我们家孩子这次，我们暑假也出去旅游了，他也不愿意拍他自己，拍的是他的娃娃啊，给娃娃打卡每一个地方，自己都不太拍的。但是这张证件照可能让孩子还是知道啊，我这个时候是需要去认真的对待的。所以呢，证件照你看每一张都排在上面，从或者门牙的幼儿园小豆丁啊，到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到初中的时候表情越来越淡，五官渐渐长开的少年，还有现在可能身高已经越来越高啊，也已经有成年人轮廓的孩子啊。所以成像越来越随意的时代，我们反而需要一种固定的、郑重的每年一次的动作来对抗时间的流逝。所以一张证件照啊，它装不下太多东西，但是也装下了我们父母的一年的注视和孩子一年的成长。所以你会选择给孩子在每年的这个时候，特别是到九月啊，就是暑假之这个九月之前的暑假，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重要的一个学龄段又开始了。你有这样的仪式感吗？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找到主播雪莲啊，来跟我们一起私信和交流。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说到了啊，很多的大学已经开学了，而且呢，这些孩子们，我们说大学四年是最美好的时光，最自由的时光，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也是需要最努力的时光啊。你看啊，浙大新生还没有正式开课呢，已经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4: 你的大学四年，你有没有什么期待跟憧憬？
5: 就首先希望考成个4-6级，然后能争取保研吧。然后我是2026级浙大新生，是电气专业的。浙大吃的就是便宜，然后也很好吃。宿舍环境因为刚刚装修过，所以就很整洁干净，然后也比较现代化。
3: 就是你看还没有正式开学呢，已经有了规划了，先过4-6级再争取保研啊。在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啊，就是马上上大学的，发现这些孩子们已经早早自己有规划了，还不是说家长要求你能不能先看看英语书啊，你能不能先做做准备啊，自己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啊。有的呢是自己去采购相关的一些这个日用品啊，还有的呢自己已经开始在复习英语了。中小学暑假还有10来天，准大学生们已经背上行囊开启大学副本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浙江多所高校也揭秘了生源的分布，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19号，清华园就清华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本科新生，总共有4000多人。2026年，清华大学继续有序的适度扩大本科招生的规模，新生当中的内地学生有大概3800人啊，来自全国31个省份的1100多所中学，港澳台学生呢80多人。此外呢，录取国际学生有300多人。2026年，清华大学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总共录取555人，覆盖全国有260多个县域中学，覆盖涵盖像计算机类啊、新亚书院啊、临床医学类啊，还有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等等等等啊。那今年这清华大学的强基计划报考人数也超过20000人。粗略我们统计了一下，在清华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当中，将近一半的新生是通过强基计划、竞赛保送、国家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进入清华大学，其中强基计划呢招生就占了近1/4。再来看看北大，北大呢2026年呢共录取了4686名的本科新生，校本部录取本科新生有3683人。除了普通高考之外，想上北大还有强基计划、保送生、高校专项筑梦计划、高水平运动队、数学英才班、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等等这样的升学通道啊。除了北京大学之外呢，不少的浙江高校也率先发布了新生大数据，我们就发现有高校将生源分布的统计精准到了高中，各高校生源主要来自哪些高中呢？像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2026年共录取新生5099人，其中有59.42%的学生是来自浙江的。那在这些新生当中呢，有30位新生来自浙江萧山中学，29位新生来自杭西，因为他的美术专业都比较厉害啊，理工有很多设计的嘛。25位新生呢来自浙江省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除此之外，像杭四啊、浙大附中啊、还有苍南中学、乐清中学都还是比较多的，瓯海中学、台州中学也都20个人以上了。嘉兴大学啊，2026年共录取新生6010名，其中男生占到53.7%，女生呢占46.3%。生源榜上面，嘉兴高级中学、浙江省桐乡第一中学、浙江省临海市回浦中学是位列前3的，都各自输送超过20名新生。浙江外国语学院共录取2768人，其中呢，像杭州唐溪中学、永康市第二中学都输送了15名学生，也算是数量比较多的了啊。像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呢，有1171人是来自浙江的，总共是3993人。它呢，主要有像萧山区第二高级中学的，还有永康市第二中学的这个人数，藏在新生大数据里的这个秘密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在浙江外国语学院的2768名新生当中，女生有2126人，男生呢仅仅有642人，这个比例你看看，1:3.03啊。还有呢，今年啊，就是王同学和陈同学特别多，在不少的高校排行榜当中都是霸榜的存在。第一多的是姓陈的，第二呢是姓王的，第三呢是姓张的。那名字当中呢，校园里面你还会遇到什么呢？像子涵有15个，佳怡有13个，宇轩有12个，可心11个，一诺也有11个。本届的新生的主力军当中，大多数是2007年、2008年出生的。但是，像浙江外国语学院本届最小新生年仅16岁，最大新生34岁，所以两个人年龄足足差了18岁啊！新学期真的要开始了，孩子们做好准备了吗？也不能叫孩子们，还有个30岁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自化贵金。

0: 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2: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1: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7: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8: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暑假马上过完了，孩子们的三件套呢也都准备完了，也就是孩子们的这个眼睛啊、身高还有体重，对吧？还有哦，四件呢，还有牙齿。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也知道啊，专属于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这样的一个时段的福利，就是为大家争取到了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呢，让孩子们就是你比较关注孩子眼健康的，孩子经常会出现揉眼啊、眨眼啊，会跟你说我眼睛好像有点重啊，眼皮有点重，有点累啊，眼疲劳比较严重的这些孩子们啊，真的可以试一试青少年眼贴，因为这个眼贴呢，它是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我也相信大家可能就是在为孩子使用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是比较讲究它到底成分健不健康啊，安不安全啊等等啊。那这一款为孩子们专门研发的眼贴就让人比较放心了，因为它都是天然草本，然后呢还有那种薄荷清凉的感觉，所以又是好品牌，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还是比较放心的。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段特有的呢？因为大家申请到的是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你只要打40083319124008331912啊，就有机会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的体验装，试一试啊，孩子觉得舒服咱们可以用，孩子觉得不舒服咱们直接退。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今年暑假有带着孩子去看电影吗？有这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啊，《奥德赛》，还有漫威里面那只高人气的小蜘蛛，还有呢高口碑的《欢迎来到龙餐馆》，都是非常优质的片子。但是神话的片子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两人团队做出来的动画，叫做《牛来》吧。大家有没有去看这一部《牛来》啊？这一部堪称是互联网奇观的电影啊，怎么说呢？上映头十天的时候，它的总票房刚刚过7000块钱，全国看过的观众加起来还没有一个中型影厅的座位多。但是呢，前几天有位观众把评摄画面发到社交平台当中，粗糙到失真的建模，卡顿到跳帧的动作，辨识度极低的配音，让电影就火了。就大家就是很好奇它能有多差，越说牛来越烂，有人就越好奇，越好奇就越要进场去验证一下。票房呢就像坐了火箭一样的去上窜啊，3天时间翻了上千倍啊，排片呢从十几场涨到数千场，总票房呢预测说直接会冲1.35亿。有网友计算，按照国内票房的分账原则，牛来的制作团队，其实制作团队就是导演和他的母亲啊，大约能够分账5300万元。就一部本来应该悄无声息下线的作品，靠反向吐槽成了全网的社交谈资。但是我们作为亲子教育节目，我们觉得无论这部片子的话题度有多高，身边有多少人去打卡了，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去影院里面观看。我们的雪莲新选都是安利大家好的片子、好的内容、好的书籍，但今天我们雪莲新选要特别跟大家说，可能不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去看这一部《牛来》。这部《牛来》可能真的是有点胡来。它的故事很简单，讲的是小牛牛来的一场南柯一梦啊。小牛在梦境当中历经了母亲牺牲、好友离别等磨难之后呢，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之下，逐渐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勇士。电影尾声，长成大牛的牛为了引开敌人、保护牛群而牺牲，在死亡的瞬间呢，时光倒转，梦醒，电影结束。我们不难看出，它是很像我们小时候给孩子看的绘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题材。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在荧幕上的呈现方式和制作层面，肉眼可见的短板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

角色建模粗糙生硬，动作卡顿跳脱，肢体穿模的场景时有出现。有人形容影片画面堪比20多年前 Flash 的作业水平，建模粗糙到让人难以相信。什么？是2026年了吗？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片子吗？主角牛来看起来就像一个满身粗糙的多边形的棱角，带着一些塑料玩具般的反光，而且直立行走。男二号的豹子呢，像一只发霉的黄色玩偶，蛇呢则像一条被拉长的塑料袋儿啊。有意思的是，旁边作为 NPC 的配角牛反而因为建模多边形更少而显得面部平整，所以这种反向让妆的也是让荧幕上的每一帧都散发着一股没做完我偏要上映这样的一个仓促的气息。不止建模粗糙，全片呢只有母子二人完成了所有配音，就不同角色的配音的声音辨识度极低，也就是你要反应几秒才知道这谁呀、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导演是这个儿子啊、然后牛来呢也是这个儿子，牛妈妈呢是这个妈妈，云雀是妈妈，编剧是妈妈，出品人制片人是这个儿子，片尾曲作词作曲呢也是这个妈妈，就是几乎都是这个母子俩的。如果说你去看了，可能你在前半段呢还会有一些零散的笑点支撑，进入中段后就可能叙事就脱节了，很多段落是缺乏逻辑关联的。有网友说，在 AI 冲击影视行业的大环境下，还有这样的制作水平，坚持手搓，勇气可嘉。有观众记录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观影的体验啊，开场15分钟还会因画面的离谱频频发笑，到第50分钟左右，影厅的笑声应该基本没有了，不少观众开始玩手机了，睡着了，还有呢，直接中途离场了。这其实不是说审美偏好的差异，这可能是一部院线电影基本合格线的一个缺失吧。一个面向公众售票的作品，首先它肯定是要叙事完整吧，画面要流畅吧，当角色动作连贯都成了奢望，当故事逻辑都无法自洽，它首先肯定对不起我们家长支付的票价，当然更对不起孩子们认认真真看的2个小时。为什么会拍成这样呢？为什么会能够上线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牛来的演职人员仅仅有2人，导演啊，我刚刚也说了很多工作嘛。然后呢，影片的出品公司为导演名下的大连景元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前身呢，它是一家装修公司，注册资本呢10万元，参保人数呢仅1人。当然，我们理解创作者肯定不易的，但是市场肯定不能只有理解的，辛苦和真诚不应该成为一部院线电影的质量不够关的一个理由吧。其次呢，我国电影上线其实是有着严格的审核标准的，当然它的整个流程是完全规范的，但是电影的技术审查只聚焦影片的放映安全性和稳定性，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坏帧啊，有没有音画不同步啊，解码故障等等这样技术问题，不会审核这片子好看还是不好看。有很多上映的电影你可能也会觉得它不好看，评分也很低啊。那现在它为什么上了呢？牛来的影片发行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说，导演呢是熟人朋友，当初看到成片的时候就劝他你别上了，但是他坚持说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一下院线吧。那针对网友质疑的这样的影片怎么能够上线呢，他也回应说，导演自己走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所以粗制滥造啊，它是技术问题，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超出了电影本身了。牛来的出圈踩中了当下流量传播的特殊逻辑，大家带着玩笑的心态去盘点片当中的粗糙的细节啊，这片子到底有多烂啊，这是可能很多人要看的动机了。看烂片吐槽本身也成了一种可供分享的社交货币了，抱着神丑的心态去入场，散场之后发一条朋友圈就算完成了这场猎奇打卡。那话题发酵之后，影院迅速大规模加场，排片占比一路的攀升。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些同期上映的动画片，排片空间就非常非常少了啊。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话题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次，留给大家的选择空间是不是也小了呢？家长在亲子娱乐上的选择权是不是也在被慢慢的压缩呢？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这股反向热度甚至溢出到了资本市场。8月17号，一家带牛字的公司直接涨停，不少券商和炒股的人都要包场看这部电影，大概这也是这场荒诞叙事里面最荒诞的一笔吧。有人说看了后悔86分钟，不看后悔一辈子，这好像是吐槽，但是有没有觉得它也是安利啊？这句话在社交平台当中流传非常之广啊，有人干脆承认说，我就是被骗进来的。有人说了，我原本是躺在家里面刷手机的，看到片段之后查了一下票，发现哎还有位子啊，那我干脆去尝尝咸蛋。听起来这好像是某种反向的口碑奇迹，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就是大家都不是安利你说这部电影有好多好看，而是这部电影真的是好笑，就是烂到好笑。我们就不是在期待一部好电影，我们也知道花钱进去肯定不是好看的，但是我们要看看它到底有多烂，特别是在当下就是制作技术这么高超的时候，它能有多烂呢？这大概也是电影史上最奇特的一种观影心态了吧。当然也有部分的观众为这部电影辩护啊，说他没有人骗人，就是然后他也没有浮夸的动切片，没有各种虚假的吹捧，还说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烂，对吧？但是呢，还有观众说，牛来这部影片呢，还有一点就是它诚实，它没有说自己多好，它是烂的光明正大。这种辩护不无道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诚实成为这部电影的唯一优点的时候，当不骗人成为它能够被推荐的理由的时候，那我们讨论的还是电影吗？就已经不是电影了。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环境里面啊，审丑可能正在变成一门生意吧。我这两天还看到木星他有一句话说啊，审美啊，如果你没有审美的话，你就好像得了绝症一样。那现在我们当下的环境里面有一些土味段子啊，夸张表演，刻意制造的粗糙与违和感，总能够轻易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为了抓住那几秒钟的注意力，很多内容都放弃了质感，转向夸张、猎奇，甚至是很粗劣。如果我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对美的阀值就会慢慢的降低。为什么我们在金牌教育圈当中，在我们亲子养育亲子教育活动类节目当中要说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是把短视频里的一些审丑逻辑搬到了大荧幕当中。这也就是我们想说的，不推荐家长带着孩子去看牛来。核心问题不是说我只是技术很粗糙，更让人介意的是什么？他让人就是默认坐在台下的观众是没有判断力的，孩子是没有判断力的，看不出画面的粗劣，听不出配音的混乱，感受不到整部作品散发的敷衍。就是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把孩子放在真空里面，孩子肯定也知道说啊，最近有一部这样子的电影，或者说我们不要说这部电影了，可能他也会接触到很多参差不齐的内容。但是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给他提供这样的资料、提供养料的家长，我们能不能让他们可以吃点好的呢？是不是？我们这样子才会对不好的东西有天然的辨别力。就比如说，如果你带着孩子去看《牛来》这部电影，孩子说挺好看的呀，可能需要警觉一下了。成年人可以为猎奇买单，可以为情怀买单，可以为话题买单，一部电影当然也毁不了国漫，但是越是信息过载的这个环境，孩子越要知道什么是美，懂得欣赏美，愿意追求美。所以总结啊，哪怕这个牛来再火，我们依然不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去看。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很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针对这个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的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呢？我国对于蔬菜的种植、存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3: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2: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0: 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的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的安全。涉事白菜流入地是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现在也已经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这样只是个案吗？买的那个白菜怎么处理才会比较安心呢？万一真的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怎样的危害？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3: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4: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4: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的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相近，辨识度不高，还有极端碰撞断电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和外部救援。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全行业规模的这个 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设置是

0: 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观点。
1: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2: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2: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
3: 12:15
2: 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0: 明年的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会正式的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会受到全面制约。那么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呢，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2: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 这样一个流程。
1: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一条网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热议，三人购票出行，最后呢只有两名女孩上了车，多出来的这个空位上放着行李，有一位无座的旅客呢想要坐，但是被拒绝了。大家特别注意，这多出来的座位是能让吗？该让吗？事情的经过呢大概是这样的，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上海到这个 K1156次的列车上面有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和007号这三个硬座席别的车票，其中呢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且按照席位号就座，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置到了一名没有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位上面。中途这个车厢呢有一位持有无座席别号的乘客，希望这个006号的空闲位子能让他坐，并且请求列车员来进行协调。列车员在核实了购票和席位的情况之下，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国铁成都局21号对这个事件做了一个情况说明，那么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专业的法律界定，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步行时本次列车运行区间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这个席位也就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国铁成都局发布这个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那么这个空位该不该坐，怎么做啊？两个人出行为什么要买三张票呢？我们先来了解。
5: 国铁成都局21号通报说，未检票即放弃使用权，第三方无权处置。也就是说，就算花钱买了票，只要没检票，就是放弃使用权，同行人用来占座是不行的。通报一出，不少网友质疑，买了票不上车，这不纯属浪费资源吗？但事情远非网传占座放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需要买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因此，购票并非为了占座放零食，而是依据购票相关规则。孩子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他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不想排队，就每人花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很可能因此没有检票。把孩子安顿好后，他便下车了。这趟从上海到四川南充的绿皮火车全程27小时14分钟，成人票236元，儿童半价票118元。这位母亲说，以前寒暑假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由于购票时没抢到卧铺，只买到了硬座，考虑到两个女孩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坐了陌生人的话，实在放心不下，便保留了这张硬座票，让孩子夜里能躺着休息。12306客服表示，如果退掉成人票，只保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类似乘飞机出行的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0: 这个事件当中，舆论争议的核心就在于已购票但是无人乘坐的空位处置权到底归谁。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它是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那么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了进一步的表态。
5: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告诉记者，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点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6: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5: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对此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步行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
7: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5: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郑铎表示，需要上车后及时告知，避免产生误会。
7: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的相关内容，这其中呢有一些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呢也有一些是诈骗诱饵。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健康顾问，步步引导花十多万购买声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面所说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
8: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9: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就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还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8: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9: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才十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

0: 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来直接来骗你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有的人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说一句祝福的话，购买的话呢就会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豪华生日礼包的限量送。这家企业已经坚持了26年，这款蒸汽眼贴里面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什么都更清楚了。还没有试过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啊，说一句祝福的话，比如说说生日快乐。你购买这个好视力的话，不光送您78元蒸汽眼贴的试用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外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礼包，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8: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9: 您好，麻烦您。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9: 谢谢您的配合，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0: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在说健康顾问的这个骗局，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呢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是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里面呢，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呢，又辩称自己只是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是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而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了产品的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1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2: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10: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此类骗局呢，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来收集截图、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的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面，竟然有53个人都是托。哪些套路正在翻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1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9: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9: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0: 和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是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是高度相似。下面这个案例发生在山东。
9: 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4: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9: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4: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9: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4: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 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反诈中心这边也有短信提醒，这么着吧，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的话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是他自己已经上头了，就没去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
9: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15: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那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9: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5: 自己设置的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9: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5: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1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工作日经常晚睡熬夜，周末呢就开始睡到中午，心里想的是这样可以把这一周的觉都给补回来。如果真的是这样还不以为意，您可能就要注意了。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有位患者刘先生，他45岁啊，3年当中呢竟然出现了2次脑梗，而问题就出现在他的睡眠时间上。刘先生是一名项目经理，他习以为常的睡眠时间和很多人一样，周一到周四通常呢是凌晨2点钟才睡，早上7点钟就要工作了。而到了周五呢，往往因为赶项目熬夜到3点也是常事儿。但是这个刘先生每到周末就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呢再打会盹。在他看来啊，这一周缺的觉就可以补回来了。长期如此作息的刘先生，在3年里面竟然发生了脑梗。那么医生就叮嘱他说，出院以后你务必要调整你的作息时间。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刘先生还是回到了以前的那个不正常的状态，结果又发生了第二次脑梗。明明周末补了觉，算一算睡眠总时长是够的呀，为什么还会反复出现脑梗呢？补出来的睡眠时长算数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6: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17: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健康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 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16: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18: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
16: 睡眠作息混乱不仅仅是上班族，还有假期中的学生党。今年暑假期间恰逢世界杯赛事举行，22岁的大学生小李常常熬夜观看比赛，白天补觉休息。尽管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7-8个小时，但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状态大打折扣。眼看开学在即，为纠正熬夜习惯，调理身体，小李来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19: 放暑假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我就经常就是晚上凌晨2-3点起来看比赛，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才睡，一下午都在睡觉吧。第二天有可能还会接着看比赛去。作息乱了以后，白天睡长时间不太好调整。快开学了，我就是过来调理调理身体，不能这么熬夜了。
10: 医生提醒啊，违背科学的睡眠节律，无法建立稳定的睡眠模式，而睡眠不足长期缺觉恰恰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但是并不意味着缺觉一定会引发脑梗死。
18: 缺觉或者叫失眠，这种睡眠不足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者尤其是脑梗这样的一个诱导的因素，但是呢，肥胖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其他的躯体疾病的隐患，事实上是共同促成或者是导致这个脑梗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肯定不能完全把这种缺觉等同于以直接导致脑梗的一个原因。
16: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0: 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1: 周末补觉要适度，比如平时七点起，周末最晚九点起哈。补觉超过两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会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0: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2: 特别不建议一整天躺在床上去补觉，这样就是完全这种恶补性的这种睡眠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破坏他的睡眠的节律。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3: 最近如果你看到有的人办公桌上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呢还有泥巴和绿草，你或许会好奇这是该干嘛呢？其实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的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上找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开始滋生出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的心？养砖头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4: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4: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5: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 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5: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些博主分享了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是有详细说明的，甚至有进阶版的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上的苔藓好不好养呢？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6: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7: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6: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7: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
1: 真棒。

0: 妈妈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等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5期中奖号码是04060810104045，第26097777彩中奖号码是82744812，第26097766+1中奖号码是06531196。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中奖号码双色球，第26097777中奖号码是05162426293002，26225期三 D 中奖号码是555，2609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5141724262829和16。
17: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6: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外资酒店贴牌。什么叫外资酒店贴牌呢？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要选择住的酒店，你会发现哎，出现什么希尔顿花园啊，什么什么希尔顿，听听是希尔顿，但是又加了一些前缀或者后缀，这样的酒店价格呢便宜不老少，和那种经济酒店差不多，甚至比全季还要便宜，三四百一个晚。

0: 上就可以了。那你入住了之后会发现，那它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希尔顿，也没有所谓的什么行政层啊等等的。那么究竟啊，这样的一些贴牌大法对于哪些人有效？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觉得它就是希尔顿呢？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贴牌的酒店，你会去选择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说说您的看法。我们首先说的就是拿希尔顿花园作为例子。希尔顿花园呢是希尔顿集团旗下的精选服务品牌，它可以简单理解为拿掉传统高星酒店里的重资产重服务的部分，保留了住宿需要核心功能的一些特许经营品牌，在三四线城市里卖300多块钱一个晚上。啊，你去搜索希尔顿万豪，总会冒出不少真假难辨吐槽帖。有些人呢在分辨名字擦边的一些离轨，有些人呢住进去的明明呢是正规的门店，但退房之后呢也会有所疑惑，说为什么自己住的这家希尔顿跟传统过去想象的希尔顿差了那么老远呢？啊，不仅仅是希尔顿这类的特许经营品牌啊，其他的一些外资品牌同样也是如此。随着降本增效的这个风气盛行，我们也看到，以往的部分外贸五星品牌提供的往往是冰露和纯月啊，大家都知道冰露和纯月，其实它的成本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嗯，大家说可能也就差那么一两块钱，但事实上如果你大批量的，它就影响大的一个成本了。反观我们看一些国内的连锁品牌，全季啊、亚朵啊等等的本土连锁酒店，至少它是农夫山泉啊。除此之外呢，一次性拖鞋的材质啊，据说也肉眼可见的变薄，有些就是跟纸一样，你完全不能够行走啊。另外呢，所谓的欢迎水果，我不知道大家有吃过怎么样离谱的欢迎水果。我有吃过只有一个苹果的，就一个盘子上面给你放一个苹果啊，也有放一个盘子里面放几颗小番茄，它就是欢迎水果了。但我们想象中的传统的这个欢迎水果至少得有5-6种啊，对不对？至少能拿得出去的果盘啊。但事实上呢，这些基础的领域都在不经意间大面积的缩水，这也是一些所谓的贴牌经常会做的一些事情。好的，那么究竟这些被贴了牌的外资酒店你会去住吗？你如何看待它的服务呢？我们稍后再一起来说，过渡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所谓的大牌酒店啊，现在年轻消费者对于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外资连锁品牌已经逐渐的祛魅了，背后其实还是有更加深层的变化。说起来呢，80、90这一代消费者愿意为国际品牌多花钱，那是因为到陌生城市不用再仔细研究酒店，只要看到熟悉的招牌，大概知道房间和服务应该有怎么样的水平。那么截至到2025年底，仅亚朵这一家在全国230座城市拥有2015家酒店，华住旗下的城际酒店也在2025年实现了百店突破，成熟门店平均的出租率长期稳定在85%以上，加上国内部分的经济型崛起，加盟商的心理也重新开始呢算起了账。我们再来看消费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该省省该花花，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这样一些消费理念的趋势也在悄悄地影响本土连锁品牌的品质 以及服务。那你看这些连锁品牌，他们不仅补上了会员体系的短板啊，对国内年轻人情绪价值的理解更是外资品牌所欠缺的。事实上呢，很多人只要在一些社交平台翻一翻门店的真实情况，就很容易把过往认知误区中的一些伪高端的酒店打回原形。所以呢，我们说究竟外资酒店贴牌这样的法还灵不灵了呢？目前看来没那么灵光了。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酒店的时候，有太多比价，有太多评价的体系可以去参考了。你不要以为有这个名字就够，我们还要看评分，看具体细致到每一条的评价，看它的早餐，看它的环境，看它的游泳池，看它的服务啊。所以随着各种 ATO 平台的这个逐步的深入，大家对于评价体系啊，大家也很在乎这种机会。我原来是不会去评价的，比如说我以前经常是用携程订酒店，订完就算了。后来发现，哎，它有积分，积分可以兑东西，可以变成钱，你下次订酒店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减掉了。所以我也开始评价了。而且如果说你的评价真是客观啊，又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图片的一些参考，为下一位你出行的朋友提供一些见解，提供一些参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内酒店为什么这么卷的一部分的原因了。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说完酒店，我们再来说一说的是关于护腰坐垫。大家久坐办公室久了之后呢，都会想要说让腰部舒服一下。有一个品牌叫 BKT， 凭借人体工学、护腰支撑等宣传长期霸榜。仅带 BKT 字样的达人，近30天的带货销售额已经突破2500万元了。但是这个产品啊，火热之后争议不断。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护腰坐垫外观都很相像啊，价格呢从30到200不等。有代工厂透露啊，说一款护腰坐垫代工批发价呢是75元，电商销售呢是150元，毛利率可观。另一家工厂供货价38元，线上卖到80元左右。他们也直言说产品呢会有控价，因为大家全部都是贴牌生产，同质化非常严重。更值得要注意的是医用级的宣传，部分品牌展示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号，宣称产品达到了医用级。那么其实医用级并非是一个法定的分类，超出了备案预期动用途，涉嫌违反广告法。所以呢如果说你和宣传不符，比如说你备案呢就是一个底部固定器，它的用途只是固定或者支撑，和护腰的宣传不符，那么医用级的宣传已经超过了备案载明的范围了。医生也提醒大家，护腰坐垫呢可以适当的缓解局部的一些肌肉的压力，但是它无法解决久坐腰伤的问题。世卫组织呢也不建议大多数腰痛的病人用这样的方法去干预自己的腰痛，因为评估认为这些措施的潜在危害可能大于益处。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我把自己关起来。
4: 我张涵刚律师，
5: 我是律师赵宁露，
6: 我是律师董阳露，
5: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6: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为你保驾护航，
7: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8: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9: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10: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8: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1: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7: 以案说法，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欢迎回来，接下去来说说的是食品健康的问题。在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被爆出，收购商在白菜装车前公然占取甲醛溶液保鲜，官方当天的通报属实，并且控制了涉事人员。那目前国务院食安办等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指导全国排查。另外我们在安徽阜阳也拦截的一辆白车白菜车，现场呢也是快速检出了甲醛含量最高达到超标超300倍。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跟排查当中类似的事件可能会爆出甲醛还有哪个地方也有哪个地方也有但是呢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食品安全事关全家人全人类的健康，可以这么说，所以它必须是非常的重视，而且也必须是严惩我们不仅仅是要依法依规办事，更要用良心去经营。好，下去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品牌的车企因为掩藏式车门把手隐患备案召回，总共呢有427万辆，包括像特斯拉、小米等等，它成为全国国内最大规模的召回了。缺陷源于应急机械拉手呢和内饰颜色相近，紧急时很难辨识操作，电控失效影响逃生。那车企呢会通过加标识贴、 OTA 升级、车窗控制等等一些措施呢去整改。那这次行动也是新国标落地前行业合规的调整啊，要求设置永久性的标识。那么另外在召回的车辆当中没有一款是燃油车，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普遍采用的是外露式机械把手的燃油车因为在物理结构断电时还是可以正常开启的，所以呢不存在电控隐患，没有在召回之列所以这也是在新规出台之前的一次可以说是大摸牌那么后面新规出来之后，那相信都会统一标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米其林餐厅大家发现现在很多品牌都会冠以米其林的商标，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真的是这么系统颁布的因为我前两天去吃面，发现我很爱吃的一家面店，它也自己说是米其林餐厅，但我不清楚到底是谁颁给它的，它是民间米其林其实民间米其林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金字招牌也是挺厉害的，也是挺被大家认可的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曾经也被民间评为是米其林食堂因为它非常的干净又很好吃。那么我们再来看看8月18号2026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首次合并发布了，深圳首次成为了评审目的地，两地共176家餐厅入榜，其中5家两星、22家一星、3星席位，广州依旧是空缺的。深圳这一次7家餐厅摘星，人均消费都超过800元，5家突破1000元，其中呢有一家一星酒店的人均是2164元相当于吃掉约140碗的龙江猪脚饭。另外一家一星叫福明，人均是1680，二星餐厅云锦人均呢是1020。相比之下呢，广州的摘星餐厅人均呢从158到2217元不等，这个价差超过了14倍。老字号星级海鲜饭店人均呢只有158元，已经连续蝉联多年的一星级了。米其林呢是精致餐饮的代表，也是城市互相追逐的名片。我们也看到成都温江区曾经对首次入选的米其林餐厅最高会给予100万元的奖励但是摘星并非是护身符。广州曾经有一家一星的餐厅半岛明轩2023年被摘掉星了。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些星星究竟谁亮得更久的。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那大家都说，你说了半天，我们杭州，我们浙江有没有这个米其林呢？啊，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就拿杭州为例子吧。目前，杭州米其林餐厅三星也是空缺没有的。那么米其林二星有两家，一家呢是如苑，那、如苑呢是在杭州植物园内，它是深耕杭帮菜的；还有一家呢是解香楼。他在2026年是晋升为二星，他就在紫轩度假村里面啊，这是我们说的两家，米其林二星。那么米其林一星的杭州一共有11家，大家有些就比较熟了，比如说金沙厅，就是四季酒店里面呢，已经连续4年蝉联一星了，它也是江浙菜系的代表。另外的话呢，在杭州中心的四季酒店，有一家宋，它是主打宁波菜。那么还有一家博，是这个琥珀的珀啊，是2026年上榜一星酒店的。另外大家比较熟的呢，还有像桂宇山房，它上榜了一星酒店啊，在满觉陇这一带的。还有像龙井草堂也上榜了一星酒店，是2026年上榜的。大家比较熟的还有新荣记啊，也是一星餐厅。那么还有一家餐厅呢叫普竹，他获得了米其林绿星，在表彰他在可持续餐饮方面的一些贡献啊。这家菜在大都路啊，这是他主要是吃素食的啊，这个价格也比较贵啊，但是他主要是素食，所以说可持续餐饮嘛。那么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或者对以上的一些餐厅有没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好，我们说完这个米其林餐厅，我们再来说说关于餐饮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很多电影院允许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会提供套餐给到你，当然也是为了抓收入，同样也是这种餐厅啊，或者这个电影院经营多元化的一种融合啊，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融合呢，除了在电影院可以吃饭之外啊，可以看足球赛之外，有哪些可以突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呢？我们看到在西安有一家电影院提供午觉，专门睡午觉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另外还提供免费的充电咖啡和影院，据说上座率挺高，超过半数。大家都说影院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说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打工人午休的休憩地。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仅花费1元多，所以有一些网友直呼说打工人太需要了，希望可以舒舒服服睡上一觉。那么这家影院啊，说他们在去年4月就推出了午休服务，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的影厅，合计76个座位，日常的上座率是过半的，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另外我们也看到它的服务时间呢，就是在中午啊，12点到14点30分，刚好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呢温馨提醒：午休期间的手机调到静音，接电话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等的一些提示。海报上的口号呢是拒绝工位午休，来影城躺平吧。那其实这个成本真的很低啊，你看他如果是单人月卡的话，那这个如果说咖啡还免费，那这不是亏了吗？当然我相信咖啡是得要钱，只是提供服务而已啊。网友们都觉得这项服务精准地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啊。那他确实已经跨界抢酒店的业务了，钟点房的业务被他抢走了。其实电影院确实蛮好睡的，如果看到一些不好看的电影这个打呼啊，这个打个盹儿也是常见的事。我经常是去看电影的时候听到有呼声，有这个鼾声，可能有些朋友太累了，一天工作下来被迫带着女朋友带着孩子去看电影，电影又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啊，在这种缓缓的音乐声中，缓缓的对话声中，还特别适合入眠，因为它整体的环境很暗啊。那前提就是电影没那么精彩。那如果说啊，在午间你真的是就花着，我就买个月卡，每天就1块钱，我去看本电影，好看的话我就看下来，不好 好看我就休息，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午休厅，不知道如果说开在我们周围有没有人愿意去午休一下，那我肯定是不行了，因为这个时间段不是在做节目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来聊的是关于机器人。大家都在说，为什么没用的 AI 宠物反而能够做出一门长期的生意呢？当具身智能赛道，都在卷运动性能，都在卷工作效率，都在扎堆进入家务啊，然后呢，但是一只只需要卖萌啊，需要人投喂的 AI 宠物，却悄悄地卖出了20000台，70%销往海外，更是做到了日均开机超过20小时，90天，留存超80%。那么这一个肉派派的 AI 宠物啊，这其实拉开了大家情绪消费的一道口子，在全球40亿的养宠人群当中，其实呢，70%都经历过养宠的障碍，比如说租房禁养，比如说毛发过敏啊，小朋友离开了这种创伤感，以及自己精力不足。但是，一只永生的低负担的可以养成的这个硅基宠物，正在精准填补现代人的情绪缺口。所以 ，AI 的这个具身宠物，你会养吗？好，我们再来关注关于 DeepSeek 的收费标准啊。DeepSeek 调整了峰谷计费规划，跟用电一样，它有峰谷电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全天周末按照低谷时段计费啊，这是它的一个最新的标准了。从周日昨天的0点开始啊 ，DeepSeek 调整了峰谷的计费规划。调整之后，周末、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峰谷时段啊，按统一低谷时段价格来收取调用的费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继续执行原有的峰谷分段计费啊，这是关于 DeepSeek 的一个收费的标准。所以现在您看 ，AI 已经全面的入侵了我们的生活，这个入侵是打引号的。就让我们今天消费栏目来说，其中有大量的一个篇幅也是留给了 AI， 不管是 AI 宠物也好 ，AI 智能工具也好啊，它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带来很多的指导性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当它全面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你会不会好好的利用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途径，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但如果你不好好的利用它，可能你会觉得疲惫万分。这里面你要调好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值啊，把握这个值啊，才能够让 AI 更好的为生活服务。
2: 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3: 我是律师赵宁露，
4: 我是律师董阳露，
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 为你保驾护航，
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6: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7: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8: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6: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9: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 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四十不惑，五十之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

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希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6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8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她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世。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2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央吉阿姆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3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爪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喜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
马奶奶依旧笑着说。

0: 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儿，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8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她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的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呀，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马上就把话给接过来了。在咱们藏区，不兴女孩子上学，过去都是王公大人、富农乡绅、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才上学的，但是上了学又有啥用啊？不还是该咋样还咋样，甚至还不如我们呢。马奶奶没等平措爷爷说完，就拄着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女人只能生孩子，男人只能去放牧。”说完话之后啊，就带着喜儿回屋了。回到房间后，奶奶还生气啊，她说：“总说过去过去，过去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能世代做奴隶。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她哪里知道啊，她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措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刺激到了马奶奶。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者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 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旺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她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她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地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让央家母煮点姜水去去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的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5块，而我们有49.52块。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 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儿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2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尔措看着马奶奶恢复得这么快，也是很高兴地对马奶奶说：“这2副药恢复得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尔措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啊，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措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措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 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两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他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他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
1: 北京时间14:30，
0: 那不是更严重了吗？他怕奶奶病死，他怕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她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她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拉日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雪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呀，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5块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日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日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可够你额姨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日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日措：“你家额姨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日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日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看到好多人。

天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在当初啊，8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8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儿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2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1副药就能喝3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2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2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伊芙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

0: 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三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杏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杏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杏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她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她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她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道，也就是说谢尔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谢尔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谢尔：“白天学的什么？”谢尔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谢尔：“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地挨着，一下两下三下地打着。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啊，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他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 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尔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十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尔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四副药啊。”拉尔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四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两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九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一副药吗？他每隔两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两副，每隔两天取两副，现在还剩下一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它也不可能四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仙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他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吉阿姆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8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 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样家母也是流着眼泪呀，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呢、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 希尔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希尔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他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马奶奶听完以后流出了幸福的眼泪，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喂养我断指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马奶奶不是喜儿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爱，对喜儿做人做事儿的言传身教，真的胜过许多的亲生父母。朋友们呢，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 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8: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2: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呢，沪指报收于3882.01点，下跌0.59%，成交量9520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794.29点，下跌2.13%，成交量1055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呢，今天是收跌了2.02%，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3.1%。今天的创业板指报收于3431.89点，是大跌了3.21%。
1: 消息、
0: 市场、
1: 观点、
0: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决策参考。好，首先观察一下今天的量能哈。今天呢，整体的成交量呢是2021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量了1290亿元。今天的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3965家，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仅有1460家。板块题材上，贵金属、种植业与林业、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元件、CRO 概念和 CPO 板块呢是跌幅居前。盘面上，贵金属板块高开高走，湖南白银两连板，四川黄金、小城科技、招金黄金、西部黄金、兴业银锡跟涨，种植业与林业板块逆势走高，登海种业涨停，秋乐种业、苏肯农发、神农种业、隆平高科、敦煌种业跟涨，煤炭板块震荡走高，美景能源、大有能源、上海能源涨停，新吉能源、浩华能源、宝泰隆、山西焦化、中煤能源呢是跟涨。今天元件板块大幅走弱，中银科技跌超10%，江海股份、方正科技、咸丰控股、中金电子、金绿电子跟跌。今天的 CRO， 也就是这个生物医药板块当中的这个仿制药板块吧，是大幅调整，海特生物跌超10%，泰格医药、联化科技、诺维赞、美诺华、易窍神州跟跌。今天的封装光学 CPU 板块震荡走弱，共进股份跌停，德福科技、天福通信、瑞捷网络和中继续创呢都是跟跌的状态。看一下连板股，四连板汉森制药，三连板深中华 A、 中关村、哈森股份，二连板呢我们看到有东信和平、湖南白银、楚天龙、新华百货、白银有色、天阳新材。来看一下资金流向，今天中特估100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1亿，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70只个股上涨，证金持股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5亿，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80只个股上涨，跨境支付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3亿，板块内2只个股涨停，29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哈，今天的英伟达概念在这个比较一般的这个 AI 元件板块当中还是走得非常不错的哈，像恒东光、协鑫能科、博捷股份。今天呢，消息面上，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公布出来的消息说，可能会涨15%以上，涉及到明年出货的一些重点产品。那有一些英伟达的客户呢，表示自己已经接到了这个通知啊，但是英伟达公司自己是没有对于这个消息发表评论。

显著放大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作为全球第一大米出口国，那么印度的限制性政策已经延续了多年，而且仍然在加码。除了大米之外呢，印度今年还将出口管制延伸到了食糖领域。越南作为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近年来同样加码大米出口的管制，通过上调出口调节税率、收紧出口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实施出口总量动态管理等等组合措施，优先保障国内口粮供应，平抑食品价格波动。这种低贸易占比加高供给集中度的市场结构，意味着主产国一旦减产或者因为通胀压力而收紧出口，国际可流通粮源可能会快速出现缺口。今天这个粮食概念当中的种业板块呢，是走的比较强势，像登海种业、新华百货、秋乐种业等等。

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非税收收入25315亿元，同比增长1.6%。一到七月份，印花税3530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阿里巴巴宣布启动新股配售，拟按照每股112.7港元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总金额800亿港元，扣除佣金及相关开支之后呢，配售所得净额为797亿港元，预计8月26号完成。本次为阿里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新股配售，配售对象为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专业及机构投资者，所得款项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站人工智能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呢，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阿里巴巴突袭配股引发了市场短暂的震荡，但是呢，券商认为这次融资对象现有股东的实际冲击远小于市场担忧，且有助于消除股价头上长期悬而未决的融资不确定性。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从8月23号0点开始优化封股计费规则，调整之后周末全天将不再区分封股时段，统一按照低股时段价格计费。市场监管总局公告，9家车企因为门把手安全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包括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等等，总量呢超过了427万辆。今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海外订单首

次超过了国内。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欧洲、东南亚两大区域贡献出口总额87%。昨天，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举行了。那么1500米的决赛，荣耀机器人闪电录得净成绩2分30秒22，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至此，荣耀机器人闪电这次大赛的100米、400米、1500米都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在400米大型组比赛当中，天宫队机器人跑出了38.15秒的成绩，同样打破了人类400米的世界纪录。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在广告回来，我们将先了解一下国际资本市场的最新动向。稍后回来。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财经朋友圈，我们来观察一下国际资本市场。上周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推升油价，美国财政赤字与通胀反弹，担忧升温，共同推高了长期美债收益率，压制美股科技企业的估值。
4: 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下跌，道指跌0.85%，标普500指数下跌1.43%，纳指下跌2.05%。原油市场方面，美伊谈判上周再度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抬升，叠加伊朗原油出口解禁预期落空，供给端收紧预期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上周纽约油价上涨5.66%，布伦特油价上涨6.63%。贵金属方面，美国财政部上周扩大偿债回购规模，释放了联邦政府托底债市并遏制收益率失控上行的干预信号，此举暂时缓解了债市恐慌情绪，美元指数随之回落，国际金价与银价上周显著上涨，国际金价上周上涨5.48%，国际银价上涨6.79%。2026年全球央行年会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至周六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周五发表讲话，讲话内容或将涉及通胀目标、全球经济冲击等议题。近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重回19年来高位，市场期待沃什释放清晰的抗通胀路线图。本周三，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及二季度 GDP 修正数据将公布。核心 PCE 数据是美联储密切追踪的通胀指标，若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力将向全球风险资产传导。公司财报方面，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三盘后，也就是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公布最新业绩。市场聚焦 Blackwell 芯片出货量与数据中心收入指引等核心指标。分析人士指出，英伟达的业绩指引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是投资者判断 AI 资本开支周期能否延续的关键信号。意法半导体公司昨天启动年内第三次涨价，覆盖汽车微控制器、功率器件以及模拟芯片等品类。德州仪器、英飞凌等国际大厂近期纷纷上调相关产品价格，行业涨价潮持续蔓延。车规级芯片交付周期进一步拉长，下游车企的成本压力值得持续关注。
3: 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速览的这个国际的资本市场的一些动向。那么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1号，在已经发布2026年半年报的1266家上市公司当中，有330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当中出现了 QFII 的身影。在上述已经披露半年报的公司当中呢，34家外资机构合计持仓值呢是达到了1222亿元。那 QFII 加码 A 股，外资到底看中的是哪些机会呢？
5: 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来看， QFII 加仓标的覆盖半导体、化工、电气设备、硬件设备等多个行业。外资加仓 A 股硬科技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长线看好。
6: QFII 加仓 A 股硬科技核心是看中国内产业升级红利、完整的供应链优势，同时不少龙头估值经过调整具备性价比。外资呢是站在全球比较视角做长线布局，不是短期博弈行情。确定性偏高的半导体硬件、电气设备、新材料这类有国产替代逻辑、订单预期可落地的龙头企业呢，产业政策加持、产业链优势突出，那本质上呢是压住中国产业升级这条主线。
5: 近期 多家外资机构也表达了对 A 股结构性机会的乐观预期。瑞银财富认为，中国市场的机会正日益扩大且更为均衡， AI 的结构性增长逻辑未变，国产化进程将继续支持本土硬件供应链发展。德意志银行也表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方向具备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外资加仓的方向给投资者带来哪些参考？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从投资确定性来看，不同细分领域还是略有区别。
0: 确定性较高的 AI 赛道、算力硬件、存储芯片，先进制造的话主要是工业机器人、能源转型、电网智能化。你不确定较高的领域 AI 应用层，那么很多商业模式啊仍在探索，盈利兑现周期不确定。那部分高端整机制造，那么面临海外技术壁垒啊，海外的这个同行竞争、出口贸易政策变动风险。
5: 行星则表示，市场当前风格和上半年的 AI 单边行情已大相径庭，投资者在布局时应兼顾成长与价值，避免压注单一赛道。
6: 如果把筹码高度的压注在 AI 的单一赛道，一旦板块回调，账户回撤压力呢是非常大。市场机会应该是多元的，除了科技成长之外，企业治理改善、分红回购提升的标的呢，同样是具备修复价值，可以采用成长加价值。一部分仓位呢是布局 AI 高端制造，把握产业红利；那另一部分呢是配置高分红、治理改善的价值类资产，充当组合安全垫。同时做好仓位约束，涨得多的呢是适当的减仓，那跌出机会的适度的补仓，那以此平滑账户的波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啊，我们跟随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脚步，来观察一下机器人是如何从展示走向现实的。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国产机器人在工业和服务方向双线提速，多点落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机器人企业加速出海，整个产业逐步从技术展示走向规模化的应用。
7: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累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的将近100家药房里头检药超过100万盒，机器人在药房抓了100万盒药，没有一盒药抓错，现在的无机械故障时间呢已经达到了1.5年。
8: 100万盒药一盒没抓错过，药房几千种药盒子长得都差不多，机器人如何分清？怎么保证万无一失？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
7: 因为呢，我们就告诉模型，每一盒药你必须是图片匹配，上面的药的名字的匹配，旁边的条形码，包括还有追溯码，都得检验，你才能把这个药放到袋子里。这么训练它永远不会偷懒，但是呢，咱们人反而是在困顿的时候，在自己觉得很有信心的时候，它就会跳步骤。
8: 药房只是一个缩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里，比如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健康、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各种真实场景。场景在拓宽，能力在提升，国产机器人正在工业和服务两个方向上同时提速。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CEO 曾光在谈到当前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水平时，以中联重科为例，给出一组数据。
9: 我们的挖掘机工厂从下料到焊接到机加到涂装到总装，它的整个工艺路线的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85%。中国的机器人应用已经非常非常前沿了，我们公司用了3000多个不同种类的机器人。
8: 在消费端，京东平台上机器人品类的增长也很快。京东零售巨深智能业务负责人郑小丹介绍了一些消费端的变化。
10: 像这种 AI 陪伴类型的一些产品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产品呢，它其实既能有这种情绪层面去做互动，同时呢它还能用我们的 agent 的大脑来去做更强的交互，它可以是你的生活搭子、健康管家。比如说现在老年人特别喜欢下围棋的机器人，卖的也是特别的火，今天还特别火的像外骨骼的机器人，像巨深智能的像人形机器人、小人形机器人和四足的机器狗，其实也出现了这种消费级的一个趋势，整个市场上有很多用户是很感兴趣的。
8: 在国内产业加速落地的同时，国产机器人出海步伐也在加快。曾光透露，他们的公司营收 60% 以上来自海外，出海将是中科云谷未来的重点规划之一。
9: 我们的整个技术从过去的机械液压电气的传统的老三样的技术，到现在的新三样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尤其是我们的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技术。
3: 我们看到新能源和人工技术哈，其实是从这个跟跑到领跑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到底如何在未来呢这个进入到一种规模化交付的阶段啊，可能还是要时间和这个市场来检验。我们看到在世界人工智能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97%你看97%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真的是足够的大足够的具有一种这个先发的优势。中国机器人已经率先走过了从能看到能用的关键一步，我们也期待这种行走能够越来越快越来越扎实。那我们也同时看到当机器人产业产能爬坡和产景拓展这个同步提速的时候，产品的落地以及想象空间就更加的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了。那能不能够实现行业的这个规模化和可持续的盈利，就在此一举。
11: 送物、清扫、收垃圾在很多的酒店里面都已经在服务了。洗衣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新的产品，目前在试点。煮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很多连锁酒店里面的早餐档里面已经在使用了。展出来的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在商业里面落地的一些场景。
8: 云际科技已经服务了全球4万多家酒店，积累了海量真实环境数据。他们面向酒店场景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整套解决方案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针对目前服务机器人已经应用于酒店却难以进入家庭的行业现状，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表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家庭需要突破技术关、场景适配等多重门槛。
11: 选择在酒店里面去落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服务场景相对标准化，它的房间它的路面电梯其实相对标准化，而且我们基本上都不进房间的。在家庭场景里面目前还是相对复杂，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场景，因为家里的摆设它的变化会非常大，另外里面的跟人交互的服务的任务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可能技术的成熟度还不够。
8: 今年展会现场会干活的机器人明显增多，尤其在汽车制造、锂电池生产等高端制造领域，机器人不再只做简单的搬运工作，已经开始参与精密装配作业。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对接工厂、仓储这些真实应用场景，但要让机器人稳定持续的在产线上干活，同样还有门槛要过。优必选副总裁焦继超坦言，从千台到万台，产线和制造流程面临巨大挑战，行业缺乏标准化体系。
12: 虽然比如说我们去年实现了千台级的这样一个量产，其实到万台级来说，对整个产线、对于生产制造流程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8: 其实，无论是工业产线、商业服务，还是未来的家庭场景，机器人要真正从技术演示走向商业落地，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这三道门槛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对于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所面临的挑战，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场景碎片化、任务链条长、环境动态可变，对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操作精度、执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3: 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这些场景它的差异很大，里面的物品各种各样的，并且呢，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它也是快速的迭代的。把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传统的方法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机器人，多个的空间要扩大，改造成本呢比较的高。如何去让一个机器人完成长程 的多样化的任务。我们的生产制造在向着柔性化、个性化的发展，它需要能够快速的换线，甚至呢频繁的换线。生活中各种的情况会突发，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环境又是动态变化的，具有很强的非结构化。用专业人员来提供解决方案，进行一些场景的固定、定制、开发等等的，原来的方法呢很难去在这些场景里面去实现。
8: 针对这些问题，熊荣给出了解决方案。
13: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具身智能这样的一条途径来解决这种场景多样化、柔性化的需求。通过通用的行为智能加上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通用的载体，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为自己打造的这些生活和工作。
14: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6: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5: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9: 刚才像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林。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然后上周呢，开心的一周啊，因为上周的时候帮助两位车主进行了这个退换车的流程啊，一个是这个上周的别克的昂科威的一位车主小姐姐终于把车子给退了，因为触达了三包法第24条第四款。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路虎揽胜运动版，大概100万的车子，然后呢也得到了换车，可喜可贺。剩下的话就基本上是解决问题为主。那这周呢遗留下来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上周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上汽奥迪 A5L 的这台车子出现的高音喇叭的异响的问题，我会一直出现一些滋，就是那个喇叭好像吞了知了，就是有那个知了的声音。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哈佛的猛龙的车主，然后遇到了这个官方 APP 里面选装的两个，一个是爬梯，一个是上顶架的这个当地车管所的备案的问题，就这两个，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进展就可以了。第一件事儿，刀包老师麻烦您告诉我一下，第一位车主是。好，我先来啊，我直接问，我看看。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2: 哎，你好。
11: 哎先生，我因为刀包老师没有告诉我您贵姓啊，您是哪位车主？
12: 我姓梁，是那个哈佛猛龙的那个车主。
11: 哎，厂家有跟您去联系吗？您这个备案的问题。
12: 没有人联系我，到现在厂家都没给我回过电话。
11: 我去沟通。您多等等，您大灯卸了吗？
12: 没有，因为这家里有人住院了，正在医院了。
11: 哎呦，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家庭，没问题。那这个事儿，这样子，我去跟您沟通去。然后呢，您现在需要不要挂电话？忙自己的。
12: 行，我这边先忙，
11: 先忙，照顾好家人，那就这样子，剩下我来去跟沟通。
12: 好，谢谢。
11: 好，那先这样子啊，梁先生再见啊，拜拜。喂，你好，请问是长城客服中心吗？
13: 你好，主持人。
11: 哎，先生你好，在上周五的时候向贵品牌方反映了一位哈佛猛龙的一位车主，然后他的车子这个当地车管所说没有备案，但是他的选装是来自于 APP 里面选装，这件事儿你能查到吗？
13: 可以查到的是梁先生这边。
11: 哎，对，到目前为止车主说还没有人跟他去联系。
13: 明白，我这位记录清楚的。
11: 哎，别这样，就是虽然是说车子的备案的相关情况，但是也是要厂家配合一下我们车主的，好不好？
13: 明白你们意思。
11: 哎，梁先生这两天正在忙着其他事情，然后麻烦厂家赶快跟他联系一下，帮他推进一下这件事儿。
13: 好的，我这边也是记录清楚，晚上给传递上去的。
11: 行嘞，啊，抓紧啊！明天我跟人车主再打电话的话，对，没联系的话，咱就不能乐乐呵呵的了。那非常感谢您的记录，那就这样，再见。
13: 感谢来电，
11: 再见，好，再见。好嘞，车主，导播老师，下一位，麻烦，上汽奥迪的那位车主。

0: 等会儿啊，我跟大家调出来，在等这位车主的时候，来我来，能不能听一下啊？来，就这个吧。
1: 这是车着火，然后自动打灯。这个时候，我拉动转向灯向左，向右。
0: 好，就这样的一个类似像知了叫的一个声音。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呢，联系到了厂家，让厂家帮助车主用工程师沟通一下，然后呢到店处理就可以了，对啊，这个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车主拿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哎，依林老师您好。
0: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有人跟您去联系吗？
2: 他是有人跟我联系，但是他是今天下午大概1点钟跟我联系的。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事情经过吧。首先我这个事情是店里面的售后经理，他们就是因为可能您这边音响确实听不到，但是我们现实体感这个声音是特别大的。然后呢，4S店就是当天星期五的时候，4S店就直接给我加我好友，就是那个售后经理直接加好友给我发了截图。当时他们厂家的做法是，直接把这个问题还是下发给了4S店，就是直接让4S店来处理。然后呢，然后4S店的那个经理他就跟我说，哎，他们这个确实现在处理不了，并且他这个就是如果厂家没有给他们授权，他们就算给我拆了，也没有办法对我进行一些任何的措施。
0: 这事不怪4S店啊，就得厂家的工程师。
2: 哎，
0: 我上周跟您沟通过了。
2: 对，然后呢，他们今天下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是说了一个事情，但是反正星期六、星期天4S店跟我说他们是休息的，然后今天下午跟我说的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跟工程师说了，但是说这一周解决不了的话，那下一周也会跟我解决。然后这个事情就很那个了。
0: 要不你再忍受2周知了声，就是他现在能帮您解决，也能帮你往下推进一下。我这边催促他们加快一点。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2: 我明白，我明白。反正就是星期五的时候，那个4S店就直接跟我说了啊，要不你给我提点要求，然后是吧，要什么关怀什么的。我是跟他说，我说只要我的车辆不进行大范围拆建，那我这边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只要你尽快的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这家 4S 店其实我听下来，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不知道有那个 4S 店有没有感谢你一下，因为你在我节目线上夸这家 4S 店了，然后我还特意向厂家转达了一下对 4S 店的感谢。
2: 对，他们是有的，是有的。
0: 啊，那就好，那这样子，我再就催促他们快一点。但是最起码现在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厂家的重视，并且帮您去往下处理了。
2: 对对，是的，感谢依林老师。
0: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这件事儿最终有一个结果的话，您记得在那个微信上跟我说一声，然后我这两天就先不去跟进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行，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啊，再见。
2: 哎，好的，拜拜。
0: 好事儿，能跟进就是好事儿。要求不高吧？这件事我什么对人厂家苛刻了，对人400苛刻了，没有的事儿啊。关键是人家没人联系的时候，我这边着急，有人联系的没问题。喂，你好，上汽奥迪全国服务中心吗？
3: 是的，先生，这边的话，请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给您联系资深专业人员，请您对接，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0: 其实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您帮我记录一下就行了，这事儿不用专业的资深人士了。你看行不行？喂。
4: 啊，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啊，专业的资深人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是这样的，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向你们反馈了 AYL 的一位车主的一个大灯在打转向灯的时候，就是音响在播放声音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知了的叫声。 那么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是车主已经向我反馈了，你们已经跟车主取得联系，并且告诉车主是要么这周要么下周去往下处理这件事儿。感谢你们的积极沟通，但是呢这个速度能不能快一点，对于车主来说这一段时间确实就是打扰他的这个状态比较多。
4: 好的，明白主持人。那我们这边稍后的话也为车主继续去做加急处理。
0: 哎，就加急一下就行了。也非常感谢你们厂家和4S 店都在积极的推进这件事儿。
4: 嗯，你好，应该的。
0: 嗯，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哦，今天开局很顺利哦。导播老师，来，现在开始接吧。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电话了，0571881010，欢迎各位。然后，无论是我们的抖音的，还是我们全省的听友，还是来自于这个微信客户端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周一嘛。就我现在就有一种预感，这一周顺利啊，这一周高高兴兴的都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就好了，开心。下一个来

0: 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全场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看他所遇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全。
0: 好嘞，那么导播老师说，今天的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了，咱赶快开始。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啊。
11: 你好，你好，一零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
11: 我姓党，党员的党。
0: 哎，党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1: 是就这样子的，我今年4月20号在广东珠海奇瑞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奇瑞的风云 T9。然后呢，在本月的8月18号，我发现右侧两个车门有喷漆，钣金修复的。
0: 几月几号啊？
11: 啊，
0: 8月18，
11: 对，8月18号。
0: 右侧两个车门，副驾驶门跟乘客门那两个都有钣金跟喷漆。
11: 对的，用那个漆膜仪打的话，数值是在300多到500多之间都有。
0: 确实喷了。
11: 确实喷了。
0: 对，对，您继续往下说。
11: 然后呢，我就跟不是我当天发现这个问题，我就跟 4S 店的联系嘛，然后让他们说这个事情。然后 4S 店那边他说他们是珠海店，然后他们是集团公司，总部是中山。然后他说他问要问中山店这个车有没有问题。反正就是没有给我实质性的任何回复，就回头说的是他们没有喷过漆。我说没有喷过漆，你们拿出没有喷过漆的证据给我也行。他们提供不了，然后就直接说那你跟我们法务对接吧，就直接为难我们一样的，就直接把我丢给他们法务来管。
0: 出具一下 PDI 检测报告就行了。
11: 没有，他们没有出这任何东西出来。
0: 现在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去解决的是，党先生，您这件事儿是时隔4个月以后，您的车子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如何证明这4个月之间您自己没有碰过或喷过呢？
11: 因为我查询了相关的那个消保法的话，是6个月之内的话，不需要我们消费者来证明，
0: 不是，
11: 是由那个举证责任倒置的，我们只用确定当下已经喷过漆就可以
0: 了。别查
11: 了，
0: 别查了，当然不是这样子的。
11: 不
0: 是这样子的，举证责任倒置没错，您查的是没有问题的，六个月这个事儿也都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您举证的是他在卖车之前，您的车子对方有做过手脚，对不对？那么现在您就需要让对方拿出这个 PDI 就行了，只要拿对方拿出了完整的 PDI， 您这个车子您得自己去证明4月到8月这4个月之间您的车子自己没有去喷过漆。
11: 你说这种东西必须要我们消费者自己去证明吗？
0: 对，这叫做时间节点证据，您得去把这个证据给完备了，因为您需要去向对方证明。我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当然不是您，我只是觉得把这个事儿说得更清楚一些。我自己买了一台车子劳斯莱斯，然后呢我买完之后3个月这我用，我借给别人用，比方说我借给别人用，别人把这个车子给碰了，完事以后我拿回来以后我说这是原厂出来的问题，我让对方退一赔三，对方肯定是不答应的。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向对方去举证出来，这3个月期间我是没有去动过的，这个车漆就是原厂出来的车漆，那这个事儿呢就需要去做鉴定了。
11: 就是当下这个第一车是我全程使用，这个我知道。然后呢我没有借出去过，然后呢我这期间我自己是肯定是没有喷过漆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需要拿证据说话的，这个我理解啊。然后一点就是我说那个举证倒置这个，他不是讲的是我们这边只用确定当下车已经喷过漆之后，就是由对方 4S 店要么证明我这期间喷过漆，要么证明他们保管期间全程没有喷过漆的，但这两个证据他们一个都没有提供给我。
0: 他没有办法向您证明这个。
11: 我
0: 他也没有义务向您证明这个，党先生，抱歉，
11: 没有这个义务，
0: 没有这个义务。举证责任倒置不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我的车子我在使用的时候，比方说我的发动机拉缸了，您稍等，不好意思。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好的，抱歉，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经常向大家说了，这个举人责任倒置是需要由4S店和厂家向大家去出具相关的凭证的。那么这个事儿呢是怎么理解的？就是比方说我在使用的时候，我的新车发动机坏了，我不需要自己去证明这个发动机的问题，而是需要把这个车子送到4S店或厂家，让他们来检测，然后他们来向我们去说明发动机哪坏了，怎么去给我们维修或者换更换之类的。这个叫做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举证责任不倒置的话，我们得把发动机送到第三方去鉴定，鉴定出来以后是4S店的问题，才由4S店去维修。这个叫做正常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是您这个情况呢，您只需要让对方去出具 PDI， 对方只要拿出来就没有问题了，剩下的话确实您得去举证一下4到8月份您的车子是有没有问题的。
11: 就是英俊老师，我想了解这一点，就是像你说的 PDI 这个单的话，我之前没有查询过这个。这个是一个随车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随车的合格单吗？
0: 不是叫随车的合格单 ，PDI 的全称叫做 Pre-Delivery 什么玩意儿，就是售前检查单。这个呢，售前检查单呢是由4S店和厂家去留档的自己用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比方说车辆合格证需要交给车主的。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比方说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就可以有权让对方出具这个 PDI 检测报告。
11: 嗯，那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假设是在运审当中，他们有自己又做过客户之后来私底下修复的话，不做记录的话，在上面会显示吗？
0: 不会的，就是那么这个就算主观故意了。那我这边比方说经手过的有人打赢退一赔三的案子，这也不在少数的，有运损的，也就是运输公司在拉车的过程当中他碰了，他偷偷的把这个车子给这个叫做修了以后送到4S店，4S店不知情，那这也算是其中的一种。然后呢，4S店自己在卖车的过程当中，在仓储的物流过程，然后比方说他把他的车子拉到这个他的仓库，从仓库到你的交付店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偷偷把车子修了，也有这样的情况，都有的。所以我现在不太能够向您去锁定到底是哪一种。那么接下来如果真的是您全程都能去证明到您4到8月份您没有去进行相关的维修的话，那么下一步的动作就是告对方，那么您有望就有可能去拿到相关的赔付。这不是退一赔三太顶格了，但是您这个取消合同，对对对，取消合同退一赔一都有可能的。
11: 就是英俊老师，我想了解另外咨询一点，就是像我这个自己用车期间的话，我有什么样的方面去佐证我这个车没有修复过呢？
0: 比方说我之前，对对对对，抱歉啊，比方说我之前我有一位车主，就是您这个事儿，我觉得概率不大的，因为您这个4个月了。我这边有一位车主是买车大概20天或者30天，我忘记了，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向我去出具的，或者我让他去锁定到的相关的证据，就是他每天都把车子停到自己的地下车库，那么这个地下车库都有自己的监控视频，那么都能拍到他当天的漆面情况就可以了，这就叫做完整的。

0: 时间节点证据，就是每个时间节点我都能向您去出示出来。
1: 哦，这样子的是吧？
0: 哎，对，您这个事儿关键是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觉得通过我的能力，或者通过说实话，通过您自己的能力，能够证明这个事儿的概率稍微有点小。
1: 不好证明，不好证明，这个完全没法去证明。
0: 没错，
1: 因为我这本身我买这个车过来是跑业务用的，到处跑的。每天都不是固定地方的，全国各地到处跑。
0: 我明白。
1: 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不想的。然后呢，我从来没有指望他们要退一赔三。我跟他们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说你是运审车卖给我，那么你把这个差价也补给我就行了。
0: 嗯，对方不会承认的。
1: 他不承认。
0: 对啊，所以您这个事儿我也帮不了您太多。
1: 行，好的，那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0: 感谢您，感谢您。好，那就这样
1: 的，
0: 党先生啊，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用车愉快，再见。
1: 好嘞，再见。
0: 虽然没解决，但是指明了一个方向，也算解决了。好嘞，下一个，走吧，老师，帮我去记录一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位车主啊，看他所遇到的情况。今天我就说了嘛，这个会比较顺利的。看，你看第一个其实也蛮顺利的，解决完了。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啊。
1: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叫一林就好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免贵尔东城。
0: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您请讲。
1: 是这样的，我是一辆去年25款长续航 MAX 的小鹏 X9。
0: 哦。
1: 对，小鹏 X9。
0: 嗯。
1: 然后这辆车在入地库以后，地库当时水地库的地面全部都是干的，然后我在入地库的时候转弯发生了侧滑，撞到了柱子上，当时没有人员伤亡，然后没有人员伤害，然后所有对撞在了墙上。那么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呢，我问厂商要数据，厂商一直没有给我，到今天他们才联系我说可以给，然后要我走一大堆证明。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地上打滑这个事儿，其实我开了20多年车了，我今年我是78年的，对，我在各种各样的天气和情况下，不能算老司机吧，就是的确开的比较多。小鹏之前对X9之前呢，我是开 GL8的，然后我自己。还有就是宝马X4等等这些车，我自己也经常在开，
0: 非常理解。
1: 然后这个车打滑以后呢，我非常担心，因为打滑它的这个甩尾的车速，当时记录下来的车速
0: 20几，
1: 转弯没有20，16，
0: 16啊，哈，转弯16，对，但是转弯的时候已经是开始发生形变了。您在入弯，那个入弯的时候的速度是多少？
1: 16，
0: 就是16吗？
1: 对，
0: 好。
1: 然后撞击时候的车速。因为我已经带了刹车了嘛，撞击时候的车速是4到5公里，
0: 我明白，
1: 每小时。
0: 好，然后呢？抱歉啊，我这边我想去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1: 您说，
0: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是环氧地平，对不对？
1: 环氧地平，对。
0: 然后上面没水吗？
1: 没水，因为是周日上午，虽然外面雨下了很大，但是地下车库
0: 啊，
1: 只有轮胎带水，地面是无水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轮胎带水了。
1: 对，
0: 嗯。我明白。
1: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发生以后，我和 4S 店，我当时和我的经销商说，我说我需要你们出一份技术证明给我，就是我可以认，不管是我自己开还是车的问题，但我必须得搞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开了很久车的人。
0: 非常理解，你这完全没问题的，老陈。
1: 对，然后他给了我这个答复，他是告诉我说地面湿滑。首先这个地面湿滑我是不认的，因为我有监控，整个全部的视频我都录下来存证了。然后他说我车速过快，1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我不能说慢，但是我觉得过快这个事情，就我比较
0: 对于他来说过快，对于新能源车子来说过快，没错的，真的。
1: 对于新能源车来过快，很多人也跟我说了，那我的问题就在于说我能不能去主张要到我所有自己的数据，以及我去通过第三方去鉴定，说他这个车这么重的情况下，2.6吨的车。
0: 你说了一个非常。

0: 关键
1: 的
0: 地方。
1: 对，原配的米其林轮胎，那么这个原配米其林轮胎只开了一年，2.4万公里，我也不认为它会磨损到，因为全是在上海市内开的，也不认为它会磨损到。
0: 我明白，您这样子，我要导播加一下您微信，然后呢，您把资料发我一下好不好？视频我看看。
1: 好的，没问题。
0: 哎，好。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稍等啊，我陈先生，麻烦您发一下那个视频啊。
2: 哦，好，
1: 哎，好嘞，好嘞，哎，好，我在等着您。然后呢，与此同时，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子环氧地屏出现的一个侧滑的现象，这个已经不止一位车主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两个原因啊，我们详细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就是环氧地屏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干的状态之下，它的附着力是最强的。就是目前大家伙所能想到的几个路面啊，就水泥啊，砂石啊，包括沥青、柏油啊这样的情况，但是环氧地屏它是最强的。如果它的干的情况之下，那么上面没灰啊，还有一个啊，上面没灰，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一遇到水以后，它的水膜会很容易形成，很容易发生侧滑，这是很多新能源车主都有一个感觉的。那么就是第二个特点了，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主会觉得我的车子这样子，我燃油车怎么没有呢？这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不能说是特点了，就是一个点，就是新能源车太重了。相对于燃油车来说，燃油车一般啊，就是1.5吨左右啊，可能小的车子会更小，大的车子稍微多一点，1.7、1.8，可能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的新能源2.多吨到3吨之间，尤其像大型的 SUV， 目前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拿我的车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特意测过这个事儿。我在我家地库里边，我在保证我安全的情况之下，当地库有水膜的，我大概开到15左右发这个打方向，这个车子可能就会发生一个侧滑了。那速度再稍微快一点，肯定是发生侧滑的，因为太重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也看一下陈先生所遇到的情况，目前呢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行车视角，请稍等。我看一下有没有 VIN 之类的，我要手动打一下码，请稍等。哦，还好，还有没有？没有，没有。OK， 8月9号的时候，他的，哎，啊，就这儿。
2: 我还有那个车库的视角我也发了。
1: 哦，好好，这个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当时17公里每小时，您踩了你在油门动作16公里没错，松了油门，您过弯之前油门松的也少了。真的，你我一会儿跟您说一下就为什么会这样的。您过弯之前油门松的慢了，好，稍等。然后呢，碰到了向右侧滑，自己的尾部碰到了一个柱子，对吧？
2: 对。
1: 哎，好，请稍等啊，大家，我这边，我再看看我怎么能把这个，好，没错，没错，看到了。您这个地上，这个是没有相关的车牌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车子确实
2: 都可以。
1: 不，我个人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请您理解。
2: 这个我能够理解啊，我也是做媒体的。
1: 感谢您，感谢您。车牌我尽量。
2: 明白，明白。只有一个视频有比较明确的事。
1: 没错，没错，我看到了哈，就是这样子。那个老陈，您能看到我的手机画面吗？就是直播画面。
2: 我现在等一下。
1: 好，我用语言给您去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子。您的这个车子在进弯的时候，第一，您是带着方向，您是带着油门的。第二呢，您可以看到您的车轮上面确实是带着水的，那么它就会造成这个水膜效应。然后，您这个动作呢，有点像进弯的时候的漂移动作，也就是在进弯的时候，虽然您的动作不大，但是也是带着您的后轮的动能的，那就会更容易造成当它侧滑以后突破它的临界点，造成您的尾巴甩过来。这是一个其实蛮标准的一个。这个叫做漂移的动作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当然您的行车数据我可以让对方给您去提供一下，我非常乐意去帮您去做，让您更加了解这台车子以后可能怎么去更好的去开。
2: 对，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我不否认说这个事情当中可能会有我人为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因为常年的开车的习惯以及我之前开大车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在考虑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目前小鹏新的叉九，他在整个做宣传，他甚至说雪地不打滑，然后不侧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用的之前的原配的米其林轮胎，他这个轮胎，因为有很多的小鹏车主叉九的车主跟我说，这个轮胎特别容易打滑。
1: 嗯，
2: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车厂已知的这个情况下，2025因为不是他们出的第一款小鹏的叉九的这个车，他们是第一款是2024年出的，2025年我买的这个车已经做了很多的提升或者改变，
1: 没错。
2: 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仍然采用了这个轮胎，其实这个轮胎会造成今天虽然说我是一个地面，可能因为地面比较干，在我开车的时候没有非常刻意的去把我的速度放到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因为我其实在我的那个视频，我发给导播的那个视频有一个视频，就我进园区的时候我的车速是在8以下的。
1: 我明白，
2: 就是因为我看到外面的雨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包括地面有水，我会知道说它会很滑。那在地面干的情况下，我可能没有把车速刻意的压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打滑，那么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说，如果在高速上高速行驶，甚至我之前在晴天的情况下在变道，我的轮胎压到白色的线的时候都会发生打滑。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他们仍然坚持用这样的一个米其林轮胎？这是我很
1: 您米其林轮胎是哪个型号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关注过。
2: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么对车的专业知识那么了解。
1: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米其林它只是一个产品的品牌，但
2: 是
1: 所有的轮胎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就比方说有些轮胎是防静音比较好，有些轮胎的耐磨比较好，有些轮胎的抓地比较好，有些轮胎甚至上的抓地不好是为了漂移，有各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会儿我可以去帮您去问一下，小鹏的这个X9这台车子，您25款到底配的是米其林哪一款？那么

0: 高一点，那其他的纬度稍微低一点，比如湿地的这个抓地力会稍微弱一点。那么如果是他考虑到其他，比方说小鹏的 P7 加这台车的，它造型很运动嘛，它也是往运动上走的，那么他可能选择是另外一块轮胎。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叶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每台车都会有自己设计的时候，它所认可的或者是它官方认可的这个抓地力，以及它在转弯时候的这个摩擦力。
0: 嗯，
1: 今天我是在1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上面碰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所有人都说我可能开得很快。
0: 嗯，
1: 那么如果在10公里的速度上也碰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是否还会说快？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想知道的是说，
0: 所以地库上面一般都会标5公里每小时限速。
1: 我非常同意，这个5公里每小时限速，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可能会说我轴，所以这也是我想咨询你的问题。我认为5公里每小时，
0: 真的，每公里不要客气。
1: 不好意思，每公里五小时是代表着说车库的限速。先不说这个内部道路是否受交通规则的这个管制，我只是说5公里可能是限速，但不代表这辆车的抓地力可以去设计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产生了漂移。
0: 没错，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不代表着到120以上以后这台车子就会出现漂移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目前也是根据大数据或者说我们的规则里边，为什么它要5公里每小时，为什么我们高速是120公里每小时，都是为了去服务一个平均状态。而不是赋予一个极端状态。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比方说您的这台车子以后给您的建议是，第一呢，下雨天的时候麻烦再控制一下车速。我不知道您，我知道您没有试过，但是我真的拿我自己的车子去做过试验。雨雪天气，比方说在雪的路面上，大家一个误区会觉得雪特别滑，所以到雪上面要比这个环氧地平有水要更加的极端一点，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雪的路面，
1: 那看那个雪是干雪还是湿雪？
0: 对，哎呦，您这果然您是很专业的，没错。雪的上面如果是干雪的话，附着力恰恰是比较高的。他怕的是雪冻了以后的冰面，而这种附着力呢，其实跟这个冰面跟这个有水的环氧地平真的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你说的非常关键。我想说的是说，说我是不是应该，我这个人比较轴，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去
0: 换个胎
1: 数据？换胎，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我也知道去换胎，我不敢开这辆车，但是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专业的机构去看我现在目前的环氧地平，它真正的碰到有水的情况下，它的扭力以及它的附着力、摩擦力到底是多少，然后去评判这件事情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它是否达到了它所设计的这个转弯的时候的抓地力和摩擦力。
0: 您问到了一个好事儿，等会儿啊。我来证明我的，我曾经问了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位非常权威的专家，其实跟您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我看我能不能找到。环氧地平他给我发了一个 CD 值，CD 值是，哎呦，他给我发的语音，我现在不能发这个文字啊。环氧地平的 CD 值是非常非常小的，您可以去查一下，0.几好像是有水的时候。对，所以呢，就目前我给您，老陈，您不用去找到专业的机构，其实这个是我跟您所说的就是这样子的。能解决的话，去找到一个湿地胎。您非常，非常建议这件事的话，你找了一个适合湿地运行的，比方说今天就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然后呢，如果说是，简单一点的做法呢，就是您这台轮胎在平常的路上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您在下雨的时候环氧地平请控制车速再慢一点，慢慢来，尤其在打转向的时候就 OK 了，真的就 OK 了。
1: 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辆车在如果在静止状态我出库，就是同样的地库当中静止状态我出库，它都会打滑。所以我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件事？因为我出了这个事儿以后，上海那几天8月头上一直在下雨，然后我就用了我自己的原来的老的 G28，然后用了我自己原来的宝马X4，我都去做了测试，然后发现的确是没有这个问题。那我担心的不是说我自己开车是不是我开车的问题，这不是我担心的问题，我担心的是这辆车在其他的情况下会不会发生漂移或者是侧滑。等那个时候，如果我再去
0: 我直接给您结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在滑的地方， 它确实会滑，在附着力低的地方，比方说湿的滑向地平，在冰上面它确实会滑，而且这不是小鹏X9的事儿，这是所有的车

0: 可能物理特性的事儿。然后呢，那么您能解决的话，就是要么就换轮胎，要么就开慢点，就其他的没有了。您相信我，就是如果是环氧地坪，就算在低附着力，您刚开始踩油门没有踩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不会发生打滑的。我没有做过实验，但是不会说是您点一下油门，稍微点一点它就开始打滑了。目前应该没至于这样子。
1: 如果你知道他们官方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你等等我。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0: 抱歉，被打断了一下，陈先生，您说这个小鹏怎么跟您说的？
1: 小鹏说方向盘别打死，出车库的时候方向盘别打死。你想出车库的时候，我出这个不可能油门踩死。包括为什么我想问他要数据，也是想看那个时候我的踏板到底踩了多少油门，我的刹车到底带了多少。而且理论上来说，我开车应该不会刹车踩死的。对这个打滑，我觉得很匪夷所思。我知道，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说的是有道理。
0: 对，按照我所说的，不是某种意义，我说的就是有道理，没有某种意义的有道理。然后呢，方向盘不要打死。您这个X9上面是后轮转向吗？
1: 有啊。
0: 对啊，就是这方面也会出现这个相关的情况。而且您这个，比方说发生了这个漂移。我个人开过的后轮转向的车子的体感来说，它不是说真的漂移了，而是说它的后轮转向让您感觉的尾部在甩动。
1: 明白
0: 这个事儿，老
1: 陈，
0: 这样子吧，我让小鹏给您出具一下您当时的事故的情况，并且您愿意的话，既然您来我这儿了，我让小鹏检查您轮胎的相关，目前的健康度，好不好？
1: 好，好，非常好。
0: 好嘞，您等等啊，喂，小鹏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那个，帮我查一下这个。陈先生的车子，我们导播老师给您的资料，您能看到对应的车辆信息吗？
3: 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车辆信息。
0: 好嘞。
3: 刚刚在通话中有反馈，想了解一下关于这台车它当前所标配的一个轮胎。
0: 哎，谢谢您，没错，是的。您说到了，是啥？
3: 目前的话，我详细查询了一下，如果说该车的话，可能目前确实是配备的我们米其林的一个普通轮胎，然后尺寸的话是20英寸，规格的话是235/50R20英寸的一个轮胎的。然后目前的话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普通轮胎，也是属于一个静音轮胎的一个系列的。
0: 没错，就静音。我刚才想的是这样的。好，那么第二事呢，麻烦您这边联系下这个记录一下，让厂家提供一下2026年8月9号早上的10:25，这台小鹏X9在地库发生侧滑的相关行车数据。
3: 了解的，我帮您进行一个登记，我们后续会登录好信息去联系客户去进行一个进一步处理的。
0: 好嘞，然后其他的话，那就拜托检查一下这个车子的，就是维修的，因为这个车子肯定要维修了，维修过程当中也要去检查一下它轮胎的相关情况就可以了。
3: 了解了，我会进行一个登记。后续的话，我们会联系车主做进一步的跟进反馈。
0: 好嘞，其他的没有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那么老陈，您这个事儿我就不往下跟了。然后呢，感谢您跟我一块来探讨一下关于环氧地坪的相关情况。然后呢，后轮转向的一个特点，因为您的车子的前脚的阿克曼角跟后轮的阿克曼角会发生一些偏执，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建议您在就是环氧地坪的有水的情况之下，要开的再慢一点就可以了。
1: 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依林老师，不好意思啊，就是说我最后撞击的时候，大概你可以从那个我的行车记录仪看到，大概4到5公里的时候，就是速度是撞击在柱子上。然后现在维修费用大概是需要20000块钱左右，因为它的整个后轮的转向的，听说是有个系统是彻底损坏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整个的这个损坏，会不会产生，就是会不会存在质量问题？我说的比较直白啊，就是它因为很轻的一个撞击，然后会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你这才2万啊，那很轻的撞击要换行人保护装置也要2万。
1: OK， 我明白了。
0: 对对，
1: 这
0: 是撞击，这不是故障。好嘞，那老师放放心去修吧。
1: 谢谢。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
1: 好，
0: 感谢您来到我节目现场啊，再见啊。感谢400啊。我把车主切走了，再跟您说，感谢400啊，谢谢你们费心了。这个事儿，您就当刷我的厚脸皮吧。然后呢，帮助车主把这个困惑给车主解开，原理我跟他说了，你拿那数据就行了。
3: 好的，我们会尽快跟
0: 感谢感谢
3: 一个跟进。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3: 好的。
0: 我今天预告一下，我今天有个视频，刚好就说的是湿地的一个轮胎的情况。没错，我拍了。为什么？因为很快到开学季了，就是开学的路上嘛，那这样的一个轮胎对于刹车的重要性的这么一个事儿。今天晚上5点，预告一下。怎么这么巧？就好像是老陈是过来这边打，给我引流来的。
4: 遇到质量问题，
5: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6: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7: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8: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9: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0: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1: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4: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3: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命令，
14: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5: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6: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7: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8: 好的，感谢节目，
19: 谢谢你主持人啊，
20: 谢谢主持人，
2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4: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2: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
22: 我是啊，我有事情要向你咨询一下。我是2014年给我老婆买了一个2024年不是2014年，2024年给我老婆买了一个领跑 T03 代步嘛。代步现在这个车是今年5、6月份的时候，就是发现刹车失灵，就是你一定要踩到底，车子寒冷，就是寒冷滑动。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到 4S 店去，他就给我放气，就是排气了。排完气以后，
0: 是啥呢？助力泵的排气吗？
22: 对对对，就是那个油，对，相当于具体我也不太了解，就是那个
0: 那里边有刹车助力泵里边有空气啦。
22: 他是对对对，他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排完气以后确实好了，好了，可能又开了。一个月不到，然后又是刹车，就是一脚踩到底了，车子还能滑行，又开到
0: 导播老师，领跑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不好意思，刹车助力泵为什么里边有空气呢？
22: 这个具体不对。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给我换了个刹车泵，换了刹车泵以后呢，他说这个我又当时也是可以刹住了，然后我就是把这个车又开回去，开了大概有20多天，又一次就是失灵了，然后。我又去 4S 店，他又给我换了个 ABS 泵，他说可能是 ABS 泵的问题。那我就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8月1号的时候把车子开过去，把我 ABS 泵换了以后，那截止到8月18号又一次失灵了，现在又是一脚踩到底，车子还是在滑行。
0: 都有视频吗？
22: 视频倒是没有，因为他就刹车失灵，但是我那个有这个这个维修的，因为这个现在都走 APP 嘛，这3次的维修。那个工单都是有的，
0: 能证明您的车确实出现过刹车的这样的一个失灵的情况吗？
22: 对对对，能证明。那现在的车子我
0: 你领跑 T03 不是有行车记录仪吗？
22: 啊，没有没有行车记录仪。但是这个也没有发生事故，就我这也没有发生事故，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以后，我这个失灵了，我就因为它也不是说一点没有刹车，就是说一脚踩到底，车子还是能滑行，但是就是发现了以后，这车子我就没开了，就直接就是。拖到 4S 店去修了3次，那现在结果还是刹车失灵。但前两天打电话过去，他还让我送去修。那我这车子，因为每次刹车失灵都是没有征兆的，这个东西也非常危险。所以说我这个事情找过反馈过400这边，他也一直说给我反馈，目前也没给我答复。
0: 好，你
22: 像这种
0: 我加你，你每次出来刹车失灵，为啥不连个视频都不拍呢？我的老哥。
22: 这个车子目前还在我家里，现在目前这车子还是刹车失灵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让我去修，我也没去修了。
0: 那你现在能拍吗？
22: 现在能拍，因为这个车子
0: 我给你连麦，你给我视频拍，我给你连麦。现场
22: 我
0: 证明这个刹车是一个踩到底它不制动的情况。
22: 不制动的情况，我晚点可以，估计现在连线还搞不了，因为这刹车我老婆开的。 这个刹车在我的车库里面停了。

0: 在那里，可以，可能我比如说晚点，我到时候加微信，我可以把这个视频，我让那边让我老婆把它拍一下。
1: 啊，不是，现那个不是在，就是在车库看，不，我不敢让你上路啊，就是在车库拍能拍吗？
0: 能，但是现在开不了，因为现在我不在家嘛，
1: 不在车旁边啊。
0: 对，不在车旁边，
1: 哦，好，完了，我这
0: 但
1: 太
0: 那个
1: 激动了，
0: 微
1: 我
0: 信。
1: 把这个帽给抠出来了，完了，哎，行，那工单总有吧？
0: 有这个有工单有聊天记录也有，
1: 发我，来，导播老师来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来，老婆你给我看看，
0: 我来把工单我来截图一下啊，
1: 哎，对，都截图，完了，
0: 这个目前确实
1: 对，你
0: 我
1: 先
0: 让
1: 帮
0: 他
1: 我
0: 截图。
1: 截出去，导播老师要去核对一下他的信息，完，这可是100万的台子啊，哎。啊，直播能中断吗？你们别看啊！啊，大家等我一下啊！完了，你别，好，大家等我一下，我这边需要去让导播老师。
2: 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8: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0: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2: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3: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5: 满意，非常满意，
16: 谢谢，非常满意。
17: 好的，感谢节目，
18: 谢谢你主持人啊，
19: 谢谢主持人，
20: 谢谢主持人，
21: 浙江之声，我是车
2: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 好嘞，导播老师加了一下这位车主，然后，服务完成，啊，3次维保服务，好，我看到了，啊，大家等我一下啊，因为这里边我担心的是，哦，还好没有车牌信息，我给大家看，大家等我一下，这3次。维保嘛，分别是2016年5月18号、7月1号、8月1号，都是服务完成。然后呢，这里边，进店的里程23000，然后呢，更换或拆装 ABS 控制模块1.4个工时，制动液更换 ，ABS 控制器更换。它这里边没有写明您的车子的进场的时候的状态吗？你这个施工单里边有没有？这方面的先生，
0: 他进场的状态，他们就是最后一个他是有的，就是说是，他就写了刹车，之前两次他都是，就是那个煤气工单里面他就没有写这个刹车，
1: 对呀、啊，
0: 最后一次就是有刹车失灵。
1: 好，我先看，好，你稍等，抱歉啊。
0: 但他修的他这个一个是 ABS 泵，一个是说是这个主泵吧。
1: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是刹车刹。
2: 广早新闻，
1: 我等我一下，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

0: 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5: 好嘞，就是现在我在看这个单子，我发现有个问题，先生，您看您这个23000的上面。只是换了 ABS 泵，上面没有去描述相关的工况，但是你下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啊，8月1号的时候异常描述，刹车刹不住，一脚到底，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故障描述，本次进店车辆无故障
6: 啊。对，他们这个也可能，因为我对这个之前也讲实话也没有想到过维权啥的，可能他们也是规避这个方面的事情。
5: 对呀，你这是不好意思，您说，
6: 可能规避这方面事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因为他当时给我修好了，我感觉哎呀也就没事，但是现在修了3次还是这种状态，我就一个是我也用车跑来跑去很麻烦，第二个他老是这样确实也有安全隐患，因为他突然就是刹车一脚油门，
5: 我知道
6: 踩到底了，所以说这个我也不敢开了。现在
5: 这无故障为什么要换一下 ABS 控制器？因为这个施工单号啊，这个大家看一下8010009，然后这个施工单号也是8010009，这是环检单号啊。您等我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是0001，这个是一般维修，然后呢，更换或拆装制动总缸，然后制动主缸总成、制动液。进行更换，两次更换的制动液，然后这次换的是制动缸总成，这是两个，第三个呢？
6: 第一个就第一个那个就是它也是那个信息里面也看不出来，第一个它就是排空气嘛，没有换任何东西，没有换任何东西的里面，它就是所以说那个就是5月18号那个，那里面那个里面它就是显示一般维修，然后啥也没有，我可以发你看一下。所以说那个我就没有。
5: 不，你这儿给我就发两个，一个是8010009，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换了 ABS 控制器的，对不对？
6: 对，还有就第一次的我没发给你，我再发给你。第一次为什么没发？第一次的里面那个他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他就是说实在他什么都没写，但是实际上就是排空气。
5: 四 S 店现在认可你这个排空气的这个动作吗？
6: 但是有聊，我跟他有这个，因为他有个服务群嘛，群里面有。有聊天的这个东西可以纠正一下。
5: 好嘞，完了，我今天不太适合做节目，我又闯祸了。得嘞，来，你所在的是哪家4S店？
6: 4S 店现在这个4S 店已经退网了，是安徽合肥那个滨湖爱琴海那个4S 店，现在目前已经退网了，店已经不开了，所以说我找的都是400这边。
5: 不是，你这开工单的是哪家开的？
6: 工单的是合肥滨湖店。
5: 这家店退网了？
6: 对，我买车的那个退网了，但这个修车的没有退网。
5: 对，你不，我问的就是修车的是哪一家？
6: 修车的是合肥滨湖 4S 店。
5: 好嘞，你等我一下。喂，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7: 你好，老师。
5: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帮我提供一下安徽合肥滨湖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7: 好的，那您稍等，查看一下。
5: 哎，好嘞，谢谢。
7: 不客气。你好，老师，那这边已经查看到了，您方便记一下吗？
5: 哎，导播老师，帮我去同步记录一下。哎，等一下啊，导播老师。这个 大家等一下啊，导播老师帮我去先同、先同步记录电话。
8: 我让你休息。
5: 好嘞，好嘞，好嘞。对，我他自己掉下来的啊，真的跟我没关系啊，大家能作证啊，自己掉下来的。好嘞，好嘞，我不知道这个拧上去的事儿。帮我去记录一个电话号码。400，您请讲。
7: 啊，你好，0551。
5: 啊，0551啊。
7: 676。
5: 啊，676。
7: 59389。
5: 好嘞，59389。
7: 对，这个是售后电话。
5: 啊，好嘞，好嘞。啊，导播老师，5号线帮我去拨打一下。我要去核对一下这家四 S 店的相关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9: 哎，好的好的。
5: 哎，好嘞好嘞。您等等先生，您贵姓？我刚才一直没有问您。
9: 啊，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5: 哦，韦先生，好，你好。大家等一下啊，大家稍等。

0: 胡林跑。
1: 喂，你好，请问是领跑的合肥湖滨店的售后电话吗？
0: 对，我这边是合肥滨湖领跑店的领导。
1: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0: 好，
1: 哎，我这边呢有位韦先生是领跑 T03 的一位车主，据他所说是从五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关于自己的刹车在贵店维修了3次，具体他的刹车是怎么维修以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跟贵店来核对一下，麻烦您能不能让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来接听一下电话。
0: 您这边直接跟我沟通就可以了。
1: 非常感谢您。韦先生的车牌号码您。
0: 喂，你好。
1: 不好意思，我去查一下韦先生车牌号码。
0: 嗯，好。
1: 导播老师，帮我把韦先生3号线跟5号线同时切出来。好，您把5号线帮我切出去，车牌号码，对对对，告诉他一下，然后就 OK 了。

0: 好，请稍等。这位女士你好，哎，就是这位车主，然后呢，您能不能帮我去查一下这三次进店当时车的工况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于做了哪些方面的维修？
1: 好了，您稍等一下啊。
0: 非常感谢您，这家店不错。
1: 叫韦秀波是吗？
0: 哎，是的，没错，韦先生。
1: 您稍等一下哈。
0: 哎，好。
1: 这边我来给您查一下，您稍等。
0: 非常感谢贵店的工作的方式跟态度，这点已经足够好了，没关系的，只要核对情况的就行了。
1: 嗯，他这边进店的话，我来看一下，他本次一共是四次进店哈。
0: 嗯。
1: 第一次是做了个首保，
0: 嗯。
1: 在2964公里，第二次进店是在21000。
0: 没错。
1: 对，21000，他写了一个免费的一个检查，可能就是检查他的刹车有异响的，对吧？
0: 车主所说他的维修类型是一般维修，而不是检查。然后呢，他是说自己的车子在刹车的时候刹车变软，无法进行驻车的情况。这个事儿我就是需要核实一下，贵店当时在检查的时候，这个车子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有出现车主所描述的工况吗？
1: 当时这个车进店的时候是在7月份，然后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咱门店的一个维修记录，它第三次进店的时候是29888公里，然后这边门店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更换拆装制动主钢总成，就是意
0: 没
1: 思就
0: 错，
1: 是给他换了一个，对，
0: 没错，
1: 然后的话也给他同步的刹车液也给他，就是制动
0: 没
1: 液也给
0: 错，
1: 他换过了，对，
0: 没错。
1: 然后本次的话他进店23000公里的时候是更换 ABS 控制模块，
0: 没错，是这个，没错。
1: 对，然后现在车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吗？
0: 对，车主说自己的车子依然出现了这种刹车刹不住的情况，但是我现在没有拿到车主的相关的证明。车主回家的时候会向我们去拍一个视频，然后呢，也请贵店去查询一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了，这个在，您的单号是80001，这个单号21438公里进店的过程当中，据车主所说是排空了一个助力泵的空气。
1: 助力泵的空气是吧？
0: 对对。做了这样的一个工时，确实没有换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帮我去核对一下。
1: 好的，没问题，这边我来给您核对一下。因为正常的话，他这边进店检查的话，师傅都会给他，就是先给他解决车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确实是因为，就是因为质量问题，或者是因为他在保修期内这边的话，我们才会后续的订货来对他进行更换。如果后续的话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这边建议客户您再进店再检查处
0: 没
1: 理一
0: 问题
1: 下，
0: 的，没问
1: 对，
0: 题的。
1: 再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该换的咱这边都已经换，给他换过了。
0: 好嘞，
1: 对，
0: 这个事儿我只要去核对到第一次，然后呢，您向我去提供一下，我可以挂了您电话，您向我去提供一下第一次进店的时候车主的车辆表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1: 好，
0: 关于
1: 这
0: 这台
1: 边。
0: 车子如何处理，没关系，然后呢，贵店只要去做好相关的维修动作就可以了。
1: 好的，好，这边我来向门店这
0: 麻
1: 边
0: 烦
1: 了解
0: 您。
1: 一下。
0: 这位女士，我能礼貌的知道您贵姓吗？
1: 我姓张，立早张。
0: 张经理，我能这么称呼您对吧？
1: 叫我小张就好了，领导。
0: 您是我遇到的最近非常非常棒的一位售后负责人了，
1: 好嘞，谢谢您，
0: 做得很到位，很到位。然后呢，
1: 谢谢
0: 我这边是过来这边核对的。然后麻烦这样子，我让导播老师留一下您的个人信息，或者说我明天同一时间给您打的时候，通过这个售后电话就能找到您，是这样子吗？
1: 您直接联系一下我的这个手机号码，因
0: 好，
1: 为我买，
0: 您稍等，对，稍等，您不用报，导播老师帮我把5号线切出去，记录一下张经理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张经理，明天我再跟您联系。然后呢，韦先生，您现在需要去做一件事儿，就是回去以后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去录制一下这台车子的相关工况是什么样子。
2: 可以，就是把这个，因为看的这个视频啊，给你看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刹车踩到底的时候，但车子它还是就是说，没办法准确的停下来嘛，
0: 好，然后呢，这个情况如果属实的话，您这台车子，我希望帮您去做的是退换车的处理。您的车子目前买的是24年到现在26年，24年几月份买的？
2: 12月份。
0: 好，12月份，26年没到12月份。现在车子是两万将近3万公里，对不对？
2: 25000公里，24800。
0: 好嘞，行，没问题。然后呢，这事儿我明天再给你去处理，您先向我们去递交一下资料，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嘞，
2: 李
0: 好
2: 老
0: 嘞，
2: 师，
0: 行，那先这样子了啊。好嘞，
2: 感谢。
0: 然后呢，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帮我去备注一下这位车主的信息，官方也去核实核查一下这情况，并且帮我去记录来自于安徽合肥这家4S店的张总，处理客户和这个回答的相关态度方面非常非常的优秀，这点要帮我备注好。
3: 哎，好的。
0: 嗯，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好，明天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联系，再见。
3: 嗯，好的，那老师。
0: 嗯，好，再见。

0: 可能听广播的朋友大家不知道，就刚才我正在做节目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异响，在这儿跟所有的听友们说一声非常非常抱歉，尤其在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吓了大家一跳，因为当时是话筒自己掉了下来，请注意啊，是自己掉下来，不是我弄掉的。然后那个剧烈的声音跟大家说声抱歉，不好意思。然后我在画面当中给大家去展示的就是当一个广播主持人听到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看看我流的汗是多少。冷静啊，非常冷静的处理这件事儿，好样的。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1: 刚才跟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满意，非常满意，
15: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6: 好的，感谢节目，
17: 谢谢你主持人啊，
18: 谢谢主任，
19: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1: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0: 好的，广州接着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喂，你好，我是一零，先生你们好。
20: 喂，你好。
0: 哎，先生，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0: 哦，名贵姓王。
0: 王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0: 我是2024年7月份买了一辆奔驰 E300 豪华，然后首保的时候发现油底壳渗油，然后到当地的 4S 店检查，说是螺丝没有拧紧，就帮我拧了一下。
0: 哦。
20: 然后后期呢，这个渗油呢一直在持续，但是不影响开。
0: 哦。
20: 然后8月9号还是10号的时候，仪表盘出现发动机故障灯亮，然后我就去当地的 4S 店检查一下，说是这一款254通用。这个发动机通病就是什么凸轮轴滤网脱落，然后更换一下。我说可以，帮我更换一下吧。然后呢，我正好就外出一个礼拜，车放在 4S 店，我说你顺便帮我这个油底壳渗油这个问题检查一下。然后工作人员检查之后反馈说是产品质量问题，什么曲轴感应那个损坏，就是这个发动机跟这个地方连接有缝隙，需要抬发动机维修。因为在质保范围内，2年的车嘛，然后我说你这个胎发动机对后期二手车市场市值肯定有影响，他说没有影响，说正常的这个保养维修，我就不能接受，我就跟 4S 店正在跟这个400正在沟通，这个我要求2年给我延多2年的延保，
0: 那挺好啊，延保呗。
20: 我正在投诉，然后他们就不同意，不同意在这个，跟我说如果维修的话，配件。这个运送途中大概要5天的时间，然后我就跟工作人员沟通，我说那你可以先把我的配件给订货，跟我这边跟厂家协商好了，你再那个，然后他在未经我同意的时候已经把我发动机拆了，已经进行维修了，然后现在厂家打电话也没有反馈，已经十几天了，然后 4S 店这边给我反馈说你让我们订货，你就是授权我们维修。
0: 你订货是口头的描述呢，还是说你的工单描述有签字的呀？
20: 没有，没有任何签字。
0: 你口头的告诉对方先订货吗？
20: 对。
0: 好，然后呢？订货未维不要维修，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20: 对，我没有，我只是说你先订货，我这边跟厂家在沟通，我就这样在协商，我就这样说的。然后他们就说你授权我们订货，就是授权我们维修，说不然我们这个货订过来，10000块钱损失算谁的？说的。
0: 哎，好，现在您诉求我能怎么帮助到你，王先生？您说，
20: 我现在就要求这种，我想因为这个 4S 店这个售后跟我说抬发动机这种维修没有对二手车市值没有影响，我想知道这种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对，你不是要2年的延保吗？关于这个，
20: 现在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之前不了解他这个维修，然后我昨天去看的时候，发动机所有的东西已经抬出来了，我当时。因为毕竟2年的新车，然后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也不太明白我能争取什么样的权益，
0: 就是延保就行，就是客户关怀和客户补偿就行。因为您这个，因为目前是这样的，老王，就是如果您的车子现在发动机不抬， 那它永远就修不好，就你只能去做这个。它现在是给你定了一个发动机总成吗？还是怎么重钢呢？
20: 这个我不太懂他们专业术语，但是我觉得这个未经我授权就拆我发动机，拆我发动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吧。
0: 那他必须要去得到客户的授权，但是有这句话，就是您要去订货，就是您授权维修，这句话逻辑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按照奔驰的说，应该是让您去签一个授权书才行的。
20: 但我从来没有签过字，所以说现在奔驰 4S 店也就推到经销商，经销商要，就拒绝跟我沟通，也不跟我联系。昨天也找这个，
0: 所以我明确一下，就是您的、抱歉，您昨天怎么了？
20: 昨天我也去找了个帽子叔叔，帽子叔叔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就是民事纠纷，这个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0: 没错的，没错的，是的。
20: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的权益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0: 所以就是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我看我怎么去保护您的
20: 合理的权益。我的诉求我很简单，我也不是说去讹钱，对不对？我只是要求两年延保，我对他的产品质量不信任了。
0: 好，要两年延保。
20: 对，
0: 我帮您沟通呗。
20: 好的，行，
0: 没有问题，
20: 谢谢，
0: 没有问题，我帮您沟通。
20: 好，感谢。
0: 高包老师，来，奔驰400先请过来。您所在的哪家4S店啊？
20: 我所在的城市是江苏连云港，但是我车子买的话是在河北承德4S店。

0: 买的
1: 不重要，就是在哪家4S店维修的就行。
0: 凌云港奔驰之星。
1: 奔驰之星啊。
0: 对。
1: 好嘞，没问题。到底几年我不一定能够跟你谈的那么具体，接着看奔驰到底有什么，然后呢我去帮您去谈这个事儿，好不好？
0: 行行，谢谢谢谢。
1: 好嘞，行，那你先等等啊，王先生，不好意思，我这边先去联系一下400。
0: 好的好的，感谢。
1: 好。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好的，那么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同步一下奔驰全国中心的客服中心的电话。朋友不太理解，就为什么订货就是我授权维修了。其实，4S 店的做法就是一会儿我去沟通的这家4S 店的，我会抓住他的问题点，他的问题点就是按照奔驰来说，他必须要有客户的授权签字，才能往下去动这个发动机，没毛病的。但是其实逻辑上就是，你让我订货，确实得授权我维修，要不然我订这货不是就白订了吗？那等我一下啊，喂，你好，全国奔驰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6: 经理，主持人您好，我是薛如意。
1: 哎哎，抱歉，我没有听清楚，您贵姓啊？
6: 我姓薛，叫薛如意。
1: 哎，
6: 主持人您好。
1: 哎，薛先生您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24款的E300的车主。他的车子在购买之后呢，一直发现了自己的变速箱还是发动机啊？变速箱是吧，王先生？
0: 发动机油底壳，
1: 发动机的油底壳进行漏油，然后呢问题一直在排除，直到今年的时候发现是有其他方面的缺陷。目前王先生说自己的车子来自于 4S 店的这个维修要更换配件，具体配件详不详，所以我要跟江苏连云港奔驰之星 4S 店的售后去沟通一下，麻烦您提供一下他们的售后电话。
6: 您先稍等。
1: 好嘞。
6: 那主持人这边已经帮您查看到连云港之星海州开发区旭峰路的这家店，对吗？
1: 老王是这家吧？
0: 对对对。
1: 哎，好，您提供一下他售后电话。
6: 您记录一下店内的联系方式是0518。
1: 0518。
6: 8512。
1: 8512。
6: 3333，四个三。
1: 这是售后是吧？
6: 对，这个是店内的一个服务专线，是吧？
1: 好，我来跟他沟通啊。导播老师来拨打一下，直接放进来。大家等等啊。

0: 喂，
1: 您好，欢迎致电连云港之星奔驰 4S 店，请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分机号。销售业务请按一，售后业务请按二，
0: 等我来帮我按二。
1: 建议请按三，人事招聘请。
0: 好，然后再放进来。
2: 你好，连云港之星奔驰 4S 店。
0: 哎，女士你好啊，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啊，你好。
0: 哎，我这边有位王先生，是24年奔驰 E300 的车主，是在贵店经检查，发现这台车子呢有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漏油，进而发现了这发动机还有其他的情况，但是车主没有向我具体的说明。我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或者你们的新闻发言人来明确一下王先生这台车子的发动机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维修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2: 您方便告诉我一下我们车辆信息吗？
0: 非常方便，然后涉及到是车牌号码就可以是吗？
2: 啊，对，是的。
0: 好嘞，来，导播老师帮我把王先生跟五号线同步切出来，核对一下王先生的车牌。哎，好嘞，啊，五号线帮我直接切出来。今天遇到的四 S 店水平都挺高啊。啊？喂，这位女士，请问能查到这台车子吗？
2: 嗯，可以查到的。你好。
0: 哎，这个王先生的这台车子，然后呢，我现在需要去了解这台车子遇到的情况，以及于现在正在帮助王先生去维修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2: 嗯，可以的。那您可以稍微等我一分钟，我这边还有我们那个负责的同事过来吗？
0: 没有问题。非常感谢您。
2: 嗯，好，稍等一下。张生，这个电话。
0: 哎。老王，你的车子是有问题，咱解决问题，没问题啊，没事啊，您放心。但这家4S店真不错。
2: 稍等一下哈。
0: 没问题，您去找，没问题。我好久没有遇到过这么痛快的4S店了。请大家等等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稍等一下哈。
1: 非常感谢您，这位女士，我能知道，您是他们店的前台，对不对？
0: 是的，您这边的话要稍微等一下，我们
1: 非常理解，
0: 马上就过来哈。
1: 非常理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您贵姓吗？
0: 姓谭，您洗澡的谭。
1: 尔东陈，对不对？
0: 谭。
1: 谭是吧？
0: 对。
1: 您是我遇到的4S店的服务标杆，您做的非常非常棒。
0: 谢谢您。
1: 最近期没有遇到过这么优秀的一位工作人员了，一位前台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你，没问题。
0: 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1: 好嘞，不着急，不着急。那个王先生，你也别着急啊，稍等，我去跟他们去把这个事儿给先弄清楚，因为您描述里边好多我没有听明白的点儿，弄清楚了再来说，怎么去给您处理这台车子就好。就是各位，我也没办法了，要不这样子，我节目很快就结束了，我接下来要出去给这三位一块来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就赶快就结束。那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今天节目就这样子了，接下来只能让大家听歌了。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傍晚时分，这个时候在路上为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为您带来领先一路。在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今天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和您见面的是刘烨啊，对，崔琦休假去了啊，感受一下大好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啊，能够让自己适当的放松，然后同时也期待着他的视频产品啊，我觉得一定会有惊喜。所以就是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啊，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特别来掌握这个节奏的，自己去做生活工作的主人。不过在杭州的话其实今天我想大家感觉得到还是有一些些的闷热，但其实比前几天已经好太多了。长达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结束了，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夏天的尾巴上了。生活中我们需要很多热啊，很多的这个热力，很多的活力，也需要很多的热爱。当然这个热还代表着一种火啊，要说在杭州的话，最近的顶流很火的是谁呢？火到什么程度啊，很早就开始有人就蹲点儿。蹲点儿干什么？要去拍呀，因为这个时候杭州版的莫奈花园最美了，用矜持的睡莲开放了。就这个时候你在这儿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随手一拍就是油画感的大片儿，关键免费哈。要说这个睡莲啊，当然你去拍的话啊，不用买门票啊，免费。但实际上，这睡莲有自己的个性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营业啊，下午一过，人就下班了，特别准时啊，不管你是谁，特别有原则。而且说到睡莲，不只是好看，其实说到这个睡莲。

提示吧，我觉得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提示，就是你看睡莲该开的时候他就尽情的绽放，对吧？该下班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啊，雷打不动啊。其实你看植物也有属于他的智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拍到睡莲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晒一晒图。生活当中啊，别忘了随时随地记录美好。看到美好的事物啊，然后随手的拍下来，这也是一种热爱，对吧？夏天的尾巴当中说到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热爱。

0: 同样是拍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人真是拍到了非常罕见的东西。就周末的时候你怎么过呢？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爱好，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尽情的去享受这份快乐哈。比如说摄影搭子、摄影爱好者，在这个周末啊，其实就有了非常出片的精灵闪电啊，紫色的闪电从云层打向天空，顶端呢还有像烟花一样的红色闪电。这闪电看起来像烟花一样的绚丽多姿。这位拍摄的网友说，本来打算去拍云海的，结果意外拍到了精灵闪电。因为小陈呢是本地人，也是一个风光摄影爱好者。还有朋友说呢，上周五晚上说看天气显示啊，说这里太子间会有云海，于是临时起意想着去试一试自己刚买的新的摄影镜头，但是没想到啊，就碰到了这么难得的同框的画面。摄影爱好者网友说呢，真是太幸运了，太子间同时有银河、流星、闪电、云海、云瀑。然后说闪电的是大概凌晨3:30左右，3:32拍到的。然后那天说去拍云海的人特别多，大概有好几百人，去的早啊，自己站在了比较前排的位置。所以摄像太空的这个闪电犹如天空里放烟花，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为什么网友称之为是精灵闪电？其实这是精灵闪电家族当中的巨大喷流闪电。其实像专业人士，比如说气象局的雷电专家也说，在杭州还是第一次看到说有人去发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确实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精灵闪电呢，它其实就是在距离地面30到80公里的大气层中出现的向上喷流的一种放电现象，维持的时间通常非常短暂，不到1秒钟，而且它颜色也是有多种变化的，也被称为是瞬态发光事件。这个巨大喷流呢，属于精灵闪电的一个种类啊，颜色比较明亮，而且形态多变，是向上喷射的一种巨闪。对，据说啊，还能够在几十到100公里高度的这个中层大气激发红色精灵的放电事件。所以热爱是什么？有人去追云海，有人在无意间碰见了射向太空的烟花。所以你看，很多美好的遇见都是不期而遇，有的时候很多美好的事情的发生往往不在你计划之内的。新的一周啊，大家在我们李先落网高峰时刻，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随手来记录一下你在手机相册当中最珍贵的一场遇见吧。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

0: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这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

慢向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晚高峰的路上，17:20，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各位好，我是刘烨。时间呢，咱们家长朋友可得关注一下，可能其实不只是我收到的孩子们，对于我们家长朋友啊，我们成年人自己来说，我说这事儿咱也得好好聊聊。事情的起因呢，是杭州的15岁的高中女生小李啊，在这个暑假呢，每天都要穿着这个碳板鞋啊，慢跑大概1公里。上周呢，跳了几百下绳之后啊，就觉得这跟腱开始疼，跟腱疼就是脚不敢落地。家长以为是跳绳的问题啊，伤膝盖啊，伤我们的跟腱。停了几天呢，不跳绳也不跑步了，但是跟腱的这种疼痛的情况并没有好转。随后就医之后呢，医生说他出问题就穿的这双鞋上，啊，刚才我们说很专业的啊。碳板鞋，就慢跑的时候啊，脚后跟能着地，但是跳绳呢，它是靠什么呀？前掌发力的，前脚掌反复的跳绳的时候冲击，跟腱的负荷就会变大，造成损伤。脚疼看起来是个小事儿，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啊，鞋合不合适，对吧？脚知道。所以今天就说说这鞋的事儿，尤其是家里这个暑假啊，有这个中学生啊、小学生啊、高中生啊，也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运动啊。但有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对，就事倍功半，对不对？

其实不只是这个日常的一个假期里的运动，还有一些这个运动，比如说跳舞、跳街舞啊。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也是穿这种碳板鞋，然后就发现这个足跟疼。其实不只是小孩，成年人如果说经常穿着这种碳板鞋，足底筋膜炎会反复的发作。足底筋膜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跟腱的疼痛啊，它其实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感呢？很明显，就如果说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脚不敢落地，就不敢踩在地面上，稍稍一用力，你的足底和这个跟腱的位置，脚后跟的位置就非常痛啊，钻心的痛。但是呢，这种疼痛，比如说足底筋膜炎，大概就是缓一两个小时之后，哎，你可以慢慢的走路了啊，没有那么明显的痛感了。为什么我了解这种感受？我就是自身的这样的这个跟腱啊，或者是足底筋膜炎的患者。其实说到这个小朋友啊，说到这个鞋的问题上，结论很明确，12岁以下的孩子不要去穿这种碳板鞋。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讲，日常通勤也不能穿，就不能长时间穿。而如果你是一个跑步新手，也不能穿，最好别穿。那碳板鞋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碳板鞋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哪儿？是因为我们都用错了场景，对吧？你比如说买一双这个运动的鞋子啊，不管是跑马拉松、跑步啊，像这个小朋友们跳绳啊、慢跑运动啊，或者对于成年人来说，做一些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说买一双运动鞋啊，那一定得是贵的、好的。都说这个有碳板的鞋子好，那就买一双碳板鞋。但实际上，专业的就是好的吗？贵的就是好的吗？所以这里面要打一个问号。还是开头说的那句话，鞋子合不合适脚知道，对吧？所以不是说要去买贵的装备就是对的，打着专业的旗号的装备就是好的。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选鞋子是这样，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的症结也都是这样，不是说选最贵的，别人怎么选我去怎么选，而重要的是适不适合你自己。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球鞋呀、运动跑鞋呀、登山鞋呀，包括这个碳板鞋，其实也是这个跑友的标配了，对吧？也是所谓的提速神器了。但其实你看，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一些隐患和问题，像刚才说到的足底筋膜炎、跟腱炎的朋友，还有足弓塌陷的等有一些这类损伤的朋友，其实都不适合日常的长时间的久穿啊。为什么说跑步新手也不适合？有朋友说啊，跑步新手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长时间不运动，突然之间想说跑个几公里啊，一两公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肌肉的力量支撑力也不是很好，这种刚性碳板啊，它对你来说就不是一种帮助了，不是一种提速了，而是一种反向的控制。所以对这样的朋友啊，新手朋友容易导致损伤。

0: 好，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我们从杭州的这个几个美好的瞬间啊来开启，当然也别忘了大家也可以随手记录美好。那就是八月底了啊，再过几天就是开启全新的一个月，九月份了。别忘了我们随手拍就能拿黄金的活动啊！9月1号，我们就会正式公布八月份点赞量最高的获奖者。有朋友说，我刚听到，怎么个意思啊？为什么说我随手拍一拍就能送黄金？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我相信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新朋友也可以从现在开始关注一下，也许这个足金金条就有你的份儿。我们的活动呢是从8月1号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也就是明年的1月31号，整整6个月的时间，每个月都会送出一根时刻的9999足金金条。参与方式很简单，拍摄神仙居相关的短视频发布到抖音上就可以参加月度评比，每个月我们会统计作品的点赞量，点赞最高的朋友就可以把足金金条带回家。好，9月1号我们就会去揭晓八月的获奖的朋友了啊！如果还没参与进来的，没有投稿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还有几天时间，随手拿起手机来记录神仙居的美好。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从热说起啊，有热爱啊，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反向操作，说点冷。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真的是需要冷一冷。冷一冷其实是一种智慧。为什么要说这个冷啊？咱先说说这个冶金工艺当中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呢，它是金属加热之后放入到冷却剂，它就更稳定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冶金工艺当中的步骤淬火啊，就是一种，礼花现象。它其实你看，金属加热之后放入冷却剂啊，它性能反而更稳定。对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有启发，就是在你的人际关系的矛盾的处理上。在夏天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这个人火气都很大，都很冲。有的时候很小很小的一点事情，针尖对麦芒啊，争执不下的时候，怎么地啊，我俩都得分出一个胜负来，对吧？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看，其实多大点事儿啊，芝麻绿豆一点小事儿啊，家庭里短一点小事儿。不管说你是在职场，还是说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家庭关系当中，在处理这样的一些矛盾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不妨可以先冷一冷，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啊。先冷一冷是处理冲突的智慧，怎么来解读呢？其实就是一种冷处理，矛盾暂时的搁置啊，稍微过一会儿再去沟通。其实这不是说逃避，不是回避啊，在心理学上呢，也叫做矛盾搁置技术。就是从神经科学来看，当你和某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率先激活的是情绪脑啊，情绪脑，它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啊，脑子突然发热，然后就会做出过激的反应。而负责理性决策的是我们的理智脑，就是前额叶皮层，就是还没来得及去运转呢啊，我们这个情绪脑已经上头了。所以搁置矛盾啊，就是人为的创造一段冷却的时期啊，就不让这股火继续蔓延。等情绪退潮了，理智回归了，然后再处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就会更从容。这可不是鸡汤啊，这也是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研究的啊。这个道理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冲突上的一些这个处理方式，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实行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冷一冷，你回过头来看，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情绪上脑，就是情绪上脑的时候，你负责决策的、做决定的或者理智分析的，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来得及反应，没开始想计谋，想这个策略，还没开始运转呢啊，这个情绪脑已经上头了，率先激活的可能就是它。然后呢，你可能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情绪上头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互相指责等等，哎，这个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的火上浇油了，是不是？就有些事儿啊，真的是当时看好像这事儿就过不去了，解决不了了，天大的事儿。你隔三天之后你再回头看，对啊，三天之后回头看，不过就是过眼云烟嘛。

在冲突的冷却也是一种智慧啊，也是看到了，其实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很多的是需要我们去冷静下来，冷一冷，并不是逃避和回避，而为的是不让这个火继续蔓延下去。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相信在西湖边啊，你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在他手中的牡丹、竹子、花鸟，在他手中的西湖惟妙惟肖，多姿多彩。甚至有人专门就是从外省过来啊，来结识这位65岁的退休的美术老师。西湖奶奶，我相信可能你也刷到过，因为她就在西湖周边，然后去画那个惟妙惟肖的，然后画什么的都有啊，就是非常丰富，都是手绘作品。西湖奶奶呢，她的手绘的这个摊位啊，是在这个湖畔有意式文创市集，是在湖滨步行街的2公园到6公园这一带，有这个国画啊，里面刚才我们说竹子啊、花鸟啊、生肖啊、牡丹啊等等都有。然后据说现在很多人到西湖边就要去找西湖奶奶。当然，对奶奶来说，她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西湖奶奶其实她老家是在内蒙古，那后来是和这个老公当时工作调动啊，到了嘉兴，然后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时是教国画。2009年的时候退休，说刚退休那会儿啊，世界各地的去旅游啊，后来一起就到了杭州，为了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是在家也是画画啊，喜欢弹古筝啊，然后后来说，这为什么在家画呢？啊，为什么捐在这个屋子里画的？我走出去呀、啊。如果说在西湖边又能欣赏到美景，还能去把西湖画下来，还有游客可以聊聊天，岂不是更好吗？所以那个时候呢，西湖奶奶的手绘作品就开始越来越丰富了。于是从室内，然后走到了美丽的西湖边，就这样不断地坚持下来。而且西湖奶奶非常接地气儿啊，她画的很多东西啊都取了谐音梗，比如说柿子、橙子，对吧？多好的寓意啊，心想事成。螃蟹八只脚，她说是八方来财。石榴呢，66大顺。花生和柿子，那是什么好事发生啊？其实西湖奶奶除了线下，线上也这个卖啊，她的这个画作，其实我觉得挺想要她手绘的这个梅压栗啊，就是梅花压着梨子，梅压栗嘛。有人买吗？不仅有人在网络当中啊，刷到了西湖奶奶，还有很多人是专门来到她的摊位前。比如说有位父子来自于广东，趁着暑假呢到杭州来玩，爸爸呢当时就看中了一幅十二生肫的蛇啊，多少钱呢？100多块钱。当时呢有点迟疑，西湖奶奶就非常给他耐心的解释了这幅手绘画的创意的这种寓意啊。经过寓意之后呢，他说我想把这幅画带回去啊，作为杭州的礼物来带给妻子。其实你看每一幅画啊，它都有独自的解读和独自的意义。还有一个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位戴眼镜的女孩到西湖奶奶的摊位前，在很多作品当中去翻找，最终选了两幅画，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梅压栗，还有一个就是花生和柿子，好事发生吗？西湖奶奶除了这个画作之外，欣赏美景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和更多的游客沟通和聊天，不仅仅能够介绍啊杭州的这个美，同时呢，其实对她来说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画作啊美好的寓意带给更多人。所以西湖奶奶就问啊，说为什么喜欢这两幅画，然后孩子说是从外地来浙江上大学的，最近压力是有点大，所以特意到西湖散散心啊。临走的时候，西湖奶奶还送了她如意和静这两幅字。要说这个西湖呢，是杭州的对外的窗口啊，所以一个小小的摊位也承载了世界了解西湖、了解杭州的一个窗口。像这个西湖奶奶，她就说西湖边呢有很多的是一些这个外国游客啊，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这个水墨画，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向更多的人来介绍我们的国画。

在西湖边画画在网上火了。西湖奶奶说，我自己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觉得开心。她说，说句心里话呀，我这个年龄也没别的事情干，天天在家刷手机对身体也不好，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看到别人拿着我的画那种喜欢的那种开心的劲儿啊，心里特别满足。人啊，一生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足矣。

西湖奶奶这句话说的特别戳人，是不是？人一生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足矣啊。其实对他来说，能够在西湖边去画画啊，去作画，同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画带到更多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我们经常会讲变现的一个时代，快节奏的时代啊，西湖奶奶反而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热爱嘛，对吧？人一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简直太幸福了。对他来说，热爱中国画，然后热爱作画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一种回报。

0: 欢迎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宣传，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

0: 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是周一，不知道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你有没有周日晚上准时焦虑症？因为一想到下周要开启新的一周了，很多人在周日晚上都非常焦虑啊，周日晚上准时焦虑。但其实今天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年轻人啊，现在特别流行养砖啊。什么意思？砖就砖头啊，路边捡上一块带着苔藓的老砖，泡水托底，每天喷水，然后静静去等待。有人说养了一年啊，砖上开出了小黄花，长出了蕨类。有人在西湖边画着国画啊，65岁的西湖奶奶告诉我们说，人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足矣了。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自己的工位上啊，看着苔藓慢慢变绿。所以你看，就这样一个砖头，就是很多人说不可思议，不理解是不是？年轻人流行说在工位上养砖，什么意思？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主打一个零成本的陪伴啊，一块砖头从被消费的工具变成了所谓的被滋养出的生命。话说回来，为什么是砖啊？相信这个词儿你都知道，搬砖啊，本来就是职场人士对于各种各样琐碎的工作的一种自嘲的说法。但是当真的这个砖被带回到工位，而且还养出了苔藓和绿意的时候，它似乎是成了钢筋水泥写字楼里的一个小小的情绪自留地，对吧？这块砖头不会去评价你，不要求你每天都情绪饱满，保持微笑，它只是安静地接受水分，接受阳光，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变绿。就是最近有个词儿叫心理过劳，就是有研究也是追踪了10几20年啊，就发现说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平均寿命比心理不太好的人啊长近5个月。然后又有一个关于这个周日晚上莫名失落焦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周日晚上准时焦虑的一个心理的表达啊，就是说周日晚上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开始讨厌曾经热爱的工作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心理过劳，这个准时的周日晚上的焦虑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不是说你不够坚强，而是说你的心在告诉你，你需要休息了。就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啊。就是爱自己，不仅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希望大家也不要在周日的时候准时焦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到心理的过劳。

好，这个时候你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17:54接下来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您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31912下单。爱自己，我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马上就可能要结束了，所以最后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大波的优惠活动。想要改善我们的眼睛干涩的、酸胀的、经常会流眼泪的，或者咱们家里孩子们在这个暑期你发现视疲劳的问题特别严重，大家都千万别错过，直接拨打4008331912，咱都是老朋友了啊，不用听我说那么多了，直接打电话啊，放手一搏，闭眼冲，每个人都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对，而且这次我们是没有设为人数限制的，就是大家只要拨打电话放心试用，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经常会有这种眼睛的干涩酸胀感的，尤其是今天啊，可能是眼镜的戴的时间有点长了，就觉得眼睛有很多这种视疲劳的感觉，其实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设计蒸汽眼贴。因为这里面都是中草药的成分啊，在下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午的时候贴一下就比较好，人参啊、红柏呀、铁皮石斛啊等等，而且它是搭配了专利技术的，是促渗技术，所以贴一会儿它能够加快吸收，你会贴完之后感觉眼睛啊、这种酸涩的、疲劳的啊，或者是眼睛酸胀的感受都是会有明显的缓解了。再提醒大家，好视力20周年大庆啊，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接下来是10分钟的时间啊，拨打4008331912，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然后再送您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上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送您一张周年庆刮奖卡。据说啊，很多刮过的朋友都说没有空奖啊，已经有很多幸运的朋友刮中了，像这个华为的智能手机啊，还有正单返现，更重要的是还有人刮中了这个恒天发射观摩的，并且亲自去到发射现场。还有哪波福利奖项呢？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王浩、刘杰、王成出席，李毅做专题报告。
11: 第五届数贸会进入倒计时，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 ，AI 占比超50%。
0: 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浙江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1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深刻把握对江泽民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工作复盘，完善工作体系，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管用实用的路径打法固化下来，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预防预警和应对准备，加强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水利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紧密跟踪沙德尔等台风的动态及影响，根据预警严格落实海上避险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根据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部署安排，省委今天下午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应邀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英凯主持。李毅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科学内涵，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特别是聚焦十四个坚持，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报告主题突出，逻辑严密，鲜活生动，对我省领导干部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勇当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行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在行省部署各单位副厅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报告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2: 距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还有3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4: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数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5: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3: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10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加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形成4台共舞的景象。目前台风简拉维已于今天中午登陆福建泉州，未来台风紫檀主要影响华南地区，台风艾莎尼

0: 不断的往这个富高环流里面去钻啊。那么在沙德尔的前部是被富高所包裹，它就转为一个东北气流的引导，就会往西南方向去折。沙德尔的它的西南侧方向刚编报了一个新的台风艾沙尼，这个台风和沙德尔之间呢可能会形成一个互旋，沙德尔向南的分量也会有所增大，这也有利于沙德尔未来向西南方向发生转折。
1: 受沙德尔影响，25号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25号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0: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登陆啊，对我们浙江仍然会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因为台风环流比较大，螺旋雨带仍然会覆盖到我们浙江的南部，如果它登陆北一点的话，甚至中部地区也会被它的螺旋雨带所覆盖。
1: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预计未来10天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周玲丽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尼诺状态密切相关。
0: 今年是个厄尔尼诺年啊，这个季风槽非常活跃的，在季风槽中呢有大量的水汽和能量的符合，比较容易形成台风的涡旋的胚胎，当它进一步在有利的海温和垂直风切变的条件下呢，它有可能就强度发展，一旦达到足够的级别呢就会编报。
2: 受沙德尔影响，东海东南部海域、中南部海域以及浙江沿海海面将有10级以上的阵风。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消息，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按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防御工作方案，有序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船舶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撤离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3: 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9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下午5点，浙江沿海146个水工已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浙江的90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
2: 目前我省沿海地区正在结合实际，全力做好渔船回港、海岛游客撤离、防风加固等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综合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在温州平阳鳌江港客运站看到，售票候船大厅大门紧闭，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受台风影响南济航线全部停航的通知。码头旁南济之星、飞云11号等多艘客船已经进港避风。平阳县交投集团港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蔡忠明说，受此前台风简拉维影响，南济岛上1600多名游客在22号就已经安全撤离。
4: 现在嘛，我们都属于停海转海，船舶已经开在码头，我们也进入了返台的模式。
1: 在台州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景区已经临时闭园。24号下午，洋屿岛上最后10多名留守居民乘船安全离岛。目前三大海岛景区已经没有游客滞留，只保留必要应急值守力量。针对台风沙德尔，省海洋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已指令我省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下午5点前到港避风，或者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5: 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6: 好的。
1: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浙渔安平台实时监控渔船定位、航行轨迹及停泊状态，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确保及时回港避风。在沙门镇灵门渔港，回港渔船整齐靠泊码头，渔民们抓紧整理捆扎渔具，对船体逐一加固，覆盖防水篷布，做好停泊避险各项准备。浙玉渔12068船老大宋海波说，
7: 台风快到了，把现在把这个渔网什么都搞起来，等台风解除了开出去。
1: 在温岭松门镇的焦山渔港小镇码头，陆续有渔船回港避风。当地海洋渔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陈波涛说，
6: 此次我们渔船总共出海了有290条，目前已经回来了有大概

0: 180条，在阳的还剩100条左右。我们是要求他们是在25号下午5点之前要回港避风的。
1: 作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成立之后首场高级别能力建设活动，非洲数字发展与转型高级研修班今天在杭州开班，来自非洲多国的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代表和企业高管齐聚高新区滨江，实地探访数字产业一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在滨江巨身智能机器人小镇，非洲学员走进机器人展示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实际应用。机器人拳击比赛、工业巡检机器人、医疗智能装备，一系列前沿应用让远道而来的学员连连惊叹。来自非洲电信联盟的肯尼亚学员艾玛对农业采摘机器人尤其感兴趣。
3: Yeah.
4: 我们国家农业采摘劳动力缺口很大，如果可以使用这个机器人完成水果采摘，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向非洲展示中国杭州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农业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借助技术快速发展。
2: 来自塞内加尔的艾萨图是当地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正专注于宫颈癌早期筛查解决方案的研发。他告诉记者，此行来到浙江，迫切希望寻找到 AI 医疗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
5: 在非洲，很多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非常需要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落地。我们希望在这里学习人工智能，利用 AI 迭代我们的医疗解决方案。非洲市场潜力巨大，我们也渴望开展合作，实现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
2: 据了解，本次高级研修班由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共同主办。未来10天，学员们还将在杭州、北京两地深入智能工厂、科创园区、城市应用场景开展现场教学，与更多中国企业开展对接合作。
6: 丽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制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制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制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的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7: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8: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都很急了。
7: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9: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会给他解决掉。
7: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10: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户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7: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11: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称集体增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呢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1: 近日，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上线，依托全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老百姓屋顶的光伏板不光能发电卖电赚钱，连省下的碳排放指标也能换成真金白银，实现双收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2: 在吴兴高新区大楼村，村民家的屋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标强最近就在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平台完成了第一笔碳交易。
13: 我们家屋顶光伏每年大概发电13000度，这些电量大概40%是自用，其他的卖给国家电网拿电费，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多元的卖碳钱，等于一份投入两份收益，很实惠的。
12: 近两年时间里，他家的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据了解，过去老百姓装光伏只能赚个电费，现在电网会准确记录每一度绿电的来龙去脉，经过换算，并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这些减排量就能变成在交易中心挂牌出售的商品。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里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说，
14: 过去呢，由于无法准确跟踪电量和电量权属的确定，户用光伏的碳排放无法准确测算。现在我们精准搭建了碳普惠链条，像纺织、钢铁企业等大约70%的高碳排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买碳，农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碳排放，交易成功后可以在手机上查阅碳余额和交易情况。
12: 通过这个平台，湖州打通了屋顶光伏碳普惠交易、计量、确权交易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全市已安装屋顶光伏450万千瓦，每年可节约二氧化碳约285万吨，相当于为地球种下155万亩森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6: 今晚7:30，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会举行。28支强队即将落位分组，揭开2026年浙 BA 新阶段的序幕。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在抽签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5: 方亮好。
6: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抽签仪式有什么看点，这个规则安排又是怎么样的呢？
15: 今晚的这个抽签仪式啊，这个看点呢有三个，一是这个28支队伍啊，分4组，每组7队来进行抽签。座位的这个悬念我们值得关注一下。二是这个同事不同组的回避原则是如何执行的。三是这个种子队如何分布。本届赛事的参赛阵容呢是11支的市级联队和17支的县域强队组成，像杭州联队、阜阳、临安、余姚、藏南等劲旅呢都将参加这一次的抽签。组委会呢在之前已经明确了抽签呢将遵循这个同事不同组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杭州联队呢，他不能与阜阳、临安同组；温州联队呢，不能与苍南和瑞安同组。这样呢，能最大程度能保证这个赛事的公平性与观奖性，避免出现这个同城德比提前内战的情况。
6: 在抽签之后啊，这个省级赛程和赛制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同时呢，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接下来观赛还有哪些期待？给大家前瞻一下。
15: 在这个抽签落位了之后呢，新的这个省级争霸赛呢将在9月初正式揭幕，将一直会打到明年的1月份收官，贯穿秋季跟冬季两个季节，让球迷呢有充足的时间来观赛。小组赛呢是采用这个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每组的前4名晋级16强。在淘汰赛阶段呢，16进8、8进4及半决赛呢都采用这个3强2胜制。常规赛的排名靠前的队伍会多一个主场的优势，减少偶然的爆冷，来提升这个对决的含金量。总决赛呢是升级为5场3胜制，总决赛依然是在这个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对于球迷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县大队挑战市联队的草根逆袭的故事，以及主客场制带来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在家门口呢，市民们就能为这个家乡的球队加油。抽签的结果很快就会揭晓，死亡之主和强强对话也即将诞生，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结果。方亮，
6: 好的，感谢何怡。
1: 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近日在金华发布，这是浙中地区首个 AI 服务统一调度与结算枢纽，旨在让企业通过一个门户即可获取算力、模型、数据、技能、智能体和培训服务，实现政策直达、能力直工、服务直办。
6: 记者今天从阿里达摩院了解到，该院联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等机构研发

0: 发出了肝癌诊断 AI 模型，可以通过 CT 影像识别微小肝脏癌变的病灶。在前两个月的真实世界前瞻临床试验中，这个 AI 模型发现了15例原本被遗漏的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1厘米左右的病灶，帮助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手术或者药物治疗。相关论文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医学》。
1: 上周，浙江省生活必需品市场受多雨天气影响，蔬菜、鸡蛋等品类价格以涨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蔬菜生产陆续恢复，加上秋季蔬菜批量上市，预计价格有望趋稳回落。开学季及中秋备货驱动，猪肉和鸡蛋需求逐步回暖，预计价格会有所上涨。随着更多渔船返港，海鲜持续上岸，短期内水产品价格以降为主，葡萄、芒果、梨、西瓜供给充沛，水果价格更加亲民。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明天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1: 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说，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
0: 针对媒体报道，厦门市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当地政府今天回应说，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企业经营场所已经关闭，消杀用品已经抽检取证，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就任以后首次外访行程。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的技术信息以及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表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

0: 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8: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7: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好久不见了啊！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眼泪的朋友，或者说想要缓解啊自己的孩子有视疲劳的情况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我们浙江的听众能够无忧体验。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进行购买。每个人呢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啊，大家都可以来体验这个我们的眼贴的这个特权。额外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所以呢大家可以先打电话来占一个名额啊，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抢先体验。尤其是有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然后怕光或者刺痛的情况的朋友们啊，包括迎风就流眼泪的，严重的呢发现自己这个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或者看东西的时候模糊不清，还有孩子有视疲劳经常眨眼睛啊揉眼睛啊，哎，早早就戴上小眼镜的，真心的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我们很多同事真的是都使用过都贴过的，它里面就是这个中草药的成分，用料非常的讲究，而且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来加快吸收，所以贴完之后效果非常的明显，眼睛酸涩干胀啊当时就能够缓解，这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明显能觉得清楚挺多了。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也不用犹豫，可以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啊！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

0: 更放心。而且额外我们还会赠送一个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呢，效果会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包括这个安神助眠健康枕头，都是有的，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好，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好久不见了，朋友们啊，大家这个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四怡”，尹是君子的君，没有口，四是汉字四，怡是阿姨的怡。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啊，思义好久不见了，你终于回来了，身体有没有好一点了？啊，非常这个开心的跟大家简短的汇报一下，最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特别的好啊，很想念大家，很想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在视频上多多聊天，多多互动，也非常的希望大家能把最近这段时间思义错过的你的故事多多的分享一下，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来互动啦。这两天有个话题挺热闹的，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什么呢，就是说那些期待不高但是去了发现很惊艳的城市啊，尤其是一些旅行目的地。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戳我的，因为在生活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你本来对这个地方好像哎呀没有多大兴趣，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值，但是去了之后你发现你玩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舒服，风景特别的漂亮。就比如说山西的大同就被定到了热评的前排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那儿的云冈石窟还有悬空寺视觉冲击远超预期，还有古城墙可以免费骑行去看日落，人均30块钱就能吃好玩好。那包括还有广西的钦州能近海偶遇粉色海豚，所以很多网友也给这个地方大大的点赞了。包括甘肃的武威啊，这儿是马踏飞燕的出土地，你可以在这儿看到雪山、沙漠和草原集于一身，所以呢非常非常的让人超乎意料的惊喜。其实刚才这些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就是它的名字虽然不如那些大热门响亮，但是到了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惊喜一波接着一波。那今天呢，我们也跟随着这些惊喜来走一趟这些低期待高惊喜的地方。有哪些你觉得期待不高但是去了很惊艳的地方，你想要推荐的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来安利给大家了啊。或者呢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来多发发评论啊，多点点赞，来告诉一下思义你心里的那些小众宝藏旅行目的地推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最妙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是唱给恋人的表白，也可以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叮嘱。有的人可能是听着这首歌出发的，但是有的人也可能是听着它回家的。今天我们聊这些低期待高惊喜的地方，就用这首歌来做开场，因为可以用它先来问问一句，问问我们自己，旅行的意义，你找到答案了吗？

今天我们要跟着歌曲去旅行，去的那些地方呢，必须得是符合我们的主题的，就是一开始期待没有那么高，但是去了之后，哎，给了你一个惊喜的地方。我们第一站呢，先去，大同走一走。刚才有朋友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也说了，他说非常推荐大家，欢迎大家来西安啊、因为来这儿呢就是有很多好吃的，什么肉夹馍啊，凉皮呀、啊、说你要是来这儿不胖个30斤啊、那都对不起这个地方啊，30斤真的有点夸张了好吃的确实是特别多啊。为什么第一站推荐这儿呢？其实曾经在一个采访里，许巍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自己特别喜欢两个人，一个是玄奘法师，另一个是李叔同。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向往自由的精神。他说他写《蓝莲花》这首歌也是唱这种精神的，唱这种信念的坚定的人。这首《蓝莲花》的词曲是许巍在2002年左右写下的，然后呢12月份收入了专辑《时光漫舞》当中。全曲其实没有特别激昂的段落，就是一把木吉他，然后平静的口吻，反反复复的去唱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但偏偏就是这样一首安静的歌，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也成了演唱会现场大合唱的保留曲目。那为什么说这首歌和刚才思义推荐的大同非常适配呢？你想，玄奘西行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大同也是一样的。可能很多人的印象里对大同的印象是梅都，但是当你真的到了那儿，你真的站到了云冈石窟的跟前的时候，北魏工匠一刀一斧凿出来的巨佛静默俯视的时候，悬空寺贴着崖壁立了1500年，你感受到那种跨越时空的震撼的时候，可能那一刻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歌曲里那一句心中那自由的世界是如此的清澈高远。

夏日入侵企划的主唱在他的专辑介绍里面写过，这首想带你想去海边是写在2019年初，那个时候呢他刚结束自己一段10年的感情，所以呢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他去海边散心的时候，在回程的飞机上几乎是一气呵成就写下了这首歌。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正式发行，词曲都是他，所以你可以在这首歌里听到一种有点奇妙的反差，就是旋律呢非常清爽，像冰镇汽水一样，但是你仔细听的话，其实歌词里是藏着一丝丝怎么说呢，来不及挽回的这种惆怅的。后来这首歌还登上了央视网络春晚的舞台，也成为了很多乐队现场的一个必唱曲吧。那这首歌今天我想送的是钦州，想把这首歌送给钦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在国内唯一能在近海偶遇粉色海豚的城市，而且现在啊，8月份到10月份正是好季节，非常非常适合去钦州旅游。到了那儿，你会看到粉色的小贝鳍啊，这个跃出海面，然后又消失，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竭尽全力的奔跑，向着海平线去，感受一下夏天海边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专属风味吧。时间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7: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4: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7: 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0: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0: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6: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7: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室。

0: 生活给你一百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0: 这里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一开始期待不高，但去了之后发现非常惊艳的小众宝藏目的地啊，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在你心里就有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有个朋友说衢州，因为衢州的东西很好吃，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赞同，因为尤其是对于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来说，衢州的这个鸭头，还有很多衢州菜，就是稍微偏辣一点点的是非常非常爽口的啊。还有朋友说无锡，因为无锡很舒服，风景也很美，还能喝到最喜欢的一个奶茶。现在大家都是跟着奶茶去打卡了是吗？哪有好喝的奶茶就去哪儿玩儿。还有夏十八说，思义，说到旅行不得不提已经休团的好妹妹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歌词里面夹带了很多城市的名字，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啊，再从长春到沈阳，然后呢这个喝酒唱歌弹吉他，这是歌词啊。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全都在这首歌里提到过。那可能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旅行途中的好搭子了。还有哪些你觉得这个一开始期待没有特别高，但去了之后哎，让你意外满满、惊喜满满的地方，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和思义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思义，然后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思义聊聊天。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也是和海有关系的，这首歌就是在酒店的房间里面录出来的。在2003年的时候，周迅录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夏天》，录到一半的时候呢，没办法，迫不得已这个要去海南去拍电视剧了，所以呢，就整个制作团队跟着一起搬了过去，没有录音棚。就在酒店的房间把床垫堆起来当隔音墙，然后呢用丝袜包着羽毛球拍当防风罩啊，在这种真的是纯手搓的简陋的条件下录出来了这首歌《看海》。这首曲子是音乐人莫艳玲的第一首完整的作品，火星电台作词，后来呢还拿下了音乐先锋榜的年度十大金曲。周迅本身她的声线就是有点沙沙的，然后懒懒的，就是她能够把这首歌透出来的那种松弛感唱得恰到好处。那随之而来和这首歌一样有松弛感的呢，就是我们的福建霞浦了。在这儿你试想一下，阳光铺满海面的时候，然后海风一吹，蓝天白云再加上由于这儿他去的这个游客暂时还没有那么多啊，所以比较小众，然后呢人烟相对来说有些稀少，看上去就会像一幅油画一样，尤其是退潮的时候，很多人会去赶海，包括渔民啊，他这个一船餐50块钱就能管饱，所以看海这件事儿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或者说太多的要素、太多的条件，只要人对了、地方对了、心情对了，这种自由的感觉、这种呼吸的感觉，马上就会随着海风一起扑向你了。

有一首歌，它的歌词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猜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这支乐队它的

城市之间藏着的那种半城烟火、半城古韵，还有这种翻涌的可爱的鲜活的趵突泉，还有这种老城的石板路，是能够让你发现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不一样的地方的。就像刚才的那句歌词一样，虽然我们这儿名气不大，但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19:15。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

0: 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6: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5: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6: 爱着你。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时集。今天呢，我们跟着不同的歌曲去到了不同的地方。接下来的音乐混音器呢，就是把两首歌放在一起，来让你猜猜看这两首歌分别他们的歌名叫什么。也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啊，这两首歌都出自2017年，而且他们的副歌都是在唱走啊，跟走有关系的，就是你想走到哪儿去旅游啊，你想走到哪儿去生活呀，就都唱的是走，而且节奏比较明快，一听这歌你就感觉你已经迫不及待，马上就必须得去收拾行李了啊，分秒都不能耽搁了。来听听看，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两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好像今天的题有一点太简单了，这个波波只花了0.01秒就两首歌都猜出来了，一首是带你去旅行，一首是远走高飞，恭喜波波。好厉害的波波，这个应该一看就是老歌友了啊，这个曲库太丰富了，好像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啊。一首来自张弛的《带你去旅行》，曾经一度也是风靡全网啊，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在2017年的时候，这首歌正式出道的，然后发行之后长期霸占着各大音乐榜的前列，2018年拿下了亚洲音乐盛典最受欢迎的单曲奖。你看这首歌的地名，包括的地名，土耳其、东京、巴黎、迈阿密、洛杉矶啊，很多人说这个路线非常的诱人，非常的心动。这首歌的魔力，我觉得就是真的让说走就走这件事儿有了一个具象的画面，让人真的很心动，想要去旅行了。

0: 留着回忆。
1: 第二首歌呢，唱的是一个人的出发，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同样也是2017年发行的，还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那为了这张专辑呢，金志文也是背着吉他边走边写，在旅行的途中攒下了近百首歌曲的 demo。那这首《远走高飞》就是开篇之作，这首歌里没有纠结，只有踩下油门的那种干脆，让人想立刻出发。两首歌混在一起，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也透过他们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化学反应，感受到了想要此时此刻出发去旅行的那些心了。

今天我们的音乐盲盒分享的是麦子的故事。他说上个月出差路过一座北方小城，本来只打算住一晚上，但是傍晚沿着古城墙散步的时候，夕阳把整座城市都镀成了金色，城楼下有人在唱戏，卖糖葫芦的大爷呢冲着我笑。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好风景不在必去清单里，而在你愿意停下来的地方。我在那儿多留了两天，这也成了我今年最难忘的旅行。麦子你好，其实刚才你的这段留言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城市，大同也好，钦州也好，霞浦、泉州其实他们可能都不在我们攻略的第一页，但是他们也成为了许多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可能我们现在有时候会把旅行过成任务，比如说打卡拍照集邮，恨不得用最短的时间去看最多的景点，但是真正让我们记住的可能往往是那些计划之外的东西，比如说一面没有名字的城墙，或者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日落，又或者是一个冲着你微笑的人。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这样，我觉得只有用心去体会平凡之路，才能够爱上或者是发现在你平凡之路上的那些漂亮的充满惊喜的美景吧。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们说到了定植这个事儿啊，有人就问了，定植，定植啥意思？定植就是专门指益生菌，吃到肚子里之后，它能不能在肠道里安营扎寨，在这儿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完成它的使命，就是这个意思。为啥有定植这个词儿呢？有这个作用，有这个研究呢？因为不是所有的益生菌进到肚子里就能定植了，大多数益生菌在肠道里就是一走一过。从你嘴吃进去2个小时之后，从你肠道就排出去了。这个益生菌在肠道里一定要定植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呢，让益生菌从嘴吃下去，活着到达肠道，而且在肠道里能够扎根繁殖，这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中间有3道关，第一关就是说唾液。人的唾液啊是能杀菌的，专门对付外来细菌的。益生菌它也是外来的东西，有很多益生菌刚一进嘴，在这一关就被干掉了，尽管它是益生菌啊。第二关呢，就是胃酸。人的胃酸强度啊，1.5到3.5之间 pH 值，这是强酸。普通的益生菌进去有个3分5分的就被干掉了。那有研究显示，没有特殊保护的益生菌在模拟胃液里3个小时活下来的存活率，1万个里。活不到1个，就不到1/1000。第三关呢，就是胆汁。 胆汁在肠道里啊，益生菌啊，千辛万苦活着，挺过了胃酸的伤害，到了肠道啊，就十二指肠，胆汁搁这等着。胆汁是碱性的，哎，这个胆汁酸呢会破坏细菌的细胞膜，啊，像针子一样把那个外壳给你打开啊，就破壁了，直接就把益生菌给干掉。这三关能闯下来啊，最后到达肠道深处，到结肠，到大肠的益生菌就非常非常厉害了，非常强悍的战斗力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益生菌吃进去之前，首先是活的越多越好，那有多少是活的呢？媒体做过这种检测，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市场上30款销量靠前的益生菌做过抽检，结果发现这30款市场上比较火爆的益生菌啊，有7款实测活菌量连标称值1%都不到。啥意思？包装盒写750亿活菌，实测22000，这不连1%都不到吗？对不对？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家里有实验室，那有一款市场上吹的老火老火的益生菌了，哎，拿水化开了之后，在显微镜下一看，1/2都是死的。所以说选益生菌，你不能看它出厂的这个活菌数，你要看肠道的到达值。第一，入口的时候有多少活的，第二，最终到达肠道有多少活的。包装盒上写的那个数字是生产的检测值，是国家报批的时候这个数值是最高值，峰值，经过运输储存上架，打开包装到你嘴里，再到胃里，从胃里再到肠子里啊，然后在肠道里安家落户的能剩多少，这些都是要技术保障的啊，我们叫全链路保障体系，好的益生菌要靠很多系统来维持啊。首先这个菌种不是所有的菌都能扛过胃酸这道关的，你得从成千上万个菌株里一层一层筛，挑出那些天生就能在酸性和胆汁环境里活下来的。你像我说的 HN019 啊， BB-12 啊，这些有编号的经典菌株，它为什么是明星菌株？因为从它被发现那天起就经过了严苛筛选，肠道的通过率比普通的菌株高一大块。菌种选好了就得看生产工艺，益生菌很娇贵的，又怕热又怕潮又怕氧，好的工艺用-40-50度的极低温度速冻，在真空状态下把水分直接抽走，菌株定格最活跃的那一刻就等于按下了暂停键。冻干蔬菜和晒干蔬菜是不一样的，冻干的营养它比晒干的好，对吧？益生菌也是个道理，冻就是为了保持干燥嘛，啊，要搭配点益生元啊，叫低水活度的益生元，让菌株进入深度休眠，只要到了肠道里遇见水它就被激活了，如果啊没入肠道啊，搁户外就开始遇水激活，那它活不了多久啊，它的活性就被消耗了。然后就是多层包埋，最外面那一层负责抗胃酸，保证菌株在强酸环境里不被溶解，到了小肠环境当中变成中性，铠甲打开把菌株精准释放。这套工艺的具体配方和参数是一家工厂的核心机密，是不能对外公开的。然后就是包装，益生菌怕光啊，怕热啊。那么目前公认啊能够进行保护的就是高阻隔铝膜，如果包装不过关，你在运输储存的过程当中经过高温呐，那可能就已经死掉一大半了。这5道保障每一道都是有技术门槛的，能够完整的跑通这套体系的啊，那往往都得有什么样的实力呢？就是能够按药品标准来生产的企业。所以如果你选益生菌的时候有些事儿拿不准，你可以问问我，我来帮你分析，也可以去您信得过的药店里问问药师。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众疑问。
1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 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4: 尾号33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5: 喂，铁峰老师，你好。
24: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25: 你这个节目办得挺好，为民服务，我经常听啊。
24: 哎，谢谢。
25: 好好、我现在我简单的把我的病例给你讲一下，好吧？
24: 你说，你说。
25: 好好，你注意听啊。我的病例呢，就是大便次数多，可是说憋不住啊。07年之前大便是正常的，一天一次。就从07年之后，就是一天四次。10年查有高血压，我把酒戒掉了，可是吧？酒戒掉之后呢，就是一天三次，最近几天都是两次，就是不正常，有时呢成型，有时候呢不成型，但是呢，不成型呢不像拉肚子那样稀，就是稍微稀一点的。
24: 明白。
25: 我睡眠挺好的，早晨一般都是4点多至5点多起床，起床呢一般情况下都放屁，
24: 排气，
25: 一放屁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信号来到就是
24: 马上往厕所跑，
25: 5分钟之内就是必须要排掉，就憋不住，然后呢就是第二次大便呢就是7-8点钟左右来一次，第三次呢就是下午来，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24: 明白了。
25: 2015年我在西安人民医院看过中医一次，吃一个疗程的中药，但是呢效果不太明显，后来呢西医我从来没看过，
24: 这事确实不用看西医，
25: 对，就想铁峰老师看我指点一下，看怎么治疗，反正情况就是这样。
24: 多大岁数了？
25: 今年62。
24: 62岁啊，我给你提这么几个建议啊，你这是一个典型的啊。脾肾阳虚的表现，脾肾不足，然后呢身体里水湿过重。我要是你，我怎么治我这个病呢？首先这个山药、茯苓、陈皮啊，党参是每天一定要吃的然后呢我要给自己再吃一点扶阳固本的药，比如说附子理中丸呢，这一类的药物。这个事儿是个慢功夫，怎么也得3个月之后才能见到效果。
25: 那当然，他不是感冒，这个事情我还是理解的。
24: 他是慢慢积累的，但是只要你的脾补上来了，湿排出去了，阳足了，你上面这症状全好。就这么个情况，其实是很简单的。
25: 这我们不懂呀。
24: 对，你不懂这个事儿啊，而且我说的这几个药都非常安全。
25: 就是你看，我又不敢出门，一出门这个提前必须帮厕所倒好，因为5分钟只能憋5分钟，你可麻烦死了。
24: 明白啊，这个事儿能控制住，行不行？要不这么的，你给自己找一个成药，叫香砂六君丸，你吃它也行。但是阳是一定要补的。
25: 补阳是吧？
24: 对，肾阳一定要补，健脾补肾阳一定要做。只要你听话，一定能控制住，这事儿不难啊。
25: 好的药好。感谢你，好，谢谢，
24: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4: 手机尾号30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铁峰老师。
2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0: 哦，我是我去年呢，就是那个百日咳咳了之后，然后就搞了3-4个月的咳嗽，然后今年就又出现这个情况，然后中间就咳了，喉咙就是跟上火一样很难受，然后咳着咳着，然后他这个气就上不来，是这样子。我医院这边是判断我是说哮喘这样子。中间他是给我开的那个什么稀稀的那个粉啊，那个叫我用的，我看好了嘛也没用，我好了我就不想用这个药了嘛，这个毕竟有激素的，我查了一下，然后后面我就中间就时不时的就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气上不来的那种，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有刺激到的哈，有什么辣椒味闻到的，或者是太甜的东西吃到的，或者是太冰的吃到的，然后喉咙就会发痒，发痒起来，然后就会咳，咳的，然后就会时不时的就会气上来，就是呼吸困难、胸闷，是这样一个情况。
24: 嗯。
0: 然后我是就是7年前去体检的时候，有过那个体检检出来有那个干燥综合症，
24: 哦、
0: 所以我在想喉咙是不是有跟干燥综合症有关系的？还有我还有就是有甲亢，之前10几岁的时候经过同位素治疗之后呢，就变成甲减了，现在就一直服用那个优甲乐1颗半的，服那个干燥综合症是服那个阿拉莫德1颗的，每天就是现在就目前服这两种药，一直就服了很多年了。
24: 哦，我说的情况怎么这么糟呢？原来是这样啊。你的免疫非常差啊。
0: 对呀、啊，我就一看我就感冒，然后时不时就很敏感，然后这几天晚上就睡也睡不好，就是。整个四肢就痒得不行，痒得把我就是痒醒了，是那种情况，就不知道啥情况。
24: 嗯，
0: 看看皮肤很好的，就皮肤也没啥咬了什么的，就四肢就很痒很痒，就痒起来不能睡觉的那种，就到了3点多的时候。
24: 嗯，都是免疫的问题，你的所有问题都出自免疫。
0: 我就是从感染病毒之后，然后就出现这一系列就特别严重。之前还好，都有运动的，都有每天跑5公里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跑了，就一停停下来，就没有这个元气去跑了。就包括说话，我早上起来还好一点，等到下午的时候，中午午后的时候，我就说话都没力气，就没元气说话，是这样子。说话就一点都不想说，然后整天就是郁郁寡欢的，也开心不起来的那种。人就没有什么，好像就一天到晚就没啥可以开心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高兴不起来啥事情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的。
24: 那是因为你是甲减的患者，你要跟你的医生沟通这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医生，每个月跟这个医生见一面。
0: 我就直接到那个内科，然后叫他给我开这种血，然后去验的，也不是属于那种专科里面看这个东西的。
24: 你每次见的医生不一样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24: 啊、那就不对了，
0: 就是开个血单然后就看一下血，这样有的时候我就血单看起来看正常吗？我也没去跟医生沟通交流，
24: 那就不对了。我集中说一下我对你的看法。你呢情况这么糟，我现在听你讲完之后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是一个干燥综合症的患者，这首先这就是风湿免疫科疾病，这说明你的免疫非常不好。而你现在又讲了很多关于你这个整体气机的问题，就整个萎靡没有精神，那是因为你是甲减啊。你为什么甲减呢？因为你甲亢啊，甲亢在你19岁的时候接受过同位素治疗，然后变成甲减了，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甲亢患者绝大多数都会这样的，但是得了甲减之后，是不是，这就 不用治疗了呢？不是，甲减的患者和甲亢一样，和糖尿病一样，都是内分泌科疾病，都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医生指导之下终身复诊。终身复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月要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一面，把你在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与你整体症状有关的事情，和这个疾病有关的生活事项，服药的方式啊，服药时产生的一些变化，统统跟医生做深入交流，然后医生根据这一个月的变化给你个指导意见进行调整，持续终生啊，你这病就应该这么治。至于你当前的这些情况，你整体情况这么差，从我这角度出发，对你最有价值的就是五脏同补的那膏方。
0: 膏方，
24: 对，嗯，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哦，
24: 好吧，哎，再见啊。
7: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24: 尾号534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是这样的啦。我两个手臂跟脖子啊，就夏天也是这样，一定要穿假袖子和领子的衣服，否则的话就是很痛的，就裹到里，就是很痛的了，很冷的了，就冬天夏天一模一样的，晚上睡觉也要穿假袖，有领子的衣服，这是什么原因的？
24: 阳虚，你记住，人只要怕冷，一定是因为阳虚。要么是动脉血管被堵了，要么是你肾精不足，阳气不够。这种中医和西医两种解释。西医认为动脉血管堵上，血液循环不好，可以导致人怕冷。再有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医所说的阳虚。
1: 那能吃什么药吗？可以治好吗？这是很痛苦的，每天晚上夏天也是这样，一定要缺钱就是睡觉。
24: 补阳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需要我们坚持，知道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贯穿一生，因为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会一点一点的出现衰弱现象，阳气越足寿命越长，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溶栓，动脉血管堵住了。

0: 也是导致我们冷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补阳，一方面溶栓，好吧？
1: 好，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微友乐呵老太说，我68，现在眼神不好了，晚上看不清东西啊，听你的话吃叶黄素感觉没啥变化呀。你到医院看看是不是夜盲症。如果是的话，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用叶黄素改善夜盲需要一个时间储备。这个时间储备得多长呢？就是得提前吃啊，得多长时间呢？越长越好。总的来讲，时间纵深是多少？30年。因为夜盲症不是你现在才有的，是你儿童的时候，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它是个遗传病，但是小的时候不明显，所以说夜盲症发现的越早越好。如果你真是夜盲症，那你30年前就应该吃叶黄素。那我现在吃呢？现在吃也有帮助，但是它的慢。夜盲症是目前人类治不好的病，所以乐呵老太啊，你首先到医院确诊，你看你到底是不是夜盲症。再有一个，不管你是不是夜盲症，人到了这个年纪，蓝莓叶黄素你都得吃，因为我们缺这个。我不讲嘛，中国65岁以上人群致盲首要因素都跟叶黄素缺乏有关，所以你必须得吃，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啊。
0: 唯有宇宙剑法，他说我头部左侧得了带状疱疹，现在已经5个月疱疹了。我这脑门刺挠的要命，需要治疗吗？带状疱疹很少有得5个月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时间长，这可以啊。就是我现在有这症状，泡起5个月的，我真没见过。一般来讲，这泡就1-2个月啊，多说3个月100天，免疫形成之后，这泡自己就下去了。那你这个怎么这么久呢？你这免疫是不是也忒差了点啊？我建议你啊，有机会给自己做一个免疫水平的测定。看看你的免疫是不是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你最好找个皮肤科医生帮你诊断一下，脑门起那疱疹是带状疱疹引起的吗？它跟那个带状疱疹有没有关系啊？我是怀疑理解错了，别再是别的病并发，然后你没治啊。唯有秋水伊人说，怀孕5个月了，叶酸很低，才2点几，怎么办？补啊。这没有啥说的，补啊，市场上有叶酸的药啊，有制剂，专门给孕妇用的制剂，吃啊，对不对？这没什么可商量的啊。唯有勇往直前了，说铁峰老师，我头疼头晕20天了，什么补脑液安神片都不管用，吃了3天佐匹克隆和西比灵，每天能睡3到4个小时了，想问这两种药能长期吃吗？佐匹克隆啊，右旋佐匹克隆是可以长期吃的啊，西比灵也能，但是你多大岁数了？你现在这个用佐匹克隆助眠效果确实是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用它助眠呢？你头痛头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焦虑症和抑郁症啊？你是不是应该找个神经内科或者是心理科医生给你诊断一下呀？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临床上是由于焦虑和抑郁出现的临床的躯体症状的，这是需要用药的。微有波，波音的波，请教，3岁小孩嗓子有点哑，10多天没见好，请问怎么回事？这我说不了，为什么呢？小孩拼命喊，把嗓子累充血了，可以出现这种情况。感染也可以啊，对不对？扁桃体出问题了啊，淋巴出问题了，发炎感染了，也可以导致你说的这种现象。所以你让我就凭这一句话给你答案，我给不了啊。唯有桂花香，他说我有个苦恼的问题啊，我在前2个什么查出了双肾结石，不知道怎么治疗，请您帮忙。我70岁老太太，谢谢。双肾大小形态正常，脾髓质界限清晰，肾内血流显示良好，左肾集合系统内可见0.8×0.7×0.5×0.456个强光点，及少许克利盎强光点有声影。右肾1.0×0.8×0.5×0.4×6×7个强光团及少许克利盎强光点有声影。输尿管未见扩张，膀胱充盈欠佳，双肾结石。 肾大小形态都可以啊，就是结石。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症状的话，记住勤喝水、勤排尿啊，观察即合，勤喝水、勤排尿啊，保证每天呢，1500到2000毫升的排尿量。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排尿量呢？你就得喝下去这么多的水。我说的这水呢，是从你醒了之后睁眼睛到晚上8点钟之前的饮水量，尿呢也相应的在这个时间段里得排完啊。你的饮水量、排尿量越充盈、越充沛，结石形成的速度就会越慢，甚至会消失，这是需要时间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3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啊，我问一下，我是胆结石，我上那个。医院体检吧，检查个胆结石，多发性的，就是胆壁变小啊，什么玩意儿，说什么4.9×1.4，我就和问问铁棒老师，我需不需要手术？
0: 这个真得问问专业的医生，得跟肝胆外科的专家谈一谈。你这样，你手里有报告啥的吗？
4: 有啊，就是写我什么胆壁集体缩小。
0: 你听我说，你拿着报告啊。
1: 北京时间2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光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0: 我呢，现场我就给你联系一个大专家啊。
4: 哎，好，谢谢铁峰老师。
0: 我跟你说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那全中国都有名，很厉害的。而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现场给你解答，我就等于千里之外我给你挂一个顶级专家号，行不？
4: 好了好了，行，谢谢。
0: 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完了啊。
4: 嗯，好了，明白。
0: 好了，听众朋友，其实啊，我们这位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咱们呢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导播提示，陈建飞主任现在正好有空。
1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14: 啊，铁峰老师好。
0: 哎，您好，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这个，导播跟您说了吧，我们这有一个年轻人，我听声音感觉年纪不大啊，年纪我还没问。他那手里拿着一张这个体检报告，是跟胆结石有关的。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意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有胆结石了，长挺多。然后胆囊壁呢有各种表现，这那那这的哈，他心里没底儿。什么没底儿呢？就这胆囊到底摘不摘，到底做不做手术？人现在在线，您可以跟他聊聊几句。他现在就拿着这个检查报告了。
14: 好的。
0: 哎，您俩聊。
4: 哎，你好，
14: 先生您好，你好老师啊。那个你帮你的检查报告里面是怎么描述？就结果，你给我先给我说一下结果怎么说的？
4: 结果是。胆囊体积缩小，胆囊腔内可见数个强回声，范围约4.9×1.4cm。完什么胆囊前壁回声后面0.3cm，胆汁消失，期间多数强回声，较大直径者直径约0.56，胆囊多发结石充满型。就这些没有了啊，谢谢。
14: 我问你几个症状，你平时有过普通的病史吗？比如说右上腹疼特别厉害的情况吗？
4: 很少有，偶尔有。
14: 有没有疼的时候必须去医院里面去打吊针呢，或者是用药的情况吗？
4: 没有。
14: 您还比如说有没有，比如说是吃完饭以后肚子疼？
4: 有，肚子疼有。
14: 吃完饭肚子哪个，就是上腹不疼还是下腹不疼啊？
4: 就是上腹不疼。
14: 对。平时老吐，晚上吐不吐酸水啊？
4: 不吐酸水。
14: 吐酸水。嘴苦吗？
4: 嘴有时候苦。
14: 嘴有时候苦啊。平时大便时候有没有，比如每天大便次数特别多呀？
4: 是，大便次数特别多，但是还不少醒。
14: 每次可能大便的时候大便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过一段就要想去，是有没有这种症状？
4: 有
14: 是吧？
4: 对
14: 啊。那我初步判定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只是初步判定啊。我觉得您这个就是一个胆囊结石，并且胆囊萎缩，胆囊是一个充满性结石，而且胆囊管啊，就我们知道胆囊和胆囊的里面的胆汁要进入到人体肠道里头的时候，它要通过胆囊管进入

0: 胆管里头，然后才能进入肠道里头。你的胆囊管就是胆囊出口的地方，可能已经被严重堵塞，不通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胆囊的结石砍动。所以你可能现目前是这种状况，所以肠道会有时候会出现积液症状，会大便次数多增多。对于您这种状况呢，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做手术的。对于充满性结石，胆囊萎缩，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仅呢已经引起了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呢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胆囊的癌变率增高，
1: 增高，
0: 它容易癌变。所以这是您手术的最主要的适应症。至于您的症状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最主要是他您这种情况，他的癌变率增高了，所以呢这个是建议您做手术。并且现在做胆囊手术也是一个比较微创的，也痛苦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给您建议还是建议您做手术。
1: 那好的，谢谢老师。那我好，那我那我就明白了啊。
2: 好，那就先这样。我呢，
1: 好，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1: 再见。哎，
2: 陈老师啊，我得跟您聊一个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的意见一定很有代表性。就是这个胆囊摘除手术啊，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保胆取石。您对这种手术方式是怎么看的？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保胆手术呢，在我们业界里头呢，包括在我们国内，业界里面是有争议的，就是不是说对，也很难说它对，也很难说它错，因为有两派意见，有的是有一派业界就是主张。得了胆囊结石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要切除。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如果对有比较有功能的胆囊，良好的胆囊，还是要保留这种比较良好的胆囊。因为另一派他认为说这种胆囊是有功能的，并且呢把癌变风险也去掉，这样胆囊是对人体有益处的，所以有两派意见。但实际上咱从中华医学会的这个诊疗指南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胆囊结石的治疗，它大体有这么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于有症状的结石的话，一定要主张手术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没有症状的结石，它有几个要求，大体我记得一共有10点要求。我先谈几点。一个是如果是结石的直径超过3公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还有呢胆囊壁的钙化，或者叫磁化胆囊，或者胆囊萎缩，或者胆囊结石伴有糖尿病等等，大约有10条标准。但只要占其中一条标准，就应该手术治疗，就是即使没有症状也应该手术治疗。因为这10条里头呢，一旦出现的其中一条，它的癌变风险是正常人的13.6倍，这是大数据里面统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满足这几条的，都应该早期手术来避免胆囊癌发生。因为我们国家如果得了胆囊，就如果人群得了胆囊癌以后呢，生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对于胆囊预防来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反对保胆取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得胆囊癌。但是对于保胆取石的这一派专家里头呢，确实也他们也得了好多数据，就是对于有功能胆囊，然后呢他说5年的再复发率呢是低于5%，并且呢很少有癌变的现象。所以呢两派在从学术上有争议，但实际在临床操作呢，每个大夫都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去有所取舍。有的呢就是比如说病人愿意啊，年轻啊，也符合中华医学会里头那几条标准，那么在这标准以外的胆囊结石，那么它恶变风险也比较低的，也可以做保留保胆取石。但是如果是恶变风险非常高的，不建议做保胆取石。
2: 哎，看来啊，这个保胆取石它是有它局限，当然也有它特点。到底应不应该做，还得是听医生的意见。
0: 对对。
2: 现在啊，有很多患者，这个听众也找到我。上来不分3七21呀、我就要保这个胆，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就要保胆，我绝不把它摘除。现在这么看不理智，像您刚才说的，有的胆囊功能丧失不说，它会增加我们患胆囊癌的风险，这要命啊。所以说不能冲动，不能太固执，要根据实际情况。

0: 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 微友老黄嘞说胸闷呐，阴雨天的时候更明显，吃点辅酶 Q10 就好。阴雨天呐，气压低，氧含量少，氧含量少呢，心脏的氧供应就不足，心脏氧供应不足呢，它就没有劲儿。辅酶 Q10 呢，在你氧不足的情况下，也能让你心脏有劲儿，所以你吃上辅酶 Q10，你就觉得轻松，就这么个道理。
2: 故事的开场也跨越过斑驳。
0: 胃有痒，如果脸有点干，用这个擦脸行不行？这个药有没有激素？我53岁女性，瞧瞧啊，你这个药就是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乳。这里边没有激素啊，你看没？这是 OTC，OTC 这里边没有激素，OTC 就是药。如果是药品，它这里掺的激素，在它的成分里一定会标注的。而它成分里标注的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E 啊，别的啥也没有。这是可以用来护肤的，没问题。唯有珍惜，他说我给你发过胸片报告，说我双肺纹理增强有问题吗？就凭这一条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要结合临床实际情况，根据症状啊。唯有小顺顺啊，他说我后脑勺跳跳疼，有3天了，是脑缺血带的吗？我睡觉挺好的，我今年56岁，是不是疱疹？后脑勺这地方一般不会长疱疹啊，有可能是血压和这个血灌注量的问题，我建议你上医院给自己做个检查，根据这检查结果来决定。比如说，有的人后脑勺跳跳疼，说一量血压，哎，60-90，血压低，啊，灌注量不足，这样的人就得吃补气补血、活血化瘀的药。有的人什么情况呢？血压计一量，哎，180-90，高血压导致的，他就得吃平肝潜阳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2: 是你陪在我身边。
0: 唯有顶天立地说，老太太80岁，尿频，1夜5-6次，吃点什么药？5年了，去医院检查没有什么病，这病真是没啥病，这就是衰老导致的。治这个病就一定要温阳补阳啊，我总说补阳补阳，补什么阳？就是补这个阳。为什么人到老了才这样，而且没有办法治？就是因为阳气不足，火力不够了，它不能够将水气化推动人体运行，所以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阳气不足，身上没有劲儿啊，每天都困倦、乏力、迟钝。然后水呢，不能变成气飞出去，怎么办呢？就在身体里存着。而水这个东西是往下走的，就变成尿，天天一趟一趟上厕所，身上冰凉冰凉的。所以说，你家老太太这个病要想治的话，一定要吃补阳的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132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铁方老师好。
1: 哎，您好。
2: 哎，我有那个事儿，我小孙子今年6岁半，
1: 嗯，
2: 哎，眼睛真是眨巴快有1年了，
1: 嗯，
2: 在这期间嘛，医院去了2次，
1: 嗯，
2: 他们给看的说是结膜炎，
1: 嗯，
2: 上了左氧氟三星，
1: 嗯，
2: 还有左氧氟三星这两种药膏，
1: 嗯，
2: 缓解一段时间，
1: 嗯，
2: 第二次左右去可上的是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嗯嗯，
2: 还有比利酸钠特钾。是他家是滴眼液，完了还是缓解一段，完了始终就是吧，还是眨巴眼睛。我想请铁峰老师帮忙，给找个好一点的大夫或者医院呢，能帮个忙。
1: 我问你，最终结论到底是什么？
2: 最终结论就是结膜炎。
1: 结膜炎，好，是细菌感染对吗？
2: 也没说出什么细菌感染呢，或者是怎么的？
1: 他给你用的药呢，都是抗细菌的药。所以我判定应该是细菌感染而不是病毒感染啊。
2: 嗯嗯嗯，
1: 你这个眼药水都是怎么用的，你告诉我，一天滴几次？
2: 玻璃酸钠滴眼液滴4到6次，赶那个比利四十甲呢，或者就那是早一次晚一次。
1: 抗生素呢？
2: 抗生素我们就是这两种药物啊。
1: 你那是后用的，刚开始的？
2: 刚开始用那个是左氧沙星，那个也是滴4到6次，完那个晚上滴那个氧氟沙星呢是早晚各一次。
1: 嗯，都是这么坚持做的，用完之后有效，后来再用就无效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完不去了。

0: 次嘛。
1: 嗯，我建议你这么两件事儿啊。
0: 哎，
1: 第一呢，找中医给这孩子健脾温阳啊。
0: 哎，健脾温阳。
1: 对，这孩子免疫不好、
0: 哎、
1: 啊。第二呢，结膜炎如果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那么抗生素的应用必须足额足量，不能抽调。
0: 嗯、哎。
1: 比如说要求你一天用四到六次，那你就得用四到六次。
0: 嗯、
1: 这四到六次不能就和孩子睡觉时间，说第六次孩子已经睡着两小时了，这样吧，明早再用吧、
0: 嗯、
1: 不行。
0: 嗯，
1: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0: 啊，明白明白，必须四到六次。
1: 对，必须保证足够的时间间隔。比如说要是六次，要求每次间隔时间三个小时，你就得算准三个小时就得用、
0: 嗯、
1: 三个小时就得用。这个执行的越严格，孩子康复的越好。用上比如说要求用两周十四天、
0: 嗯、
1: 当你用到八天的时候，孩子症状就没有了，你不能停。还得继续用，
0: 嗯嗯，
1: 这样才行。嗯，就是结膜炎的治疗啊，在药物应用上没什么可讨论的。
0: 嗯，
1: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0: 嗯，
1: 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啊。各地医生用的药都差不多，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跟你没有什么可特别强调的。我认为最要紧的就是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就这么点事儿。
0: 嗯，
1: 哎，还有。找中医看看孩子是不是过敏，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眼睛啪啪总眨呀、
0: 啊、
1: 是过敏引起的、
0: 啊、
1: 而过敏呢是因为脾虚、
0: 啊、
1: 阳虚引起的啊，所以我说要健脾温阳啊，
0: 嗯嗯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嗯，
1: 好了，
0: 哎，谢谢小王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再见。
0: 哎，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94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嗯，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这个肛门这个直肠啊，老是冒烧，最有好几年嘞，以前是反反复复。对，在今年这段时间经常往上坠的时候一出一点点血，所以我在吃中药，中医生们他说那个止血的也有嘞，这边再帮我调一调嘞，我吃了两个多月嘞，好像比以前是稍微好一点，就是那个出血啊，还是出血的，有些是往上坠的时候，
1: 往下坠啊，
4: 就是出血的那一点点。
1: 肛门往下坠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中气下陷。用中药调理补中益气是对的、
4: 哦、
1: 但是这个过程极其漫长啊、
4: 哦、
1: 啊，是以年来计算的。您多大岁数了？
4: 我67。
1: 67岁补中益气啊。
4: 嗯，
1: 且得补几年呢、
4: 嗯、
1: 你慢慢来吧。
4: 慢慢的
1: 啊，你着急没有用啊。
4: 他老是那么出血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
1: 出血我不知道因为什么。肛门坠胀啊，就往下垂，肛门下垂，肛门脱垂，这是由于中气下陷。但是出血是什么我不知道、
4: 哦、
1: 可能由于黏膜干燥受损引起的。因为黏膜啊，它是有黏膜保护屏障作用的、
4: 哦、
1: 它一旦脱垂在空气当中暴露之后，黏膜干燥失去水分，它就会干燥，它就会裂开。
4: 哦、
1: 它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我这只是猜测啊。
4: 哦，
1: 嗯，具体的还得听你医生的解释。
4: 那么就是吃到了中药。
1: 中药补中益气是有用的，但是很慢，你得知道这事儿，你着急的不行。
4: 哦，时间长了哈。
1: 嗯，它很慢很慢。
4: 对，我那边问一下，我老头子他那个心脏放了好像几个4个还是5个，有什么？
1: 你刚才声音信号没有了，你说老头子心脏里放了4个什么？
4: 支架。
1: 啊，下了支架。
4: 我老公跟你讲吧，哎。
1: 哎。
5: 什么老头？我那个就是放过5个支架，我那个。
1: 啊。
5: 心脏。
1: 啊。
5: 那个东西放支架放的多好，五个

0: 怎么影响的？
1: 放支架是为了救你命啊。
0: 哦，
1: 那是为了保命啊。
0: 放支架是为了保命啊。
1: 那当然，它不是为了治病，是为了保命。
0: 哦。
1: 哎。
0: 那就是说，我就怕这上次要是说这样去检查，他又要叫我放，我到底放还是不放？
1: 你不是已经放了五个支架了吗？
0: 哎，对啊。
1: 如果再次出现血管被堵，再一次出现危及生命的现象，那该下还得下呀。你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就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啊啊。
0: 哦，好的。
1: 好，再见。
0: 好了，谢谢。
1: 手机尾号22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老婆她就是从生完孩子的孩子到现在就是说一直都腰痛，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也没说有什么腰间盘突出呀，也没说有什么病，但她一直腰痛是怎么回事？
3: 腰痛一定是有劳损，一定有损伤。哪里人呢？
2: 安徽人，现在在宁波。
3: 宁波哈，上宁波二院疼痛科找王秋生主任，让他给你瞧一眼，确定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再研究怎么办。
2: 好的好的，
3: 哎，
2: 谢谢，
3: 好，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1: 您好。
5: 哎，您好，铁峰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哎，那个我想咨询的一个事儿，我们家那个孩子呀7岁多点儿，他就精神不集中，就老师讲课也不看也不听，自个儿该干啥干啥，就听的时候少，小动作特别多，还有就是有眨眼耸肩，反正是有时候爱发脾气，从小的时候啊就看着比别人发育的晚，就这些毛病吧，我们家挺发愁，一个女孩子。女孩子那她的面部表情有时候就急眼儿耸肩的，有的长大怎么弄啊，你可愁呢，家里边人都。您看你有啥好主意给我们说说呀。
1: 这是病啊，这属于心理疾病，应该上心理科看。
5: 心理科看看。
1: 对。
5: 哦，那您说那个吃药好不了吗？
1: 心理科也是吃药啊。
5: 心理科也吃药啊？
1: 也是吃药啊，您不是心理科就跟你聊天的，不是的。
5: 您说北京有个什么好大夫，我们想找个最好一点的呢。
1: 你们这就多虑了，这不需要什么好大夫，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这样的孩子现在在城市里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到处都有。我们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来治疗，而只是你没用而已。
5: 哎呀，我说这怎么弄呢？就。哎呀，他这毛病改不了啊！那怎么说呢？越说越厉害，越强调他越厉害。
1: 这跟强调没有关系，你就是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去思考。现在我告诉你了，你这属于心理疾病，要在心理科接受规范治疗。
5: 找心理医生呗，就是。
1: 对，找心理医生啊，请心理医生来帮助你接受心理科的治疗。这个孩子这么长时间没有接受心理治疗，是你们家长的问题。你不要再以为这是一个传统疾病啊！
5: 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家里边要求他严呐，还是怎么的？
1: 啊，家庭对他的也是有影响的，但这个影响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只有什么呢？只有我们诊断了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5: 那您说我们要是家里边就是。好好的跟他谈什么的，他能好了的不？这种现象
1: 您还停留在好好谈的问题上，病已经形成了，不是您好好谈的问题。
5: 家庭环境造成的，您说是吧？
1: 家庭环境、文化背景、教育环境、心理环境，多方面都有原因，这很复杂。但是你现在再跟我说这话都没有意义，就赶紧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来确定，这是肯定心理疾病，严重的就是精神疾病，明白吗？
5: 行
1: 啊。再见。
6: 节目最后说一个现象啊，有些人刚开始吃益生菌，哎，刚吃完之后就肚子胀，气儿也多。有人说这玩意儿我这不合适啊，吃完怎么症状这么难受呢？我这不肚子吃坏了？这恰恰相反，这说明你是肠道里的益生菌开始给你清理肠道了。啊，这就好比那个房子50年没住了啊，垃圾啊灰尘很多， 派一组清洁队伍进去，一打扫，啪，灰起来了。眼前起点灰是正常，等他扫完了，不就没灰了吗？啊，一个道理啊。好军进到肠道里，他要跟坏军抢地盘、抢营养，哎，两边就打起来。这一打就会产生一些气体，然后就胀啊、排气，甚至会腹泻，对吧？这都是正常现象，没有几天就能好。等这批好菌在肠道里站稳脚跟，压住了坏菌，肠道环境恢复，这些症状就消失了。所以刚开始吃益生菌的时候有点反应，不用慌，也不用停，坚持吃啊。等好菌队伍壮大，环境稳定，就都顺了啊。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6: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6: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
14: 北京时间20:30，
1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6: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40不惑，50知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了。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地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地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地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喜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 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希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希儿？毕竟从希儿记事儿起啊，除了6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8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他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事。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2里多路啊就进村了。央吉阿姆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3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喜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 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八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她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得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的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马上就把话给接过来了。在咱们藏区不兴女孩子上学，过去都是王公大人、富农乡绅、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才上学的。但是上了学又有啥用啊？不还是该咋样还咋样，甚至还不如我们呢。马奶奶没等平措爷爷说完，就拄着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女人只能生孩子，男人只能去放牧。说完话之后啊，就带着喜儿回屋了。回到房间后，奶奶还生气啊，她说，总说过去过去，过去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能世代做奴隶。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她哪里知道啊，她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措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刺激到了马奶奶。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者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
3: 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旺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她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她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的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的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啊？让央家母煮点姜水去去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的怎么样啦？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5块，而我们有49.52块。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

0: 也就没有再多想。
1: 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杨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新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儿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2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烧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尔索看着马奶奶恢复的这么快，也是很高兴的，对马奶奶说：“这2副药恢复的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尔索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啊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措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 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两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她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她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6: 什么是3位短号？
5: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6: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5: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6: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他怕奶奶病死，他怕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她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拉日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日措家。喜儿对拉日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呀，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 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仙儿回答老人说，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两副两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两副药就要走。拉尔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五毛钱呢。这五毛钱呢可够你额姨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尔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五毛钱，就问拉尔措，你家额姨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尔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尔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在当初啊，八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八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三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两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一副药多熬两遍，这样一副药就能喝三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二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两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 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仙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仙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仙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仙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仙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仙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她发现每天仙儿背诵的都是她教给仙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仙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到，也就是说仙儿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啊。等到晚上仙儿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仙儿：白天学的什么？仙儿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仙儿：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仙儿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仙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仙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仙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仙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仙儿，仙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仙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仙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的挨着，一下两下三下的打着。马奶奶一边打仙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 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

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木匠，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十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四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四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两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九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一副药吗？他每隔两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两副，每隔两天取两副，现在还剩下一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他也不可能四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仙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他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仙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吉阿姆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8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
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样季阿母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央金阿姆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啊。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阿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

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他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马奶奶听完以后，流出了幸福的眼泪。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未养我，断指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马奶奶不是喜儿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爱，对喜儿做人做事儿的言传身教，真的胜过许多的亲生父母。朋友们呢，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0: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9: 直行500米，请左转。
10: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9: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0: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9: 直行400米，请左转。
10: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9: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1: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 日前，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正式揭晓，温州共有4家单位和项目上榜，洞头区入选2025浙江十大宝藏小城，洞头区韭菜坳沙滩主理人上榜2025浙江年度文旅主理人，平阳县入选2025浙江年度宠物友好目的地，平阳县逸居凤林园民宿上榜2025浙江十大心动民宿小院。近日，在法国容扎克会展中心，温州民谣叮叮当第一次以交响合唱形式在海外唱响。唱响这熟悉乡音的是温州第二高级中学天籁音阁合唱团的47名高中生。第37届法国欧盟国际青少年交响乐艺术节唯一受邀的亚洲合唱团。12天里，他们辗转法国5座城镇，完成5场专场音乐会，并捧回艺术节卓越金奖。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3: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2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焦虑所得；激动虽切，唯己交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其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了，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勿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仕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

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风无色

图形，能画得出来吗？来看看明代戴进的《风雨归舟轴》。如果只看画的上半部分，感觉在崇山峻岭间洒下来的像是一束束的光，很像丁达尔效应。这种浪漫的自然现象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光的形状，这在国画里非常少见。但其实这画的不是光，而是另一种无色无形的东西，那就是风。当我们把目光往下移的时候，就知道画的不是光，而是风雨来袭了。山脚下树被吹向一边，和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飞舞的方向一致。路上有两位行人撑着伞，显然那风雨是从画的左边，也就是画中人的后面来的。大家都知道，如果顺着风雨的方向走的也许还能轻松些，但只可惜画最下面的船夫必须要逆风而行，因为船头坐着两个人，他们的家在相反的方向。这就是风雨中的归舟，一个归字就能说明一切。船头上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他们又是谁呢？哎，不妨来听一个关于戴进的故事吧。话说戴进本来是一个首饰匠，手艺相当了得，在当地小有名气。虽然他制作的首饰通常比别人要贵上一倍，但客人们依然是趋之若鹜。戴进本以为自己的首饰一定会被人们代代相传，然后自己青史留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有人拿着他做的首饰去融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废寝忘食做出来的首饰不过就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玩物。他心灰意冷，这时候有人建议他把这精湛的技艺用在绘画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作品流传更久的时间。戴进觉得有道理，于是改学绘画，并且名噪一时。想转行就转行，想换赛道就换赛道，问题是人家还能出名，这真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后来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成了宫廷画师，可后面的路并不是平步青云，而是一落千丈。传说也是因为一幅画，这幅画叫《秋江独钓图》，找不到原作了，大概描述一下吧。画的是一个穿着红袍的人在钓鱼，本来是一幅佳作，可这时候有一个人说，画是不错，只是画中人穿的是红袍，这不是朝廷的官服吗？怎么会在这儿钓鱼呢？这是说我们当官的都不干正事儿吗？事实上，戴进还画过一幅画，叫《牧牛图》，里面的放牛小哥穿的也是红衣服，他好像也没有好好放牛，而是玩弄着手里的小鸟。这是想对谁表达什么吗？牛、哥、鸟，牛哥鸟。哎，不过有一点咱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画里没有一个灵魂是自由的。您看，牛被小哥骑着，小哥被放牛的任务束缚着，鸟又被绳子捆着，自由到底在哪里呢？这也许是戴进很想问的问题，因为被进谗言之后，戴进也不再自由了。传说皇上甚至因此要杀了他。戴进只好在徒弟的帮助下灌醉了一位僧人，偷了渡牒，剃光头发，连夜出逃，归隐杭州。回头看《风雨归舟轴》，船头上这两个人会不会是正想回家的戴进师徒呢？关注一下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3: 我锻炼。
2: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3: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4: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今天的文化故事，咱们来说一说古人的快乐。先说说古人的时尚吧。在唐代的时候，时尚的聚集地就在京城一带。明清之后呢，向江南富裕的扬州城、苏州等大都市转移。女性呢追求美，男人也不落俗套。腰带上的腰扣是那个时候男性最主要的时髦象征。有的人镶玉，有的人挂珠翠啊，实在是花样繁多。除此之外呢，男人们还爱挂香珠，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看都是极好的礼貌和教养。尤其到了夏天，香珠可以用来压汗气，避免熏到别人。古时候生活环境啊，不像现在容易生病，那香珠里呢加上中药还能有保健的功效。像咱们熟悉的苏轼啊、黄庭坚啊，身上都有香喷喷的那些香珠啊。那个时候如果有谁不注意卫生，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例子。往前数，到了汉晋朝，贵族讲究熏衣服啊，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男性贵族的陪葬品里一定要有一整套熏衣服的名器，这就表示他们能永远的熏衣服。所以说，中国人不是单纯的追求美，更多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细致到细枝末节。就拿睡觉来说，古人如何提高睡眠质量呢？哎，睡帐里头放一个小香炉，熏的整张床都是香味的啊。大半夜香炉还在冒着香气。更雅的是在床帐里挂个小瓶子，插上一枝梅花，在梅花的香气里头哎睡觉。宋代的时候有一种特别清雅的助眠方法，拿个香果子放在床帐里，在果香当中入眠。木瓜、苹果、橙子那会儿的水果大概也跟现在差不多，

格外芬芳。到了明清，用玫瑰花做成香饼，人们认为这能解酒。讲究人家谁喝多了，大多会放在枕边啊，一个带花香的香饼，闻上一整夜，第二天酒醒了。可见中国的美学讲究自然，融于生活方式的每一个细节里头。仅仅是基于睡好这一点，古人就有很多方式。古人解压也很有一套啊。我们今天赏荷花，可能只是停留在附近啊，觉得它很美。但是古人会清晨早起，收集荷叶上的露水，收回来干什么呢？用这露水烹茶、化妆，或者是调颜料，因为他们认为清晨的露水是最干净的。再比如布置房间啊，如今呢，我们喜欢一幅画，可能往那一挂就是好几年，但古人会按照不同的季节换上相应的作品，在不断的改变自己居室环境的过程当中，调节自己的心情。居室内的绘画要跟节令相呼应，如果是开花的季节，那么居室里就要挂起仕女游春图这样的画来衬这样的春色。所以你说古人一天到晚都在忙些什么啊？来来回回，不过都是桩桩雅事。古人不光雅在前厅后院啊，出门游玩也非常讲究。现代人流行户外露营，各种便携器具，过一阵子就要有一个新花样。古时候旅行的便携工具呢，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发达。古时候文人雅士啊，出游带上一大一小两只便携的箱子，大的里面放餐具酒具，小的里面放花瓶成套的香具。到了风景好的地方，打开两只箱子，每只箱子都能变成一张小桌子，大桌子上摆各式的美酒佳肴，小的呢摆上花瓶和香炉，焚香赏景，妙哉啊。至于出游的时候吃法啊，也有很多说头。以调料为例，怎么能把酱油做成便携款带在路上呢？不同人家不同财力，有不一样的方法。有钱人家用蘑菇放在酱油里头泡啊，泡好久，然后拿出来晾干，干了之后再泡，泡完再晾，最终得到一个非常咸的蘑菇。带着这个蘑菇出门做饭的时候，用热水一泡，酱油味出来了，还带着一股蘑菇的香味。普通人家想便宜点，就用棉花代替蘑菇。当然也有少不得更有财力的人家，还有外挂的支持。古时候扬州瘦西湖上，大户人家包船出游，一艘用来坐，一艘用来歌舞，另一艘用来做饭啊。如果你没那个能力啊，还可以点外卖。游览到快要黄昏的时候，游客抵达这个岸边啊，提前向酒家订好饭菜，总能一刻不错的送到您的面前。说起中国的外卖行业，至少在宋代就已经是趋于发达了。在汴梁可以派人直接到大酒楼去点菜啊，点饭点酒，然后呢酒店伙计会把酒菜全部送上门，提供标准的外卖服务。如果您是熟客，店家还会连着盛酒盛菜的银器一块儿送到家里，哪怕只是点一碗面也能给您送来。所以今天的中国能有这样的发展，绝不是偶然，是几千年绵延下来的智慧的根。到了新时代，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的演变啊，散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今穿汉服成为了年轻人当中一项自发的运动，改良之后的汉服还自带和现代生活衔接的属性。有一次啊，跟朋友在杭州偶遇两个女孩穿着汉服骑着摩托车，呜一下就过去了，画面特别飒爽。他们身上的汉服虽说不上有多么华丽，但是却有着新时代女性的独特魅力。以服饰为例，古时候女子历来是崇尚华丽的。到了喜庆的时候，女子如果穿的一身素啊，也不擦粉啊，也不涂胭脂，是对长辈和家族的不恭敬。就哪怕是平常的日子，身上也要带几件首饰作为点缀。一个非常有趣的习惯啊，就是簪花。女性几乎是日日簪花，尤其到了节日，凡是有彩礼的人家啊，都要打扮的啊满头珠翠。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奶奶一辈子都把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蓝布大褂，银头白发，另外头上一定要簪一朵鲜花。中国古代虽然是农业文明，但是在深入了解手工领域之后，会发现中国的手工业超乎想象的发达。西方人从古代就迷恋中国的宫灯啊，还有绸缎。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没有这样类似的精美的工艺，只有中国人可以把一个器具用大量的细节填充，用复杂的工艺打造，最终做出一件极为繁复的手工艺品。
而且大量的文化早在比我

我们想象的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跨大陆的交流。据学者研究，蒸馏香水最早成熟于八九世纪，由西亚地区传入中国。实际上五代时候香水就已经传入到中国了，宋代的时候发展到进口十分稳定的阶段，人们管它叫蔷薇露。所谓蔷薇露就是今天的玫瑰香水。在使用香水上，虽然知道西亚人用它擦衣服、擦耳朵后面甚至喝，中国人却只用它藿香调粉、化妆、擦头发。因为中国人的用香传统讲究一个含蓄，一直到明清时代都有用玫瑰水养发的说法。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7: 这是在哪儿约呀？
8: 阿姨，我来帮你。
9: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8: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0: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1: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8: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7: 哟，约好了，
11: 真方便。
7: 有了有了，
8: 您的快递。
11: 哎，就是他，
8: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8: 好，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9: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是气象灾害中历史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短时强降水、暴雨、冰雹等都属于强对流天气。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手机、接电话。如果在外面，躲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汽车内，千万不要到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等，不要在桥下、低洼地方或者河道停留。雷雨天气来临前或者发生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以避免被悬挂广告牌、玻璃等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砸伤。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

0: 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牛，天生自带骄傲，我是最强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强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蜗牛，天生自带骄傲，我是最强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强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

0: 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骑人。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2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鹿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仁嘉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 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那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仁嘉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仁嘉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仁嘉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仁嘉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央吉阿姆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仁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联系几个月下来呢， 央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四人加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人加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人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她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40-50斤、50-60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它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次人加措说，大家自然也会怎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上 理解的是更

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次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加措，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加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加措。这个时候央金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金阿姆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加措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人加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次人加措。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央金阿姆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加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

语重心长地对信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家母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央家母确实是好心呢，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心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心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
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啊，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1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

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地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三百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1万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家措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1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1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

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

0: 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仙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益生菌，有人一听说益生菌就说这玩意儿是治腹泻的，治便秘的。所以就是只有在便秘、腹泻，这些事儿的时候，才想起来吃益生菌，而且只要症状减轻就不吃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说这是不对的呢？这种习惯不对，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了解益生菌的作用。首先呢，益生菌是活菌啊，益生菌呢，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人体内微生态的平衡。人的身体里是有微生态的，这个微生态就是由益菌和有害菌和中性菌来构成的。这个生态的平衡与人类健康75%的问题有关。什么意思？人类健康的形式，健康问题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啊。有的人是情绪有问题，有的人是躯体肌肉有问题，有的人骨骼有问题，有人血液有问题。总而言之，人得病啊，5花8门，啥样都有。而这些病，这些不良的健康状态，从

根源上找，75%的问题都和肠道里的微生态失衡有关。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益生菌就是管拉肚子的。再有一个，刚才我说益生菌是活的，益生菌是活的，它吃到我们肚子里的时候，说吃了就管用，停了就犯病，那说明你这个菌呐、有问题，它的作用太浅薄了。活的东西进到肠道里是需要时间的啊。好菌进到肠道里，第一件事儿不是马上就开始工作，是先活下来。他要跟肠道里的那些原住民争地盘的，争地盘抢营养，他站稳脚跟才开始繁殖。你比如说有一种专门给小孩吃的益生菌叫妈什么爱，对吧，特别有名。那个菌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跟有害菌抢食物，明白了吧，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它站稳脚跟之后，然后才开始繁殖，24小时繁殖一代，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啊，繁殖，然后才能形成优势。这个是需要过程的，快的几个星期，慢的好几个月。所以你把益生菌当作一种止泻的排便的这个功能来处理的话啊，有点太着急了啊。这边已经饿得吃不上饭了，你撒上种子马上就得结出果实来，那怎么可能啊，对吧，它是需要时间的啊。有的人说了，益生菌在肠道里不能够永久定植，我吃它干嘛呢啊，那你这话说的，我撒下一颗种子以后就永远的结果了，对不对，每年就等着收就行了，对不对，有这样的这个植物吗？有，那不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每年都得播种嘛，对吧，益生菌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是有限的啊，短的几天，长的几周啊，而且它也不是常驻，它是帮助啊。益生菌的任务是帮助原有的菌群保持平衡，重建肠道生态。还有说喝酸奶，酸奶里确实也有活菌，但是很少，我先跟大家讲过，酸奶里的活菌都是水溶状态下存活的，它从出厂那天起就已经被激活了，在路上的运输，在上架储存摆放，一般都得半个月以后，等到你手里的时候，那个菌早就死掉一大半了啊，所以说它的意义不大啊。另外呢，在医学界啊，最顶级的微生态专家，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免疫学专家啊，这个他也来过我们这边啊，他也给大家讲过课，很多人都见过啊。他就擅长做什么？做粪菌移植。什么叫粪菌移植呢？就是在健康的人肠道里提取出菌种啊，经过灭菌处理之后，把它移植到不健康的人肠道里，帮助他重建菌群平衡啊。这个粪菌移植啊在国际上是非常时髦的一种技术啊，把受刑的健康人的菌群移植给代谢综合症的人，哎，那患者胰岛素敏感性就能改善啊。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代谢状态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来改变，肠道菌群不是帮着你消化，它是参与代谢，它是参与免疫调节，它是影响一个人情绪的啊，整个系统都跟它有关系。粪菌移植就说明菌群一旦重建，整个代谢特征都能够随之改变。所以肠道菌群不是临时工，是身体里的隐形器官，它不是管一天两天的，它的系统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反正就是好菌越多越稳，肠道就越扎实，那么肠道稳，代谢就顺，免疫就强，炎症就少，头脑就清楚啊，所以我说它跟人类健康75%的事儿有关系，就在这儿。那怎么才能把肠道这个根基扎稳呢？就是你别把益生菌当做一种药来吃，不要带着那种我吃完这一次就得把什么什么事儿给我解决了这种心态。好菌在肠道里是需要安家繁殖形成优势的，需要有个适应期，这个过程得几个月的时间啊。第二，选对菌株。

0: 是什么什么菌都能往肠子里装的，你得看这个菌株有没有编号，有没有被研究的依据，有没有明确的作用啊，有没有这个历史。第三就是品质，高品质的益生菌从菌株筛选到配方设计，从发酵生产到成品出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有实力的生产企业具备完整的生产资质和品质控制体系，它会建立自己专利的技术布局，从菌株培养到发酵工艺再到剂型技术，形成完整的技术壁垒。那选择这样的产品才能够保证菌株的活性和稳定，让他们真正的帮你把底盘扎实。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14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您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呢，我去年到夏天的时候，我要穿裙子的时候，发现那个小腿的前面呢，都是一个白色的白斑一样的，就像有点比那个什么什么人家脸上长的那个
7: 白癜风。
8: 对，
7: 那是不是啊？到医院看呢、啊，得确诊呢、啊。白癜风是需要经过皮肤科确诊的，是还是不是呢？
8: 不是，我去看了，医生说
7: 就是色素缺失呗，就是。
8: 他说我是老年人的什么缺什么
7: 色素蜕变。
8: 色素蜕变，还有希望能反转吗？
7: 多大岁数了？
8: 70岁。
7: 70岁，坚持健脾温肾。
8: 这个也要健脾。
7: 你记住，人类健康你要用中医的手段，从基础层面来讲的话，没有不健脾的，健脾温肾是基础中的基础。就好比这个人要想活得好，要想在社会上混得好，要么有钱，要么有朋友，要么有本事，有独特的技能，这三条必须得有一条。这个人又没钱又没朋友又没有过人的长处，那他怎么他都混不好的。而健脾温肾就是给你钱，给你朋友，给你本事，知道吧？你就坚持吧，
8: 你坚持吧。
7: 对啊，
8: 谢谢你啊。
7: 好嘞，哎，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
6: 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十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铁红老师吧。
7: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给你讲一下，我听你的节目也几年了，我都那药房里买的药。
7: 嗯。
11: 这药吃的效果也还可以。
7: 嗯。
11: 我就是一个嘴麻脚麻。
7: 嘴麻脚麻，这脑袋里堵了这是。
11: 我头还有点还晕。
7: 那对你这是脑血管堵着呢，上神经内科查一下。
11: 我没去查。
7: 你得去查一下。
11: 好。谢谢。
7: 好嘞，哎，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63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2: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你好，我经常在听你的广播，都非常非常高兴，这个电话能够打通。
7: 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2: 我就是听了你广播以后，想咨询一下，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环跳穴的这个位置，右腿的臀部环跳穴这个位置，有4-5年了，就酸胀酸痛，那么坐了那个地方也不舒服，坐的特别是开车。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呢，往右侧也不舒服，到处看，嘉兴中医院还住过医院，住过1个多礼拜的医院，针灸啊、拔罐、牵引啊，效果都不理想。现在我就是忍着了，现在看呢也看不好。后来又到了另外一家医院给我打封闭也打过，有什么靶向治疗也做过，也不理想。现在我就是忍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两个脚后跟。大概最近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痛，难受不舒服，走路，走长了不行，然后我开车呢，这个脚要颠着那个油门，那个45度角，脚跟落地就很不舒服，那么就不能开长途，现在就是这两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
7: 没查他腰椎啥的。
12: 查过第4节、第5节腰间盘突出。
7: 那不是他导致的吗？
12: 不是，应该不是。
7: 你这么着，是不是啊？咱找高手来做判断。我们浙江医院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一把手，在这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咱听听人家意见行不？
12: 行，谢谢。
7: 好，听着没有？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啊。
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7: 单老师你好。
13: 你好。
7: 忙呢。
13: 没有，您说。
7: 那个导播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个听众有点事儿。
13: 对，我知道了。
7: 他把那个都给你看了哈。
13: 对，
7: 人现在在线。
13: 行。
7: 人在线，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呗。
13: 好的，我还要补充两个问题啊。
12: 对，你好啊。
13: 你好，您这个痛的部位仅仅局限在这个头部这里对吧？有没有到大腿到小腿足底？
12: 团调穴这个位置有过，一开始痛的时候呢。一开始痛的时候呢，它会一直麻到脚尖，
13: 麻到脚尖，
12: 然后经过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情况得到缓解了，就是局部环跳穴的这个地方的难受呢，一直就没有改善过一直没有改善过。
13: 我
12: 这里就忍着了。
13: 我问你，你现在听我问你啊，你腰椎的磁共振 有没有提示你有腰椎间盘突出？
14: 有，第四节第五节、
13: 啊、第四第五

0: 做这个物理治疗。我们现在疼痛科有个非常好的工具叫冲击波治疗。大家一听到冲击波，哎，我在哪里做了冲击波效果不好，那现在因为臀部的肌肉了，它很深，特别淋巴就是躲在这个肌肉的深层的，你要治疗这里呢，我们要用聚焦式冲击波进行治疗。大多数的这个梨状肌的问题啊，可以通过聚焦冲击波，一个星期做一次，聚焦冲击波治疗，一个疗程3到5次，大多数都会有个明显的缓解啊。当然了，我们还要做一下这个臀部的肌肉的距骨超声，距骨超声来判断一下梨状肌这里有没有水肿，跟这个坐骨神经有没有压迫到坐骨神经啊，还有除了梨状肌之外，臀中肌啊，其他那些肌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钙化性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炎症性的问题，要 B 超我们再判断一下。第一个明确诊断是不是梨状肌综合征，第二个呢，你有足跟痛，足跟痛其实有时候不仅仅孤立的就是一个足跟的问题，有可能它是你叫我们叫后链的问题，从足跟到跟腱到小腿到膝关节到髋关节到腰椎这一条链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可能最终表现为就是足跟痛。如果单纯的足跟痛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进行很好的物理治疗，也可以做到明显的缓解。当然了，我们要排查你的这个后链、腰椎、臀部以及你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跟腱这里，我们都要排查一下。这样的话呢，排除了这些问题，再进行对症的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好吧？
1: 好的，明白明白。好的，
0: 行，
2: 哎，好
0: 麻
2: 了，
0: 烦提问老师啊，
2: 好，好，好，好，
0: 行，
2: 好嘞，哎，
0: 好，
2: 谢谢单主任，再见。
0: 您客气啊，提问老师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缘分天空说："请问血脂高吃什么药啊？我前两天腿破了，出血的时候周围起包，血流不下来，怀疑是血脂高，现在没敢吃药，也没敢去医院看。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呢？你不去医院看，这是什么道理呀？你必须得先问问我吗？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血脂检查，啊，腿破了，周围起包，血流不下来，不能是血脂高啊！你上医院，赶紧上医院，你最起码拍个照片，你让我看看这包什么样啊，对不对？你那可能是淤血啊。另外，你要担心血脂高，上医院做个血脂检查就好了，几十块钱，30-40块钱，30多块钱就搞定的啊。做完检查，拿着检查报告，我们再说话啊。唯有吴姐说。53岁女性脸上有粉刺是什么情况啊？上妇科给自己做一个激素6项的检查，我估计你体内的内分泌，尤其是雌激素、孕激素的更替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查完再说啊。
4: 正好是你。
3: 为有希望，请教一下，30岁女性6岁的时候肌张力高，现在卧床14年，身体不能弯曲，经常抽筋儿，请问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希望？能不能达到坐轮椅的程度？如果有，应该怎么做？怎么才能让它逐渐的恢复起来？肌张力高，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叫肌张力？人的身体，我们为什么能够运动、能够站立、能够坐卧行走？因为我们身体里骨骼、我们的筋脉是靠肌肉一根一根、一丝一丝的牵连起来的。人体的肌肉非常复杂，那么如果恰好有那么一根肌肉的拉力，其他位置的肌肉拉力要高，而且高很多的时候，人就会被反向拉扯。本来这手心应该是往前弯的，结果手背的肌肉拉力增高之后，就会拉的这手往后弯曲，想往回拉也拉不回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孩子，脚背是弯的，靠脚点着脚尖往前走，啊，手也是往后弯曲。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就是肌张力高。只不过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肌张力高是由先天原因脑神经受损。你说的这个人在6岁肌张力高，什么原因神经受损？你没说，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有办法通过手术的方式让高压状态下的肌肉松解下来，有这样的方式。但是适不适合你说的这个孩子呢？我不知道，得看见了才知道。所以你这事儿啊，还得上医院。这种病的肌张力障碍，它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北京宣武医院，那么他们神经内科有一位高丽主任，你可以去进行咨询啊，看一看啊。再有问题，你可以再找我。唯有王辉 说我右手手腕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包，十天了，摸着。

0: 有点硬，不疼不痒。田文老师，你帮我看看，发了个照片。嗯，我看见了，这确实起了一个包。这里边啊，因为没有亲自触碰到，但看这个位置哈、啊，应该是滑膜、韧带和关节之间损伤，然后渗出的一个液体导致的，这是有可能的啊。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还得上医院查呀。啊、哦，这可能就是一个皮下的囊肿，你自己回忆一下，最近受伤没有？没有阳光，说你好，我女儿今年45，月经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少，是不是要断经了？啊，有没有提前吃更年期的药啊？能够预防更年期的到来啊？首先，更年期可以预防，但预防的不是它的到来，而是它的症状。这个就好比我们人。那我们怎么才能延年益寿呢？怎么才能让生活质量提高呢？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心情，对吧？更年期也是这样的，但是更年期妇女的预防，我们要求从多少岁开始呢？35岁开始，开始的越早效果越好。用什么方法呢？气血双补，滋补肝肾。这个工作你要是从早啊，从30多岁就开始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爱老，就年轻。到了这个老年期，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就少遭罪。但是我们不能阻止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是生物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啊，这个挡不住。
1: 有一个你在某天某
0: 天，未有一闻，他说我舅妈83岁，去年12月份得了风湿关节炎，现在已经控制住不疼了，一直吃药，现在就小腿肿得很厉害啊，觉得很重。夜尿频多啊，尿量还少，汗多，怕热，吃什么药能消肿？人为什么会肿？就是因为阳虚，中医解释，蛋白露出来了啊，肾管不住蛋白了，所以要补肾啊。83岁更应该补肾了啊。如果是在西医的治疗领域里，消肿那用的就是利尿药啊，把这个更多的水排出去，这也可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哎，你好，吉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啊，我这个呢，一个口腔溃疡呢，很容易发，这主要什么原因？
1: 口腔溃疡的发作原因挺多的，但是都和免疫有关。
2: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吃补品啊、补肾啊，对，是啊，一吃更加发的厉害，
1: 就上火是不是？
2: 哎，就很容易上火。
1: 哎，那就好办了，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口腔溃疡了。你这叫阴虚火旺型的，有这样的人口腔溃疡，这样的人呢，不能吃纯补无泻的药，他得滋阴。
2: 任何补品不能吃。
1: 不，你吃的那些补品都是实症，你现在需要滋阴，你这是虚症，你应该吃什么呢？你应该吃知柏地黄。
2: 哦，知柏地黄是吧？
1: 或者是一边吃着滋补的药，一边吃着知柏地黄，你得阴阳双补才行。
2: 阴阳双补，
1: 对，你现在当务之急，你先吃一个月的知柏地黄口服液，然后你再去吃你那些补药。等你慢慢的发现你舌头尖不红了，口腔溃疡没有了，你再吃这些纯补的东西就不上火了。这需要个过程，
2: 就不吃一个月就够了？
1: 那倒不是，其实我用知柏地黄给那种反复发作口腔溃疡的人，怎么也得一年的时间。
2: 要一年的时间？
1: 对，好吧，行了，有事常给我打电话吧。
2: 那好的，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0: 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65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
2: 很高兴和你通话。
1: 哎，
2: 我是问你两个问题啊。我是5年前做的胰腺12指肠手术，因为我胰腺上面有一个肿瘤嘛。手术等于好像是切掉胃啊，12指肠里头都切掉了，切掉了就是里面的消化功能都改到了，都改到了。改到了以后呢，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这个血糖了。我已经5年了嘛，我吃了4年多中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血糖，哎，就是因为胰头没了嘛，一半胰腺没了，就血糖就是一个小时饭吃好，我假如吃一两多一点点馒头，哎，血糖就要10点多，2个小时呢有时只有6点几了，3个小时这个血糖就低下来了，就是觉得肚子很饿了，只有3点几这个血糖，就是老是这样。可我现在没办法，我只好吃了少一点，1天吃6顿。
1: 嗯，
2: 这样我看你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吧，这是一个问题。
1: 嗯，这个事儿、啊。
2: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先说第一个问题。
1: 咱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首先您这个事儿啊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您那个胰腺毕竟是受过重大创伤的人，对吧？
2: 对的。
1: 那么胰腺受损之后出现这种问题就不奇怪了。
2: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这血糖管理血糖控制全靠它嘛，对吧？
2: 对的。
1: 哎，所以这个事儿恐怕不太好办，只能是现在尽力的维持血糖正常，别让它出事儿就行了。
2: 哦，可我就是怕呢，好像一个小时的血糖，好像放了一个小时的血糖有点高，高了以后，你说经常假如有点高的话，会不会造成就是糖尿病啊？以后会并发症啊什么？
1: 阿姨，实话实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会不会变成糖尿病，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让您保持正常的生活。
2: 哦、对的，对的，
1: 对吧？现在还考虑那么长远的事儿干嘛呀？对吧？
2: 因为不能吃药嘛，你吃药，我3个小时有时总会低血糖的。
1: 是，但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由医生来帮我们用调整药物来实现啊。
2: 我不没吃糖尿病的药，因为我检查的吧，餐后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都好的。
1: 嗯，
2: 他说我胰道功能还有，就是这样。做糖耐量4年，他说还可以
1: 啊，那就行啊。
2: 你，吃药也不能吃。
1: 嗯，正常正常这些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可以先维持。
2: 哦，先维持
1: 对，先维持。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手术以后身体就很差了嘛，很差了，很差了。我就从去年开始，我走路，我每天锻炼半个多小时。走路就是觉得有点喘的吧，还有喉咙就好像风吹进一样的，喉咙很难过。我口罩戴了也觉得喉咙好像冷风吹进一样的。
1: 嗯，
2: 就是喘有点喘，心脏是不难过，就是有点好像喘。我就吃不准到底是心脏的毛病还是还是肺的毛病。还有一个就是我心跳我平时因为我有家族史的，我父亲是心衰，60多岁以后，就是冠心病，后来80多岁是心衰死的了。可我想我现在也73了，可我想我大概有遗传了，就是我平时家是做家务啊，我心跳了很快，这很正常的吧？心有时候跳了100，就是刚停下来，我假如坐下来半个小时。这个心跳不是马上能够恢复的，这一点一点，我1个小时才能恢复到70，就是不是很快会恢复。后来我是上海人，我就上海这个中山医院医生叫我吃贝塔洛克，是长效的，47.5。
1: 嗯，
2: 47.5，我现在是每天吃1/4，因为我吃了多了，我下午能或者不做家务，我心跳是正常的。70，有时候60几，这你说要紧不要紧？
1: 我觉得现在控制心率啊，用药物来控制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总的来说，还是因为五脏的虚。心跳为什么要快呀？啊，中医的理解啊，为什么要快呀？它跳一下，收缩一下，供应不足，它就得跳两下。它这是一种代偿。哦，所以怎么办呢？
2: 那我心跳做出来就是2间半、3间半，轻度反流。
1: 啊，那是硬化引起的。您呐，要我说就两件事儿：第一，纳豆激酶好好吃；第二，调补五脏的膏方好好吃，别的暂时别碰，其他听医生的就完了。
2: 哦，好的好的，
1: 好
2: 我就这两个问题。
1: 好好好，
2: 谢谢你。
1: 哎，再见，
2: 铁红老师。
1: 哎，有事打电话啊。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
1: 手机尾号08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1: 哎，
3: 哎，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3: 哦，
1: 您请讲。
3: 铁峰老师吧？
1: 哎，是的。
3: 哦，
1: 嗯，
3: 就是催稿，你们给我帮忙了。
1: 啊，没事，你不客气，咱赶紧说说具体事儿，需要我做什么？
3: 哎，铁峰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3: 好几个月了已经，两只脚嘛是个肿。
1: 脚肿啊！
3: 哎，肿肿了呀！你给我带包一样，带胖胖的。
1: 肿啊！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心脏的原因，一个是肾脏的原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3: 哦，
1: 啊。还有肝脏和内分泌的原因，
3: 哦，
1: 但是比较少，主要是心脏和肾脏的原因。你没上医院查查呀？哦，
3: 我准备就去看医生去，到哪里去看好了？
1: 先查肾呗，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啊？
3: 基础病，我这个就是糖尿病有啊。
1: 啊，你有糖尿病啊？啊，糖尿病高血压，那得首先查肾呐。
3: 哦，谢谢查肾。
1: 首先查肾啊，您是哪里人呢？
3: 哦，我是郑海。
1: 你平时去哪个医院呢？
3: 我知道，我是李慧丽东部啊，他这个医生很好，我给他认识的。
1: 哦，李慧丽，那个看中医行不行啊？
3: 中医可能下次有中医也有可能也有开的。
1: 啊不，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啊，啊，看看中医。肾内科我觉得比较好，
3: 肾内科哦，
1: 哎，中医肾内科啊，
3: 哦，中医是吧？中医什么地方好点？
1: 那宁波市中医院呢？
3: 宁波中医院，
1: 对呀对呀，宁波市中医院呢？
3: 哪一位医生好一点？
1: 他们科主任呢，姓钟，叫钟光辉，
3: 姓钟对吧？
1: 钟，哎，
3: 哦哦，
1: 钟光辉是科主任，你可以挂他的号。
3: 哦，是科。哦，靠主任哦，
1: 哎，你让他给你看一看，
3: 找找他，
1: 对你，对对，你挂一下他的号，让他看看，行不行？
3: 哦，
1: 然后查完了之后，如果是肾脏的事儿呢，在他那儿接受治疗；如果说不是肾脏的事儿，你再找我，我再给你想办法找别人，行不？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还有啊，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不管是心脏的原因还是肾脏的原因，这人只要是肿，一定是肾不好。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不是一个结构啊。
3: 嗯，
1: 那么中医认为人只要是肿一定要补肾。你看那女人过了49岁，她皮肤就松就泄，她就发肿，那怎么办呢？就补肾，肾气不足。
3: 嗯，
1: 所以我这些年告诉大家，条件允许，那个三偏方能吃尽量吃，补肾那是第一要紧的东西。
3: 哦，
1: 啊，行了，完有事打电话啊。
3: 好，
1: 哎，再见啊。
3: 谢谢。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蓝宝石说，铁峰老师啊，我高压150，低压100，我吃鄂维沙坦75毫克不管用，吃硝苯地平缓释片可不可以？吃多少克为好？血压一直控制的不理想，谢谢铁峰老师。是这样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呢有很多版本，我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个厂家的哪个品牌的，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克数不一样，你啊先决定你买什么药。沙坦75毫克的，高压150，低压100，不管用。我倒建议你吃什么呢？吃纳豆激酶，溶栓控制，因为溶栓的工作做好了之后，血压自然而然的就下来了。所以我建议你吃纳豆激酶溶栓啊。篝火对饮红，你烈烈烈烈。胃有瘤，说我33岁女性，4天前刷牙的时候感觉有半边嘴使不上劲儿。到现在症状也没有减轻，你说我应该上哪个医院检查？看哪个科？上神经内科看，先上神经内科啊。唯有大娃娃，他说：“铁峰老师，我32岁女性，头皮疼，犯病的时候还会脱发，每天早上起来疼痛感最为强烈，头发垂下来的力量
4: 头皮都会疼得受不了哦，头发往下这点重量头皮都受不了啊。最严重的时候用针扎都没有感觉，病程4年多了，每次犯病一个

半月到两个月自行恢复，平时怕凉怕冷，喜欢吃凉的，喜欢吃辣的。中医检查说我肝火旺，这两年多时间吃了很多中药也没什么效果。我想请教铁峰老师，我这是什么病？有什么西药或者中成药可以推荐？还有就是我吃驱动片身体会有反应，我也没办法服用，请问什么止疼药是副作用最小的呢？请您帮忙推荐。首先，天下的止疼药都是副作用最大的药，这个，所以你说找副作用小的止疼药，就好比找能戒烟的烟一样啊，那扯淡的，那根本不能信。那么你这个症状，我认为最主要的症状不是肝火旺，是阳虚，肾阳虚。说为什么早晨最重呢？因为早晨是阳气上升啊，需要清发的时候，你呀，有气郁的表现，有阳虚的表现，然后才是肝气不舒的东西。嗯，吃中成药可以长期坚持吃。唯有悠然体检是 HPV 43型， TCT 结果说是中等炎症，内检阴超都没有问题，给我开了重组干扰素和皮安泰。我用吃这么贵的药物吗？这些药物是帮你建立免疫的，建立免疫是为了对抗病毒的啊。你的免疫要是自己能把病毒干掉也行啊，但现在看好像你的免疫系统没这个能力。还有和免疫相关的药没有便宜的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和免疫相关的药没有便宜的啊。市面上啊，真真正正如果家里摊上一个恶性肿瘤患者，一个月用于免疫治�疗的药物基础费用就得3000，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免疫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把病毒消灭掉，那你就不吃呗，是不是？但话说回来，你免疫真那么强大的话，你怎么感染这病毒了呢？唯有吃亏是福。他说我家小孩现在31个月，头顶囟门还有手指甲那么大一块长不全，这是什么原因？会影响智力吗？现在还不懂事儿，不会说话，很担心。你赶紧上医院，上儿保科啊，就生长发育科，这孩子长得有问题，长得有点慢啊。说会不会影响智力？囟门没有被闭合，本身不会影响智力，但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脑发育不全呐、生长发育迟缓呐，导致囟门闭合，同时导致智力低下，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件事儿，他俩之间倒不是说什么因果关系啊，你赶紧查得啊，查完了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75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峰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小孩子嘛，他是现在5周岁的样子，然后白天就是，看到电子产品之类的，然后晚上睡觉就会头晕。
1: 查过耳鼻喉科吗？
2: 耳鼻当时是去看那个神经内科，做了那个头部磁共振检查，就是有那个鼻窦炎，然后就去挂耳鼻喉科看过耳鼻喉科以后，后面就是头晕。
1: 你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呀？我跟你说啊，小孩出现这种情况，看完电子产品之后就头晕，不看就不晕，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眼、耳和前庭神经的问题。上耳鼻喉科查，主要查这个。
2: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金峰老师啊。
1: 啊，而不是去看那个鼻炎，鼻炎不是他头晕的原因。
2: 嗯，这是耳鼻喉科是吧？
1: 对，你得一个一个排除，和眩晕有关的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前庭神经的问题，一个是颅内供血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但是一个5岁的孩子，他头晕，他的描述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很准确，这都不一定。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你的检查先从西医的理论开始查起。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2: 我们神经内科、眼科都看过了。
1: 如果查完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中医的问题。我们讲中气不足。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想打个电话，我吧是血小板低，鼻子出血，检查那个血常规，完了说血小板低，现在打激素吃激素，完了是好了，补上来了。补上来了，现在我一天还是吃2片那个强力松，完还有那个补血小板的那个，都是西药。我信心，我打算打算铁峰老师，能不能开点中药代替一下子？要不吃的话，害怕血小板低。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你可以吃中药，但不可以用中药来替代你现有的治疗，这是两件事儿。我的意思能理解吗？
5: 理解。
1: 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出血挺大一个事儿。你现在血小板计数是多少？
5: 现在是头这两天是107。
1: 107在正常范围之内
5: 是范围之内了，现在这不是好了吗？治好了吗？
1: 那你低的时候是多少啊？
5: 到零了，02的，后来住院就治好了，补的。
1: 你原发病是什么知道吗？
5: 他现在给定的就是干燥综合症，完了是风湿来，
1: 风湿免疫病，得在原发病上想办法治疗啊。可以考虑跟相关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多沟通。另外一个，我说的态度就是，风湿免疫科的病没有能治好的，需要终身维护。医院里现在给你拿出来的用药方案已经证明是有效的，从0点几给你弄到107，相当不容易。
5: 不是最高那个。都达到那什么了，133多了，33。
1: 就现在恢复正常值了，这都是当前治疗的这么一个成果，要好好维护，不要轻易的把它断送掉。所以说不要有这种念头，说我吃点中药把以前的药停了。
5: 嗯啊，不行啊，
1: 不行、
5: 嗯。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吃点中药这个事儿，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建议你找个中医，坚持吃一段时间中药，但不能停原来的药啊。
5: 啊啊，
1: 嗯，
5: 那行，好，哎、啊，谢谢，
1: 再见，
5: 谢谢铁
1: 锋、嗯、不客气、
5: 嗯，再见。
6: 铁锋帮你忙。
0: 手机尾号387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啊，铁锋老师您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现在我一直听您广播以后，用这个健脾温阳啊，调整调到现在了，有点迷惑，想咨询一下您。
0: 嗯，你说。
7: 首先我现在确诊是帕金森病，已经在北京用药半年了，情况呢不是很好，用了美多巴跟那个克雷霉素吧，那个刚刚一个多月。效果不是很好，我通过中医调理针灸的话，左脚的那个小腿肌肉慢慢的软了，但是现在整个感觉就是整个的那个僵硬的往大腿上在移，甚至怀疑感觉我的脖子也是这样子。最核心的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现在晚上的睡眠不是很好，就睡眠质量不是很好。晚上一般9-10点钟八九点钟睡了以后就是容易3点多钟醒来，然后呢就待一段时间以后到4点钟就已经起来了，精神还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把我的报告也发给您了。
0: 啊，报告发过来了啊，我看到了，我下载一下啊。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7: 就说那个健脾温阳，我现在以前就是用了什么，就是那个归脾丸、香砂六君丸，这段时间以后呢，后来感觉身体还好，也想也听听广播说可以小剂量用嘛，我也在小剂量用。前一段时间把那个金匮肾气丸连续按它的剂量服了一天服3次以后，牙龈肿，我就把它停了，先减到一个量。就说我现在一直很迷惑。如何的去调整这些，因为您说您的小孩都是长期的嘛，我也自己也尝到这个甜头，也感觉到因为我帕金森病以后，我想从中医的角度去如何去走，我尝试的在当地的一个中医院用针灸的办法似乎有点效果，就是说现在比较迷惑，我问了很多中医得不到像您这样的一些解释，所以说想麻烦您给我指一条怎么样的一个路，我好去。
0: 您，我听明白了，你告诉我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你是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帕金森治好吗？
7: 嗯，不是，只能是调节他现在目前的帕金森这个药啊，给我的药的感觉不是很好，就是感觉就吃了药以后不是很好，吃了药以后头晕。晕了，几乎吃药以后1小时1个半小时晕得不得了。
0: 嗯，
7: 然后到了4-5个小时以后慢慢缓解，做一个那个 PUT 的那个检查，打了个合药以后，不知道突然间现在这个症状好了，就少了。就是说我想如何把我的睡眠，您给我一个指导，看能不能，我的睡眠现在就是不是很好，不能深睡，但是精神还好。
0: 帕金森呢，人类目前治不了。不会治，不会治，不知道怎么办。那么现在各个医院神经内科呢，都有帕金森的专科，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些药物都是为了减轻症状的，啊，减轻进展的。
7: 但他就没有减轻进展，相反，我通过一个中医的针灸，相反有一些发现，他用药半年没解决的问题，他相反，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怎么样，而且好了一些。
0: 这是好事。这个因为帕金森的治疗药物啊，它不是100%有效的，也不是谁吃上都有用的。而且呢，帕金森我们常用的药物啊，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你这个给你开的不是很清楚吗？美多巴嘛，对吧？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的加重，使用剂量越来越大。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中医对帕金森有用，有用可以，我支持你用中医手段来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具象化。
7: 明白明白，我也听您说过。
0: 嗯，吃哪个药我就解决哪个问题，我们做不到。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手段能够让你感觉好一些，那你可以用，没问题。健脾温阳。
7: 但是我现在用的那个健脾温阳嘛，就是用什么附子理中丸啊，那个归脾丸啊，香砂六君丸都吃一段时间。 现在就是目前就是睡眠只有4个多小时，很浅。以前是精神不好，现在精神还行，他就是容易疲惫，容易疲惫。
8: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维生素 K 二，每天360微克。
7: 哦，嗯 ，OK， 谢谢你。
8: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7: 好好。
0: 尾号08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啊，是景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9: 我这有挺长时间就想和你通话，我有个病特别困扰我，就是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9: 就这么情况，我以前吧就颈椎不太好，完了找那医院做的检查，都看了，他们说那个做的 CT， 左手呢，手指头有点迟钝，完了胳膊还没劲，完了那个做 CT， 脑 CT， 完了颈椎 CT， 脑 CT 是有点那什么，左侧胳膊嘛，就左侧。放射观点照详细照，完了就是说颈椎也不好，完了就是住院住一个星期，也还没有起色，完了又针灸，在那待一个星期也没把事，我又换个医院，又说这个磁共振也是差不多，也是那样治，仍然也没啥效果。不是脑袋的事，说是颈椎的事儿。
0: 嗯。
9: 完了颈椎事完就说这个按摩、针灸、说小针灯，颈椎倒是好了，颈椎挺舒服的，但是胳膊仍然是还不行，手啊。吃顿牛，完后来我到了哪一个专门治那个心脑血管的那个诊所，就是专门的，就是治半个月。那大夫说的就是血栓，不是颈椎的事儿。
0: 嗯。
9: 又在那住半个月，因为仍然是没有起色。现在是这个颈椎没事，颈椎挺好，就是这个胳膊还没劲，手吧还挺吃顿牛。是现在我特别困扰的，没办法，这半年就治也没治好，也不知道咋整了。你说咋办呢？我老师什么问题？我这是。
0: 您当前主要是确诊，需要确诊呢。
9: 铁峰老师，我现在我想张罗问一下，你说我这有可能血栓吗？
0: 嗯，没法说。我要是能判断出来，我刚才就说了
9: 啊，
0: 血栓是可以导致的，但是有一些证据不全。你想给你看病的医生，那都看见你了，啊，亲自给你看都定不下来。我听你打电话，我敢定吗？
9: 对，
0: 是不是这么事儿？看病是个很严肃的事儿，对不对？
9: 嗯。
0: 那不是看大戏，一拍巴掌就完事儿了。
9: 啊，是。那好嘞，谢谢您，铁
0: 峰
9: 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9: 嗯，好，谢谢。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0: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5: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5: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涉水行车，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应开启近光灯、远光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以保持视野良好。行驶途中如果遭遇积水路段，切忌猛踩刹车、猛打方向，一定要观察确认安全后低速行驶通过。如果在经过积水路段时熄火了，不要在水中重启发动机，否则发动机就有进水爆缸的危险。正确做法是应该将车停放在原地等待救援。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12: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13: 该挖的地方还能挖深一点
12: 啊！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管理，村庄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内200多条河道中，有138条被列入劣 V 类水体，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3: 因为在我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化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啊，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12: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化溪村所有河道的家底。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河小青志愿服务队。
13: 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12: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3: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他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思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测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7: 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是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12: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化溪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何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
8: 起飞，港旁涟漪刷新。
12: 把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才能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3: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进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试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12: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化溪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14: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我们的华西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5: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他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比如说水源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么那个产量才能上去，那么虾呢才会健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对华西村这边附近的这个水源是相当的满意。
12: 经过3年的治水治污，王云峰也真正走进了故乡华西村。他还提出青村合伙人概念，带动周边年轻人回村创业，先后注册了村口小王、村色满园、华西香米等品牌。
13: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村啊，缺少年轻人，缺少年轻人的活力。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地想，哎，回到家乡来，想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青年的一种工作啊，从我们青年的视角来去提升这个乡村振兴。所以在这个整个青年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我是越来越深爱的这个乡村，越来越深爱着我们的这个家乡。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村子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帮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对他来帮助了，取得一个巨大的帮助。
12: 在平时工作中，王云峰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业余时间对本村家风家训。
9: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雨天行车，驾驶人视线受到一定影响，必须始终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视神经中枢，长期高度集中很容易出现视觉及身体疲劳，因此出行前一定要保证良好的身体状况，切勿勉强疲劳驾驶。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1: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16: 看黑云青，见望吴江野色青，了得熟悉贪想极，到时聊慰助轩听。北宋武义知县韦香为我们描写了1000年前武义的母亲河熟悉的景象。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县内丘陵蜿蜒起伏，峰峦连绵，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为何这里会有温泉？我们翻开《武义萤石志》去找寻答案。
17: 这本呢是我们馆藏的《武义萤石志》。《武义萤石志》呢是一本地方性的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武义萤石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储量和开采的历史发展过程。武义萤石矿床是由火山岩浆期后中低温热液裂隙充填而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详细记述了武义萤石矿床的形成。
18: 我们萤石形成于8500万年至1.21年白垩纪那个时代，像这一块

0: 相伴相生，密不可分。1972年，一个普通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义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1: 我的整下井工人啊，我两个人的嘛，那个风干嘛啵啵啵啵打的那个拉那个小横弄哦，打去了要水的不好搞，再打了第二个洞要不好搞，要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身上了呢，一个小时二十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开始变热了。
0: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义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义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2: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0: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桃村。通往桃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3: 桃村呢是古称是桃溪，溪沥水27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桃溪在县北30里，环溪多桃姓聚族，就有桃青树，故名。桃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桃姓，是国内陶渊明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4: 那么我们的议事组呢，叫做桃上，那就是这个桃七桃四十组慈公像桃上。桃上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原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我是第31代。
0: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3: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翎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4: 听那个长辈说了，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0: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4: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开的，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0: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

0: 加神秘。
1: 他呢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绘。盐铺市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在元代的这个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实物地址，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个熟柱，熟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签，就跟那个营造法式上记载的完全吻合。所以说我们这个盐铺市大殿确实是一个活化石。后来他们夫妇俩经过这里的周密的测绘调查，就把它当成一个实物例证写到我们的中国建筑史里去了。
0: 悠悠盐铺寺身居桃溪中，千年古刹与古村相依相伴，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浙中腹地，互相辉映。

0: 草昆也被称为陶村昆曲。与普通昆曲不同的是，其口腔节奏加快，气氛强烈，是昆山腔流传在金华一带仅存的支脉。
1: 这个手呢稍微高一点，一只手啊，一只手吧稍微低一点，是兰花指的，这个是大拇指，就是贴着中指啊，姹紫嫣红啊，姹紫。
0: 非遗艺术馆内，非遗传承人何玉美正在认真地为县里小学生讲述一堂草昆课，每一个转头，每一次挥袖，每一声曲调都传递着陶村草昆的独特魅力。
1: 那在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在他们一手上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希望我们陶村昆曲呢不能落下哈。
0: 正是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百年来陶村草昆在岁月洪流中生生不息。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武义是全球绿色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全国首个有机茶之乡、全省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持续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全力打造温泉康养圣地、浙中桃源福地，加快建设都示范、山水运、现代化活力新武义。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7: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

0: 响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

0: 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

0: 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 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宏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 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

0: 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2: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26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王浩、刘杰、王成出席，李毅做专题报告；
2: 杭州地铁9号线二期工程顺利完成全线热滑试验；
1: 第五届世贸会进入倒计时，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
2: 国内外新闻，
1: 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特朗普表示，明年将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至50%。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工作复盘，完善工作体系，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管用实用的路径打法固化下来，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预防预警和应对准备，加强重点部委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水利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加快实施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密切跟踪沙德尔等台风的动态及影响，根据预警严格落实海上避险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部署安排，省委昨天下午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应邀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英凯主持。李毅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科学内涵， 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特别是聚焦14个坚持，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报告主题突出，逻辑严密，鲜活生动，对我省领导干部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行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在行省部署各单位副厅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报告会。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2: 昨天，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对省委第9轮巡视进行动员部署，宣布第9轮巡视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经省委批准，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将安排10个巡视组对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档案局、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参事室、省政协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务员局、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新经济与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互联网企业工作委员会、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局、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数据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援疆指挥部、省援藏指挥部、省援青指挥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林业局、省地质院等28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15届9次全会围绕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全面部署。要始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主动融入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强化同题共答，坚持系统观念，发挥综合监督作用，切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省委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圆满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强调，要聚焦本轮巡视对象的核心职能、重点任务，把准政治巡视方向，找准政治监督切口，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改革发展和保障安全，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落实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不断提升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会议要求，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科学统筹，加强与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与被巡视党组织沟通，强化全流程数字赋能，大力弘扬六干作风，确保圆满完成巡视任务。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加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形成四台共舞的景象。目前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中午登陆福建泉州，昨晚8点，中央气象台对简拉维停止编号。台风艾莎尼今天早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5点对其停止编号。未来台风紫檀主要影响华南地区，而台风沙德尔将向浙闽台沿海靠近。省防指办昨天召开调度会，调度部署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根据气象预测，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路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极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极端情况，全省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全面抓实抓细各项防台准备，做好渔船归港获航安全锚泊，落实重点船舶避风加固，强化港内巡查管控，严打涉鱼三无船舶顶风作案，严防走锚、碰撞、失火、中毒等事故，紧盯前期降水饱和区域，加密山洪沟口、泄洪道、竹园、竹林等风险点位的巡查排查，强化在建工程停工管理，落实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等防风加固，从严抓好旅游安全，落实落细涉海、涉山、涉水景区和网红打卡点安全防范措施，严防游客擅自进入危险区域，全面提拉水库闸门，检查双电源是否落实，精准实施河网水库预泄腾库，强化超汛限水库山塘调度管控，做到风险点位人员及时转移到位，针对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和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落实一点一策、一户一策，做好转移安置人员医疗等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全面检查调试装备物资设备，做到管好、好用、会用，集中转移安置场所，确保安全坚固，备足避灾物资。
2: 台风沙德尔未来路径如何？对我省有哪些影响？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昨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从卫星云图上看，台风沙德尔环流庞大，直径约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且密实，台风眼清晰。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移动方向将会改变，折向西或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南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靠近，掠过台湾北部或登陆台湾后，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
4: 现在这个副高强度比较强的沙德尔，它在往西北行过程中不断的往这个副高环流里面去钻啊。那么在沙德尔的前部是被副高所包裹，它就转为一个东北气流的引导，就会往西南方向去折。沙德尔的它的西南侧方向刚编报了一个新的台风艾莎尼，这个台风和沙德尔之间呢可能会形成一个互旋，沙德尔向南的分量也会有所增大，这也有利于沙德尔未来向西南方向发生转折。
3: 受沙德尔影响，25号白天起，东海东南部海域风力逐渐增强到8到10级，25号夜里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4: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可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登陆啊，对我们浙江仍然会能产生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因为台风环流比较大，螺旋雨带仍然会覆盖到我们浙江的南部，如果它登陆北一点的话，甚至中部地区也会被它的螺旋雨带所覆盖。
3: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预计未来10天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周玲丽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尼诺状态密切相关。
4: 今年是个厄尔尼诺年啊，这个季风槽非常活跃的，在季风槽中呢有大量的水汽和能量的符合，比较容易形成台风的涡旋的胚胎。当它进一步在有利的海温和垂直风切变的条件下呢，它有可能就强度发展，一旦达到足够的级别呢，就会鞭暴。
1: 受沙德尔的影响，东海东南部海域、中南部海域以及浙江沿海海面将有十级以上阵风。省防指昨天下午两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九点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昨天下午五点，浙江沿海146个水工已经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浙江的90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
2: 目前我省沿海地区正结合实际，全力做好渔船回港、海岛游客撤离、防风加固等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综合报道。
3: 上午十点，记者在温州平阳鳌江港客运站看到售票候船大厅大门紧闭，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受台风影响南极航线全部停航的通知。码头旁南极之星、飞云十一号等多艘客船已经进港避风。平阳县交投集团港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蔡忠明说，受此前台风简拉维影响，南极岛上1600多名游客在22号就已经安全撤离。
5: 现在嘛，我们都属于停海状态，船舶已经开在码头，我们也进入了返台的模式。
3: 在台州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景区已经临时闭园。24号下午，洋屿岛上最后十多名留守居民乘船安全离岛。目前三大海岛景区已经没有游客滞留，只保留必要应急值守力量。针对台风沙德尔，省海洋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已指令我省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下午五点前到港避风，或者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6: 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7: 好的。
3: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浙渔安平台实时监控渔船定位、航行轨迹及停泊状态，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确保及时回港避风。在沙门镇灵门渔港，回港渔船整齐靠泊码头，渔民们抓紧整理捆扎渔具，对船体逐一加固，覆盖防水篷布，做好停泊避险各项准备。浙玉渔12068船老大宋海波说，
5: 台风快到了，把现在把这个渔网什么都搞死了，等台风解除了可以出去。
3: 在温岭松门镇的焦山渔港小镇码头，陆续有渔船回港避风。当地海洋渔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陈波涛说，
8: 此次我们渔船总共出海了有290条，目前已经回来了有大概180条，在洋的还剩100条左右。我们是要求他们是在25号下午5点之前要回港避风的。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9: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 3GB 流量。登录中国

0: 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世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2: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世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世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世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世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3: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1: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世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世贸非洲日等10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作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成立之后首场高级别能力建设活动，非洲数字发展与转型高级研修班昨天在杭州开班，来自非洲多国的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代表和企业高管集聚高新区滨江，实地探访数字产业一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滨江巨身智能机器人小镇，非洲学员走进机器人展示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实际应用。机器人拳击比赛、工业巡检机器人、医疗智能装备，一系列前沿应用让远道而来的学员连连惊叹。来自非洲电信联盟的肯尼亚学员艾玛对农业采摘机器人尤其感兴趣。
7: 我们国家农业采摘劳动力缺口很大，如果可以使用这个机器人完成水果采摘，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向非洲展示中国杭州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农业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借助技术快速发展。
1: 来自塞内加尔的艾萨图是当地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正专注于宫颈癌早期筛查解决方案的研发。他告诉记者，此行来到浙江，迫切希望寻找到 AI 医疗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
8: 在非洲，很多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非常需要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落地。我们希望在这里学习人工智能，利用 AI 迭代我们的医疗解决方案。非洲市场潜力巨大，我们也渴望开展合作，实现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
1: 据了解，本次高级研修班由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

0: 共同主办。未来十天，学员们还将在杭州、北京两地深入智能工厂、科创园区、城市应用场景开展现场教学，与更多中国企业开展对接合作。
1: 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近日在金华发布，这是浙中地区首个 AI 服务统一调度与结算枢纽，旨在让企业通过一个门户即可获取算力、模型、数据、技能、智能体和培训服务，实现政策直达、能力直攻、服务直办。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依托中国电信熙壤全国一体化智算服务平台，构建统一算力池，连接本地智算中心、社会闲置算力及云厂商资源，企业发布需求即可智能匹配最优供给方，从匹配到交付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按需取用。
2: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昨晚在杭州举行，28支参赛队伍分组归属全部揭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本届省级争霸赛集结17支县域强队、11支市级联队，共计28支参赛队伍。经过现场抽签，28支队伍分为4个小组，每组7支队伍。赛事将执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每个小组前4名晋级16强淘汰赛。相比上个赛季，本届新增6支参赛队伍，抽签分档分组原则也更为复杂，全程落实同事不同组回避原则，兼顾赛事公平与比赛观赏性。上届冠军杭州和台州、桐乡、余姚等队伍分到了 A 组，卫冕冠军杭州队在组建时迎来了人员更新。年轻球员代表苏展奇说，
4: 今年大概是有50%到60%的新鲜的血液加入了球队，那我也是其中一员嘛。我们整体其实还是像我们教练说的那样，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好每一场比赛以及每一场训练，不要去过多的在意结果。
3: B 组有丽水、永康、绍兴等队伍，上届亚军丽水队队长徐明伟说，
5: 对整个赛事到了第二年，每个地市都是非常的重视，选人用人包括年轻球员的加入，整个实力来说都是有着质的变化，多赢比赛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场上每一秒都在全力以赴积极的拼搏，展现出我们丽水的精神。
3: C 组则由温州、诸暨、金华等多支劲旅组成， D 组可以说是非常有看点的一组，集结阜阳、苍南、宁波等多支老牌强队。在 D 组苍南队的队员方瑜看来，本届没有所谓的死亡之组，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6: 因为我们不管抽到哪一组，不管面对什么对手，我们都是会全力去备战，以百分百的姿态去面对每个对手。死亡之组不存在这么一说，因为平常心对待每场比赛嘛。每个对手因为今年整体实力都很强，所以我觉得在哪个组都一样。
3: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表示，这 BA 不只是篮球赛事，更承载着群众体育的多元价值。
7: 队员同时把我们的口号喊出来，也是表现了我们一个地方对篮球的那种热爱和他地方文化的结合的一种，所以这个过程中整个是一个怎么样让这边更有乐趣的过程，能够让这边更精彩，让这边在成为我们这个群众体育赛事里面把它这个做的发挥更多的多元价值，带动更多的人爱上篮球，爱上体育，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得到健康快乐。
3: 随着分组尘埃落定，各支队伍进入赛前备战冲刺。9月4号，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就将正式开打，由卫冕冠军杭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 就业和技能一体两面，绍兴滨海新区用一张地图串起了技能培育与岗位对接的全链条，让骑行一刻钟服务皆可达变成现实。今年以来，新区帮扶重点群体5000多人次，新增城镇就业6000多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0: 暑假期间，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学生董海龙全天泡在由绍兴滨海新区公共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组织的 AI 漫

0: 与创作培训班里，从拆解参考镜头到构建人物资源库，从基础操作到完成整部影视作品，最终做出了五六个可以放进求职作品集的成熟项目。培训结束后，他拿到了阿里人工专业训练师证书，在杭州找到了工作。
1: 对我们就职啊，然后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帮助，提前让我们进行一个模拟的实战，出这些作品集之类的吧。AI 风口都已经来了嘛，所以就进这个方向了。
0: 按照传统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流程，理论、实操、考证等证书到手，市场风口可能已经过去。培训如何追风？滨海新区依托15分钟就职圈主动出击，84个技能培训点位遍布全域，中高职院校、龙头企业、培训机构全部串联起来，像董海龙这样报名参加 AI 漫剧班，周期短，上手快，正是企业要的能立刻出活的人。如果说 AI 漫剧培训是为年轻人打开新赛道，那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培训则直切制造业核心需求。首期制造业专场培训班直接开进三花控股，60多名技术骨干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据库优化、智能系统运维等课程。第二期面向社会开放后，一周内就有40人报名。绍兴上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邹野就是其中一员。他说，客户都在接触 AI， 如果自己还是小白，不仅效率跟不上，连沟通都会成为问题。
2: 滨海新区的企业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行业。目前我们的客户群体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0: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创新上线了15分钟就职圈服务地图，这张整合了54个就业服务点和84个技能培训点位的口袋地图，正面是就业服务，背面是技能培训，线上有电子地图随时查，线下有二维码一扫即达。滨海新区人才工作局局长冯鑫说，
3: 提醒15分钟一定能到达就近的任何一个就业或者是技能培训的点。一个外来务工者第一次到绍兴，拿到这张地图，对于整个滨海新区就有一个认识。一些见习实习岗位的企业、乡村的共扶工坊、镇街的就业服务的，一直到滨海新区区一级的服务，包括零工市场，就在这张地图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直观的能够看到。通过这样的小接口，能够带动大的变革，小工具能实现大民生。
4: 丽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智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智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护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智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6: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5: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6: 这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归给他解决掉。
5: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智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7: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5: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8: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 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

0: 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村集体征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呢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1: 近日，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上线，依托全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老百姓屋顶的光伏板不光能发电卖钱赚钱，连省下的碳排放指标也能够换成真金白银，实现双收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在吴兴高新区大楼村，村民家的屋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标强最近就在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平台完成了第一笔碳交易。
3: 我们家屋顶光伏每年大概发电13000度，这些电量大概40%自用，其他的卖给国家电网拿电费，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多元的卖碳钱，等于一份投入两份收益，很实惠的。
2: 近两年时间里，他家的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据了解，过去老百姓装光伏只能赚个电费，现在电网会准确记录每一度绿电的来龙去脉，经过换算，便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这些减排量就能变成在交易中心挂牌出售的商品。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里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说，
4: 过去呢，由于无法准确跟踪电量和电量权属的确定，户用光伏的碳排放无法准确测算。现在我们精准搭建了碳普惠链条，像纺织、钢铁企业等大约70%的高碳排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买碳，农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碳排放，交易成功后可以在手机上查阅碳余额和交易情况。
2: 通过这个平台，湖州打通了屋顶光伏碳普惠交易、计量、确权交易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全市已安装屋顶光伏450万千瓦，每年可节约二氧化碳约285万吨，相当于为地球种下155万亩森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5: 记者昨天从杭州地铁集团了解到，近日杭州地铁四期工程建设又迎来关键性节点。杭州地铁9号线二期工程全线接触网热滑试验顺利完成，这标志着项目已经正式具备列车上线运行条件，为后续的联调联试及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杭州地铁9号线二期工程全长约10公里，均为地下线，共设车站7座，无换乘站。下一步，9号线二期将全面启动多专业联调联试，有序推进通信、信号、综合监控等系统调试，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剩余建设任务，确保线路按期开通运营。
1: 记者昨天从阿里达摩院了解到，该院联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等机构研发出肝癌诊断 AI 模型，可以通过 CT 影像识别微小肝癌病变灶，在2个月的真实世界前瞻临床试验中，该 AI 模型发现了15例原本被遗漏的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1厘米左右的病灶，帮助患者得到及时的手术或药物治疗。相关论文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医学》。
6: 这里有温度。
5: 近日，湖南少年李奥斌和妈妈一起来到位于嘉兴港区的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考上大学的好消息告诉了5年来一直帮助他的叔叔阿姨们。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7: 时隔5年，李奥斌和妈妈易敏玲一起回到父亲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李志杰曾是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仪表主管工程师。2021年，在一次返港的火车上深感不适，下车后被送往医院诊断为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易敏玲说：“
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易敏玲说，这份自发的心意已经延续了整整5年。
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然后他说我儿子可以

0: 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公司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元，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今年高考，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也是父亲当年的工控方向。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嘉兴，给孩子准备了电脑当开学礼。同事孙成军说，
2: 看到他小孩能够长大成人，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男子汉，而且他的这个身形啊，可以说跟他父亲都很相似，真的我们感觉非常欣慰。
1: 公司创始人朱德全承诺将全额承担李奥斌大学期间的学费，如果将来继续读研读博，深造学费也将全部兜底。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3: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5: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4: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齐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1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
4: 受台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福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昨晚8点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中心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今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明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

0: 是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对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1: 近期10多个省份披露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多地审计部门发现部分单位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四川5家单位以自立名目、虚假报销等方式违规发放餐补约285.62万元，内蒙古5个部门无预算超预算支出1.23亿元，四川7家单位年底突击花钱超合同进度付款1402万元。
0: 昨天，云南省腾冲市专项整改整治工作组就别墅小镇私挖违建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反映的腾冲一小区存在违建问题，腾冲市委市政府已成立专项整改整治工作组，全面开展专项排查、安全评估、整改处置等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1: 昨晚就韩红基金会所捐救护车湖北长阳发布情况说明，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排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共接受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救护车2台，2台救护车在疫情期间有效提升了全县急救转运能力，母婴健康快车由县妇幼保健院使用至今，负压救护车作为专门用于传染病患者转运和救治的特种车辆使用频次不高，县人民医院已按要求做好车辆维护和保养，目前车况正常。
0: 最近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兽药无处方销售乱象，其中曝光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山县存在兽药无处方销售等问题。昨天，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8家兽药店存在着涉嫌未凭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的违法行为。目前，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
1: 近日，河北一家名为金记酒店的旅馆因与连锁品牌全季酒店一字之差，被华住集团旗下全季酒店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索赔10万元。这个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23号晚，金记酒店老板赵女士表示，目前双方已达成庭外和解。赵女士表示，她之后会去工商局注销旧营业执照，申请新营业执照，申请新的名称，继续经营旅馆生意。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昨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股价持续大跌，盘中跌幅一度扩大至10%以上。截至昨天收盘，股价报每股603元，较首日开盘价1100元累计回撤超44%。公司总市值跌破2500亿元，市值较首日收盘蒸发近1000亿元。
1: 21号，长江存储控股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申报材料正式获上交所受理，计划募集资金330亿元，募资规模超过长兴科技申报阶段295亿元的计划募购额，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的 IPO。 2026年1季度，长存控股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至333.79亿元，相当于平均日赚3.7亿。
0: 昨天，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刷新了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小鹏布局机器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0年。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26%，标普跌0.28%，纳指跌0.76%。
0: 国际油价2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5美元，收于每桶85.01美元，跌幅为2.35%。
1: 美元指数2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003。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前更加坚决。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威慑能力。
1: 当地时间24号，特朗普宣布，从2027年1月1号开始，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0: 谈及加美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
1: 美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曾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此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0: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开始，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刻不容缓，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到安宁的学习环境。
0: 印度当地时间8月21号，一艘名为“海洋胜利者号”的散货轮在印度洋发生沉船事故，船上有多名中国船员失联。8月24号，记者从福建海事局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已成立协调搜救组，派船参与搜救。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包括20名中国籍船员、3名缅甸籍船员和1名孟加拉国籍船员。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船员获救。
1: 23号，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演说，强调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必须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公告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了21.1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正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高海洋温度。随着海洋持续变暖，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法国南部奥德省波马镇发生了龙卷风袭击。奥德省政府最新通报称，龙卷风造成26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大约100栋房屋受损。当地已经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供有需要的受灾居民夜间住宿。
2: 大声锐评。
0: 时隔26年，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万里奔赴内蒙古，与智杀模范殷玉珍含泪重逢。这场跨越国界的双向奔赴，不仅续写了一段动人的民间友谊，更以一片林海的蜕变，书写了生态守护与人间善意的温暖答卷。对此，大声发表评论，这段源于始于一份朴素的善意。多年前塞考斯的一笔捐助为毛乌素沙地的治沙事业注入微光， 而殷玉珍以数十年坚守回应这份信任，将点滴善意深耕荒漠。昔日黄沙漫天的不毛之地，如今蜕变为万顷绿洲，五万余树木扎根在沙地，让遥远的善意落地生根，长为奇迹。山河换新颜，情谊从未褪色。二十余年间，殷玉珍始终惦念着远方友人，赛考斯也常年向学生讲述中国治沙故事。这份纯粹的跨国情谊，无关距离，跨越时光。二人重逢后共识友谊树，让绿色传承与友谊延续，成为中美民间友好最生动的缩影。这场重逢最动人的内核是坚守与善意的双向奔赴，一人以半生光阴治沙护绿，一人以长久惦念守护初心。方寸林海见证荒漠蜕变，跨越山海的友谊诠释了生态美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纯粹善意永远能跨越国界，温暖世间。
1: 近日，湖南祁东县一名老人因身体不适进入排管休息，短短一分钟后突然晕倒，店主及时帮扶并送医救治，但老人最终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店主索赔，经两次协商，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店主最终妥协赔付，此事引发全网热议。新京报就此发表评论，从事件经过来看，老人离世系自身疾病导致，店主全程主动施救，积极送医，完全属于善意救助行为。依据民法典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救助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店主并未造成任何损害，无需担责。同时，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仅限合理范围，不能奉行谁受损谁有理。此次人道主义补偿的协商结果引发了网友广泛质疑，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极易传递谁闹谁有理的错误导向，让善意施救者寒心，挫伤社会见义勇为的风气。事件发酵后，当地相关部门提出可以为店主补贴赔偿款，这个操作也被质疑是非不分，错上加错。目前祁东县司法局已介入调查，此事是检验基层治理法治成色的样本。执法调解需要坚守法治底线，厘清是非对错，坚决摒弃维稳式和稀泥，切实捍卫法律善意与社会正气。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红放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